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会不会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1: 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1: 到底是那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2: 我手中有内奸！
1: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绮丽马扎罗山下。哈
5: 哈，就目前而言，路很好走。
6: 快走开了，离我远点儿，停下来。
5: 快看呐，那只动物遇到了麻烦。伙计，我去解决问题，你来负责驾驶。
7: 但是，我从来没驾驶过穿山甲艇啊。
6: 你把我弄得臭烘烘的。
5: 才不是这样的，朋友，我想让你闻起来香喷喷的。好了，都冷静。我的老天爷呀，这是什么味儿啊？这是从我身上散发出来的香味儿。我是一只麝猫啊，这个世界上有太多难闻的东西，熟透的水果，腐烂的木头，尤其是还有像他这样的穿山甲。
6: 我只有在害怕的时候才会散发出这样的气味。
5: 是啊，但我们身为麝猫的职责，就是让大家和我们一样拥有好闻的气味。现在呢，闻起来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职责，我的同伴会明白我的用心。
7: 呱唧，停止按钮在哪里呀？
5: 哇，这只穿山甲真是大极了，我还从没见过呢。我要让你也变得香喷喷。
7: 呱唧，我不会操控的。
5: 不要乱动。 别担心，伙计，我来搞定。
8: 我已经到达主控室了，达西西，从你怎么样啊？
9: 启动了，哇，越来越暖和了，干得漂亮，张教授。
10: 现在来到了高沼地，我和我的家人每年夏天都来这里，比山脚凉爽多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植物比山下的植物生长得更大，味道也更好。
9: 那是因为这里的土壤适合像千里光这样的植物生长，放眼全球只有这个地方才有。真希望我们能抽空收集些样本。
7: 我们得先救下那只动物，看呐，那里有一头母狮，它正在捕猎豪猪。
10: 狮子一般不会到山上来捕猎，它一定是饿极了才会和一只非洲缅豪猪纠缠吧。
7: 什么？呱唧，
11: 小心点，呱唧，
7: 不要伤害它。你这个无赖。
6: 别伤害我。你和豪猪作对就会落得这个下场。
12: 我是皮医生，会包扎伤口。我想我可以帮你拔出爪子上的豪猪刺，但前提是你不要咬我，这样可以吗？
9: 哦，不会咬的，我向你保证。

0: 没问题，不要动。好了。
1: 不，谢谢你，我要回草原去了，在这里捕猎简直是白费功夫。
2: 既然我们来了，那就帮希瓦采集些植物样本吧。
3: 小心点，呱唧，别忘了孟加里之前跟我们说过的，要慢慢来。
2: 没事，我根本没什么事，只是觉得有点头晕。谢了，伙计。
0: 呱唧，你没事吧？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喘不上气来了？
3: 我们可千万不要在高海拔地区生病了呀。
4: 趁着你休息，我来看看植物鱼他们，看看树木种植的怎么样了。小萝卜，树苗怎么样了？
5: 去吧去吧。啊，走了走了。
1: 我们鼹鼠非常喜欢吃根茎，这里太干燥了，我们没什么吃的，所以
6: 这个更好吃。
1: 真好吃。剩下的路就得靠你们自己走了。我们来到了高山沙漠地带，这条路可以一直到达山顶。祝你们好运，海底小纵队。
3: 谢谢你的帮助。
2: 再见。
7: 再见。
8: 再见。
7: 保重。
9: 现在温度保持得很不错，达西西，这能让树苗保持健康。哦，天哪，怎么回事？
1: 可能是飞鱼艇底下的雪化了，艇内温度升高，导致底部的积雪融化了。我们要滑进火山口里了。但是如果让马达全力运转的话，一侧机翼应该能升空。没法一边保持艇内温度一边运转马达。队长，所剩时间不多，刚才为了避免滑进火山口里，我们耗尽了电力。
3: 我们很快就会到了，达西西，但路上有处岩石滑坡，我们正尽快清除障碍呢。
10: 麻烦快一点，我们坚持不了太长时间。
2: 我们得加快速度，不然他们就危险了。解铃头，你来操控。
11: 什么？你让我操控？又来啊！
0: 呱唧，你这样太危险，
2: 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必须尽快清除这些岩石。
0: 呱唧，你没什么事吧？
2: 没事，伙计，我就是感觉有点头晕，还有点头疼，而且感觉胃也不怎么舒服。除了这些症状，我感觉不是特别好。
0: 不好了，呱唧，这应该是高原反应，快帮我把它扶到大象艇。
4: 温室会让你暖和一些，
0: 你应该先喝一点水。
3: 谢灵托，现在由我们两个来清理坍塌的岩石。
11: 我俩可是队长。
3: 你可以做到的，谢灵托。
11: 好的，好的，队长，你可以做到的，谢灵托。我想我已经掌握诀窍了。
3: 干得非常好，谢灵托，道路清理完毕。皮医生，呱唧还好吗？
12: 他应该没什么大碍，队长，休息一下就好了。
3: 那我们继续前进，一刻也不能耽搁。
11: 飞鱼艇在那儿。
7: 飞机解冻。
1: 兔兔兔，起作用了，飞鱼艇应该很快就可以起飞。
7: 哇，天哪，来不及了。
13: 等等，那里有一个喷气孔，里面正喷出来沸腾的热气，
1: 可以融化机翼上的冰雪让我们起飞吗？
13: 但愿可以吧。
10: 队长，我有个计划，但没时间解释了。
3: 达西西，
7: 天哪，

0: 象艇喷出的温水其实帮我们融化了大部分的冰雪。
1: 但是飞鱼艇的电量似乎已经完全耗尽了。
2: 看来我们得另想办法把树苗运回山脚那里了。海底小纵队开始装载树苗吧。

0: 最后一刻了，我们准备好下山了。秦灵通，需不需要我来驾驶穿山甲艇呢？
1: 不必了，队长，我觉得我的驾驶技术已经足够好了。我们就在下，
0: 我们现在来驾驶飞鱼艇。
1: 和预想的一样，
0: 这次攀登乞力马扎罗山的行动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2: 好的，盼头，
3: 别担心，小萝卜，树苗全都在大象亭里，安然无恙。
0: 呱唧，你感觉怎么样？
1: 好多了，队长，我感觉差不多恢复了。
0: 树苗种好呢。
4: 你们努力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美好，那我们也来帮忙吧。
3: 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达西马

0: 火山喷气空蒸汽融化冰雪。
1: 耶，看这里，
2: 骑力马达无声。
3: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鲍鱼一起去探险。
4: 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5: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4: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蜃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2: 探险
6: 拯救
7: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8: 海底小纵队与极端环境。
9: 非常感谢你来帮忙，大西西。我们现在的计划是要去采集一些极端环境当中的生物数据。
10: 别客气，谢灵通，我非常乐意在一旁记录新的生物。无论是面对狂风，还是面对骤雨，又或是面对暴雪，
9: 或是极端高温，就比如我们所在的。
10: 幸好我们可以在飞鱼艇里面待着，我们可以先用无人侦察机简单探索一下这片区域。
9: 其实我有一些具体的目标，我已经花了很长时间来寻找澳洲摩蜥，从而丰富我的动物大全。就比如那只，你介意把头转过来一点吗？
10: 看样子他不想搭理我们。
9: 他可能生病了，说不定他对水更感兴趣。你好，我们给你带来了一些可口的凉水。哦，抱歉，朋友，
10: 我在这里。
11: 这是我的假

0: 头，用来欺骗那些想吃我的肉食动物。
1: 同样也骗到我们了。我是达西西，这位是谢灵通，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想要充实一下动物大全。你看，
0: 哇哦，我可是货真价实的，你们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2: 多谢，我们再给你倒一点水吧。
0: 别浪费了，伙计，我可以直接摄取沙子里的水分。看到我皮肤上的这些凹槽没？水顺着它们上来，直接流进我的嘴里。
2: 真不错呀。
0: 确实如此，谢谢你们给的水。
1: 谢谢你让我们拍照。
2: 哦，真是不敢相信，我拍到了澳洲摩西的照片。我还得拍更多照片，充实我的动物大全。但是那些生物则生活在更为极端的环境当中。
1: 不用担心，兔兔兔改进了我们的无人侦察机，现在能在极热、极冷、极湿的环境飞行，还等什么呢？我们出发吧。
2: 下一站，委内瑞拉的库克南桌状山。
1: 那是什么地方？
2: 库克南桌状山有悬崖，非常危险，而且难以进入。
1: 它们看起来像是浮空的岛屿。
2: 在库克南桌状山里有很多的罕见物种，我们要找的鹅卵石蟾蜍就在其中，必须得小心点，这里很潮湿，地面可能会很哇哦啊湿滑。
1: 幸亏无人侦察机可以飞行。这里的信号不是很好，库克南桌状山的地形干扰了我们和无人侦察机的信号传输。如果我灭的信号应该会更好一些。
2: 你是说那块高地吗？
1: 是的，我们可以用攀爬爪子呀，易如反掌。
2: 是吗？易如反掌？这哪里是易如反掌？这简直就是难如登天啊！
1: 哦，但完全值得这么辛苦。你看，
2: 鹅卵石，后面是狼蛛。哦，不好了！
1: 蟾蜍，
2: 不用担心，鹅卵石蟾蜍就是用这种方法躲避危险的。它们又小又轻，所以可以轻松滚落而不受伤。
1: 这么说，不需要我们的帮助？
2: 估计现在需要帮助了。鹅卵石蟾蜍可不会游泳。
1: 来，
3: 去。鹅卵石蟾蜍是擅长走下坡路，可我们不会游泳，也不会跳跃，但我们是经验丰富的登山者。
2: 好吧，看起来的确是。
1: 就这样，我们的动物大全里又录入了新的视频。谢谢您。
3: 我很荣幸。好了，开始攀登啦。
2: 我们要前往最危险的栖息地，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深的洞穴之一，墨西哥的瓦乌特拉洞穴系统。地狱西语蝎是一种洞栖蝎，它们只生活在这里，在这个洞穴里。它们非常罕见，很不好找，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动物大全里还没有它们的记录。
1: 看起来我们没办法在洞穴外拍到照片，洞穴里的岩石挡住了无人侦察机的信号，和在库克南桌状山一样，现在的技术还没办法克服这个问题，我们得进去拍了。
2: 我们正好在里面避避雨。
1: 这里面又湿又黑，竟然有生物生活在这里面。
2: 实际上，科学家们在这些洞穴里发现了大约48个独有的新物种。
1: 如果想要找到地狱西域蝎，我想我们必须爬到下面去。
2: 去下面吗？
1: 我们还可以靠攀爬爪子帮忙，易如反掌。
2: 这话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呢？我们要找的蝎子已经彻底适应了洞穴里面的环境，它没有长眼睛，因为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光，
1: 除了我们带来的灯光。好了，现在全都看清楚了。
2: 清楚是清楚，但更害怕了。
4: 你好朋友，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站在那儿，暴风雨就要来了。
2: 巴西蟹是蝎子，快点拍张照片。
1: 马上。
2: 别走，再回来拍一张照片可以吗？我以为山洞里可以避雨，但现在看来雨水都流向了一个地方。

0: 流向了这里。哇！
1: 谢灵通，谢灵通，
0: 我的攀爬爪子掉了。我的老天爷呀，我哪儿都去不了了。
1: 仅凭我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救你的，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阿西西，请汇报情况。
1: 我们需要支援，队长。我和谢灵通被困在瓦乌特拉洞穴系统里了。
3: 我们正在拍摄地狱细雨仙的照片来充实动物大全，但是暴风雨突然袭来了，而我的攀爬爪子却掉在了洞穴深处。
2: 看来你们需要洞穴专家指点迷津。呼叫外派员瑞拉。
4: 你好，队长，遇到什么问题了？
2: 遇到的问题很棘手，达西西和谢灵通被困在墨西哥的一个洞穴里面了。
4: 瓦乌特拉洞穴系统，那洞穴很壮观，他们肯定和我上次一样遇到了暴风雨。
2: 说的没错，我们需要你安全的把他们救出来。兔兔兔会马上开着长颈象艇去接你。
5: 没问题，队长。
2: 海底小纵队去瓦乌特拉洞穴系统。
0: 这块石头松动了，我们必须在瑞拉和兔兔兔赶来之前做点什么。
1: 无人侦察机可以举起一只鹅卵石蟾蜍，但它的力量不足以举起像你这样的大海塔，除非就是把里面的相机弹出来，然后降低它的负载，这样说不定能行。
0: 可是弹出相机，今天拍下的珍贵照片就全都没了。
1: 但是你比照片更重要，应该先救你才对。向上拉！
0: 哇，起作用了，它减缓了我的坠落速度，只可惜相机已经沉入水底了。
6: 你们好，伙计们。
1: 瑞拉，你来的正是时候。
6: 那就好，来，谢灵通，抓住这个。
0: 谢谢瑞拉。
6: 你先上，我随后就来。拉绳索，兔兔兔。
5: 收到，瑞拉。大家好，就猜到你们两个会环游全球寻找珍稀动物。
1: 我们甚至连洞穴里的蝎子也不放过。
0: 可是不幸的是，为了救我，我们的相机掉到水里了。
6: 别说丧气话，伙计们，别忘了，我可是很擅长洞穴潜水的。
1: 那是我的相机，谢谢你，瑞拉。
0: 但我觉得像那样掉进水里后，照片不一定能找回来。
5: 那可不一定哦。
0: 谢谢你，兔兔兔。
5: 我就说这台相机顽强得很吧。
0: 忙碌了一天，找到两只珍稀动物来充实动物大全，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他们都生活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面。
1: 等一下，相机在掉落的过程中竟然还在拍照。
0: 等等，那是什么？倒回去。好，把它放大。地狱细雨蝎啊，那么算上澳洲摩西和鹅卵石蟾蜍，今天真的可谓是收获颇丰啊。
1: 不如再接再厉，我们这就去攀登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然后一起去寻找喜马拉雅跳蛛吧。
0: 哦，是不错，只不过我今天一天经历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我现在只想爬上我的小床去睡一觉。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瓦乌特拉洞穴系统。

0: 姓是宋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衍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亡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衍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衍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0: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2: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1: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圣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0: 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或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948年的秋天，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奉命南下，向辽西北宁县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解放战略要地锦州。接着深陷重围的长春国民党守军也随着起义和被迫投降了。蒋介石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疯狂地命令固守在沈阳的国民党军10余万组成西进兵团，企图夺回锦州，恢复辽西北宁县。为了掩护我主力向辽河平原开进，全部消灭东北国民党匪军，我人民解放军一个纵队奉命在黑山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艰苦激烈的阻击战。

0: 师长，这么早上哪儿去啊？
1: 我到司令员那儿去啊。怎么样，有什么密战要我带吗？
0: 啊，谢谢师长，只能带个好儿去。
1: 那太简单了吧。啊，
0: 哎呀，忘了，师长啊，你等一下啊。小鬼。这是他的大衣，请师长给带去吧。
1: 他的大衣？他是谁呀？哎呀，你给我指示的目标啊，可太不具体了啊。哈哈哈。哎，你这个没有出嫁的姑娘，你就管起家务来了啊。陈世如啊，这个东东封的还真不坏呢。

0: 收喝你们的喜酒啊。哎，
1: 等着吧，到时候一定怪市长的罪。
0: 好，
1: 哎呀，市长你快走吧，迟到了你要挨批评的。
2: 不会的，这件大衣啊他会给我讲情的。
3: 呵，陈大姐你可真不简单呐，连师长也给你当起通讯员来了。
2: 去，你这个小鬼。

0: 想打仗？那好啊，不过不是在这一带。司令员，
1: 老林啊，你是不是有些什么意见呢？我看你先谈谈吧，不然干部的思想可会传染部队呀。啊，
0: 我是有些意见，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不抓住锦州长城刚刚解放，面前的敌人正处在动摇混乱这个机会，我们冲击他一下，吃掉敌人一股子。
1: 你的意图倒是不坏的啊，
0: 但是并不适合当前的形势啊。我们侧翼不是还有兄弟部队两个纵队吗？我们的兵力啊并不比敌人少多少，不比敌人少，
1: 少得多。
0: 对，少得多，兄弟部队已经甩开了敌人。按照敌人情报机关的说法，活动在拉拉屯一带的共军部队已经消失在沙漠之中喽。
2: 首长，首长，放空。

0: 根据过去的经验呢，这里面一定装着一个大家伙。
1: 看样子蒋介石又来吊孝了啊。
2: 政委，这么说兄弟部队真转移了？
1: 是啊，你有什么意见吗？
2: 不是啊，部队越走越远呢，棉衣就更吹了，困难呐。我们当后勤部长的真该去上吊了。
1: 哦，怎么有人讲你的怪话了？
2: 没人讲就已经够我受了，好不容易盼到锦州解放了，我和各团的干部刚刚拟定了个出击计划，眼看到了手的胜利又给我们自己扔掉了。
1: 你的出击计划有多大？
2: 前面敌人一个团。
1: 政委，你听见了没有？一个团。
3: 太少了，雷师长，亏你说得出来。
4: 上级有更大的意图。
1: 啊，

0: 除非敌人是个傻瓜呀，他才会跟着我们来钻这个口袋呢。是啊，说也奇怪，可是敌人他不是我们，所以肯定他们还得犯错误。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为什么啊？政委，
1: 因为他是我们的敌人。
2: 我认为，我们只有实现总统的计划，总统计划是正确的。林彪。

0: 企图，让我们退回沈阳。他想毫不费力气的把我们东北的300万大军困守在此城，用时间跟饥饿来消灭我们。哼！
1: 我们现在回师南下，从营口撤回关里去，这将是遇不到什么抵抗的一条路线。
0: 怎么，东北你不要了吗？
1: 过去我们可以进了，将来也可以进了，只要保存住了主力部队。
0: 撤回去你就不要想回来。
1: 可是从北宁线上也撤不回去啊。攻占锦州的共军主力只要回师北靠，就可以与正面的敌人会师，甚至可以形成一个……
0: 怎么，你认为又是一个口袋？口袋，口袋里看装什么人。锦州的共军经过几夜的苦战，已经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北满的共军走到这里需要3天的时间，那时候我早已经吃掉了当前的敌人，一切打通北宁线，跟关内的国军会师了。
2: 司令官，这是太乐观的想法。
0: 为什么要悲观呢？少将军长，我认为你沾染了一些失败主义的情绪。
1: 司令官，
2: 请你不要言过其词，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3: 司令官，电报，总统要驾临沈阳，请司令官速去面谕。
0: 历史的节令，我是胜利者。

0: 哎，司令员，你看，这是什么？
1: 哦，大衣。老雷啊，你给我当起通讯员来了啊！
0: 哎，这个东东风的可是真好啊！哎，哎。程兴如这两下子还真不坏呢啊！
2: 何家，你对你的干部还是不太了解啊！
1: 谢谢你了，再见，
0: 再见，再见吧，这位。
1: 好，再见，
3: 雷师长。
0: 哎，再见，
3: 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3: 啊，带封信。嗯。哎，干部长，
0: 再见。
4: 好，
0: 再见。
2: 老雷啊，你要把最好的连队留下来打掩护啊！
0: 好。

0: 刚才说的话真的证据吗？
1: 你要说的不是这个。
0: 哎，奇怪。
1: 一点也不奇怪。你现在考虑的是我们纵队如何去接受将要到来的残酷考验。
0: 假定你猜对了怎么办？
1: 不是假定，是肯定。办法也很简单。第一，在战斗打响之前，你必须抓紧时间好好的休息一下。
0: 有意思。就算这点能够成立，那么第二呢？
1: 第二，那就是司令员的任何思想负担都要毫无保留地告诉他的政治委员。

0: 让两个人事先都沉重起来吗？
1: 不，两个人分担可能是轻松的。
0: 这是你的辩证法。好，那咱们就来分担困难吧。这样不行啊，这简直是胡闹。司令员，这是特殊情况，因为战士们实在太疲劳了。
2: 什么特殊情况啊？
0: 你把战士们都冻坏了。

0: 是，哈哈，我今天才知道，张连发会装蒜啊！是，张连发，你行军中掉队，站好了打瞌睡，这都没关系。要是今天的仗打不好啊，是个什么呀？
1: 没问题。哈哈哈哈，
0: 什么没问题呀？
1: 首长，您放心，保证把仗打好呗。
0: 好，继续休息吧，只准坐到，不许躺下。
1: 是。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醒一醒一。
1: 要出发吗？
0: 不，我告诉你，刚才司令员亲自到这儿来了。昨天夜里司令员陪着我一块行军呢。
1: 哦，
0: 媳妇儿，我告诉你，咱们司令员对咱们可好了，你不知道，咱们连长给司令员当过警卫员，司令员呢给林总当过警卫员。
1: 哦，
0: 这些事情啊我最清楚，我还给咱们连长当过三个月的通信员呢。
1: 那你为什么不干了呢？
0: 哎，我舍不得这挺机枪啊。哦，小宝，你以为射手的工作不比通讯员重要吗？小宝，我告诉你，你给我当助手最好不过了，只要你用心啊，我可以把这五六年的经验都告诉你。
1: 五六年？
2: 师长亲自来给我们交代了任务，司令员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3: 我不放心呐，你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不但要掩护部队的安全转移，而且你还要考虑到部队到达目的地以后要有构筑工事的时间。
2: 我明白，司令员。
3: 王海龙，在你们转移的时候要把敌人沿途前进的桥梁全部炸了，迟滞敌人前进。
2: 是，司令员。
3: 师长把工兵牌给了你没有啊？
2: 给了，工兵牌正在准备器材。
3: 看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吧。
2: 什么也不需要了，石首长给我们补充了些弹药，也补充了些鞋子。可是司令员，最大的困难就是烟没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反正山头上草叶的多的是啊。
4: 刘局，
1: 有
4: 我的药有没有？
1: 有，
4: 拿出来。
1: 是，
4: 不要麻烦了，连口袋都给王连长。
2: 司令员，那你
4: 好吧，那就算了吧。刘永泉，
2: 谢谢司令员，我们全连一定努力打好这一仗。
3: 哼哼，我还以为你真的不要了，哪学的这一套。
4: 好吧，再见，上马，我们追政委去。
1: 司令员，风大得很。
4: 你看，他们谁穿了？

0: 什么？大点声，我听不清楚。什么跑了？敌人跑了？你还是什么有名的猛虎团？饭桶。
1: 什么饭桶啊？
0: 猛虎团包围的那一部分共军跑得连一个人影子都不见了。
1: 哦，是这样，没有什么奇怪，不是一部分敌人在逃跑，而是整个的共军纵队都在溃退。
0: 我看敌人是在狡猾的运动，未必溃不成军，不能做。

0: 站，
1: 做什么站？十月的东北，他们连棉衣都没穿上，枪栓都拉不开了。老弟，振作起来！我希望这个在国际上都赋予神谕的部队，在东北战场的紧要关头，也要显赫一下身手。
0: 我尽我自己所有的力量。
1: 好，地图。老弟，我是奉了总统的面谕，来给你口授任务的。面前共军3个师左右的兵力，已向黑山转移，或者说就是撤退。他们可能在这一带，东起大虎山，西至山岭地区，构筑工事，进行一下抵抗。
0: 是啊，这一带是敌人有利的地形，南面的池沼泥水，西面的高山峻岭，这样构成一道天然的屏障。
1: 你们的任务，
0: 敌人是在逐步地诱导我们深入啊。
1: 命令，你部迅速追赶逃跑的共军，趁敌人立足未定，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赶紧彻底全部消灭掉。黑山城要靠你夺取。
0: 我服从命令。
1: 上下参谋，给沈阳总统新英发个急报，我部已向黑山大虎山一线迅速挺进，秦总部立即派遣重型轰炸机轰炸黑山城。
2: 共军暂时还没有到达黑山，司令官，
1: 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

0: 报告司令官。
1: 刘部长，我看得清清楚楚。侯团长，你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太久了。
0: 工兵，
1: 这个赫赫有名的猛虎团离开了工兵，就连一条小河都过不去。
0: 侯团长，命令步兵骑兵立即拖车渡河。
2: 是。

0: 这个好了，赶快拿走啊！这个给你们这不这不这不这那不是，
1: 这马上怎么还不送走？磨磨蹭蹭干什么？啊，
0: 这吧，哎是，马上快快越快越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哎，
0: 麻袋疙瘩多少？
3: 2500是二条。
0: 哎，这不成了吗？不错，想办法再多搞一些啊！
3: 是。
0: 你要快呀，时间一秒钟都不能浪费啊！是。啊，怎么样啊？
4: 政委，真困难呐，这个地方的木料比金条都难找啊，我马上汇报汇报。
0: 好吧。麻袋5312条，谷草。3万斤，熟接40车，镐270件，铁锹364件，
3: 不够啊，差得很远呢，特别是木料，困难是不是啊？
0: 政委，你叫我怎么说呢？
3: 我知道，离开困难你连话都不会说，这是后勤干部的第一个特点，你越是困难你就越有办法，这是你们后勤干部的第二个特点。
0: 那我只好说不困难，
3: 这就对了嘛，不困难就是不困难，何必叫困难呢？
0: 政委，这是真正的困难呐。
3: 真正的困难不在这里，是在101高地。

0: 司令员，你看，一零一高地真想站在老虎的面前呢。右边是条铁路，左边是公路，前面吧又是开阔的平原。
1: 可是你向后看一看呢？这里水彩只有一零一公尺高，可是黑山城却整个地暴露在它的下面。
0: 是啊，这里一定会成为争夺的焦点。这个高地一定会有场仓库战斗。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敌人夺取。
1: 哎，我说老雷啊，你还记不得长征的时候，我们一个排是怎样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18次冲锋？
0: 当然记得了，那一次我们是掩护中央转移。
1: 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命令我的呀，排长同志？
0: 李班长，即使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也要守卫住这个高地。你要是后退一步，就要是革命后退一步。
1: 那个阵地我守住了，虽然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而且还负了3处伤。现在我要拿同样的话来命令你呀，即使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能把这个阵地让给敌人。要知道，能够在这里把东北敌人的主力全部歼灭，那就要大大的缩短革命的过程啊。
0: 我了解你的意思，司令员。

0: 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
1: 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
0: 哦，这个呀，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
1: 拿过来。怎么，那只手负伤了？
0: 不，这是敌人给咬的，他们咬人都不会，要是我，早把他五个指头咬掉了。程医生，大前天晚上我跟我们连长打阻击的时候，司令员来了。程医生，你快点啊。
1: 慌什么？你怕他吗？
0: 怕不怕的，人家是司令员呢。
2: 程秀荣，
1: 司令员，你好。
2: 你好。怎么，你们把关帝庙都给拆了？
1: 是敌人飞机炸的，就连周仓的大刀都炸得没影了。
2: 我说呢，后勤部长活了半辈子了，怎么忽然拆起庙来了呢？

0: 再见吧。
1: 好，再见。
0: 再见吧。
1: 再见。
2: 陈医生，你好。
0: 小刘，怎么没见到你啊？
2: 我？
0: 啊，
2: 你当然看不见我了，你怎么能看见我呢？嘿，你哪顾得着我？
0: 你再说，再说。
2: 陈医生，你们什么秘密呀？都记在我的小本上了。别说了，等打完这一仗，哼，我一面吃你们的糖，一面一条一条的揭发你们。
0: 我扎你了。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

0: 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 高品质 AI。

0: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墙，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2: 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3: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4: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5: 到底是那边的？
6: 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7: 我们中间有内奸。
8: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那个阵地，我守住了。现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而且还负了3处伤。现在我要拿同样的话来命令你呀。即使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能把这个阵地让给敌人。要知道，能够在这里把东北敌人的主力全部歼灭。
1: 那就要大大的缩短革命的过程啊！
2: 我了解你的意思，司令员。

0: 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
1: 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
0: 哦，这个呀，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
1: 拿过来。怎么，那只手负伤了？
0: 不，这是敌人给咬的，他们咬人都不会，要是我，早把他五个指头咬掉了。

0: 魏长，大前天晚上我跟我们连长打阻击的时候，司令员来了。程医生，你快点啊。
1: 慌什么？你怕他吗？
0: 怕不怕的，人家是司令员呢。
2: 程教授，
1: 司令员你好。
3: 你好。怎么，你们把关帝庙都给拆了？
1: 是敌人飞机炸的，就连周仓的大刀都炸得没影了。
3: 我说呢，后勤部长活了半辈子了，怎么忽然拆起庙来了呢？

0: 好吧，再见吧。
1: 好，再见。
0: 再见吧。
1: 再见。
2: 陈医生，你好。
0: 小刘，怎么没见着你啊？
2: 我？
0: 啊，
2: 你当然看不见我了，你怎么能看见我呢？嘿，你哪顾得着我？
0: 你再说，再说。
2: 陈医生，你那什么秘密呀、啊？都记在我的小本上了。别说了，等打完这一仗，哼，我一面吃你们的糖，一面一条一条的揭发你们。
0: 我扎你了。

0: 没关系，你闭着眼好了。等会儿听到敌人的炮不响了，那就是敌人的步兵快上来了。你可无论如何要睁开眼啊！
1: 对，
0: 他们都在吧？
1: 在呀、啊，不会走了吧？
0: 看你说的，这又不是孩子们闹着玩。听，敌人不打炮了。
1: 站住！
2: 有，
0: 准备射击。
1: 是，
0: 子弹。

0: 敌人还来个下马威呢。喂，你这松花江吗？
1: 出来的话就给。你是松花江吗？喂，把你们今天的弹药消耗情况报到司令部来。对，快点啊！是。老孟啊，好。敢谢马克思在天之灵。第一天，总算熬过去了。看样子敌人还有点耀武扬威劲头的啊！兔子尾巴长不了，最多三天。临总来的特急电。韩东升、莫涛同志，你们要顽强地守住黑山和大虎山阵地，掩护锦州主力部队向辽河平原开进。总部并以命令珠江部队插向敌人背后。盼望你们在坚守两天，西进之敌，定遭包围全歼。 胜利取决于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林彪、罗荣桓，胜利取决于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怎么样？还不要三天呢？两天，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样快。
0: 可是兄弟部队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啊！两天对他们来说可太少了，对我们来说可就是48小时啊！不，我们也只能当做两天呢。如果按分秒来计算，那就更困难了。
1: 不管怎么计算，我们一定要守到胜利。明天这一天怎么过吧？明天也得和今天一样的过去，时间谁也拖不住。看样子，今天晚上我们是不能够休息啊，可也不能够让敌人休息。对，要组织部队夜间反击。 全线的进行反击，完全正确。对，黄处长，有。通知各个部队：第一，连夜加修前沿被破坏的工事；第二，以营为单位，组织小部队连续向敌人进行夜间反击。
0: 可能的话，还是要带几个俘虏回来啊。
2: 是。
0: 刚才接的大虎山的报告，大虎山的东南方向也发现了敌人的坦克部队。哦，下达突击命令。
2: 是。
0: 看样子，敌人明天可能会对我们全线同时进行更猛烈的轮番冲击。这样一来。
2: 大虎山也可能要受到更大的压力呀。我倒希望他们全面进攻，宁肯挨巴掌，也不要挨拳头。
0: 这么说，我必须到大虎山去一趟。
2: 哦，
0: 需要进一步加强大虎山部队的防御组织。
1: 要更加坚定他们的守备信心呐。也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敌人从我侧翼的平原地带突破。不过，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敌人还不敢大胆地向我深远的纵深穿插。

0: 老莫，我希望你到那里把工作布置好以后，能够很快的返回来。
1: 到那儿再说吧。什么时候走啊？马上。连饭都不吃，不吃了，要去就早点去。外面冷得很呐。
0: 我看喝上一口，挡挡寒。哎，这倒可以。按照党政委的说法，这是为了胜利，
1: 还有爱情。

0: 我以老同志、老朋友的身份要求你，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要离开指挥所。
1: 可是现在你却离开了。
0: 我说的是你呀。
1: 好，我尽量做到吧。
0: 不是尽量，是绝对哦。
1: 老莫，我只当你没有离开我。就这样，这么重的担子我还是没有挑过呢。
0: 挑得动，挑得动啊。老汉，我知道你是个铁肩膀。好，再见吧。

0: 报告，进来。老雷呀、啊！什么？下雨了？
1: 是啊。
0: 有雨也有雪呀、啊，雪中有雨，雨中还带着雪。
2: 真讨厌，下雨了。
0: 老雷呀、啊，吃点面条好不好？这个面条实在是不错、啊。
1: 是吗？
0: 好。司令员，今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被削去了2公尺啊，101高地啊，已经变成99高地了。
2: 你们守得很好啊，我已经向林总报告了。啊，
0: 司令员，不过明天呢，我怕有很大的困难了。哎，你先给我补充点炮弹吧。另外，下面的同志，都跟我要预备队。怎么样？哎，你再给我2个营。
2: 2个营？好家伙，口气可倒不小。我哪里给你弄2个营啊？你也不是不了解情况。战线这么长，而人呢，只有这么一点点呐。来来来，老雷，吃面条。嗯。
0: 刘全，刘全，
3: 哟，
2: 你做的什么饭呢？
3: 汤面呢？
2: 放的什么调料？
3: 葱花、姜丝、辣椒、胡椒面，都有啊。
2: 这是啥？
3: 炮弹皮。司令员。我再给你做去。
2: 算了吧，老雷啊，明天的那场战斗要比这个炮弹皮还要难啃呐。
0: 是啊，我明白了，司令员。哎，你先给我1个营，怎么样？
2: 1个营。哎，大虎山也要预备队，我还想从你那里打点主意嘞。
0: 司令员，明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怕要削下去3公尺了。
2: 哦，

0: 是啊，明天会有更大的困难呢。老雷啊，你看是不是叫别的部队？
1: 什么？哎，那可不行啊，那可不行。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回去了。
0: 好吧，那就再见了。哼，怎么？你说外面下雨了？
1: 是啊，下的还不小呢。警卫，走。
0: 杨泉，
2: 哟，
0: 告诉黄处长，把纵队机关里所有人的大衣、毯子、棉被全部送上阵地。
3: 是。
0: 等一下。
3: 司令员，我不让。
4: 对，今天。
0: 我要生气了。
1: 什么？
5: 没什么，天气有点冷啊。
6: 连长，你看这怎么？
7: 我不要。

0: 谁？
1: 我，张连发。没事，你睡吧，啊，睡吧。
0: 我不要。
1: 我要生气了。

0: 喂，
1: 我是
2: 零一三九，
1: 我是
2: 零一
1: 三九啊。
2: 我要珠江啊。
1: 喂，
2: 啊？什么？你是哪儿？
1: 哎呀，我是陈志，你小点声行不行啊？啊，
2: 我是黄河。
1: 哎，你大点声嘛，
2: 小点声。啊，
3: 下雨了。
1: 司令员两天两夜一点觉还没睡呢。
3: 这也是一样啊。喂，
1: 黄市长。
3: 你把你的蛋。
1: 司令员刚刚睡着，
3: 检查一下，
1: 还不到一分半钟。
4: 我
1: 想让他睡15分钟，最少睡10分钟。
5: 对，没要紧的事儿，你不要害心。
1: 是。
3: 好。另外，你们那个地方，
5: 你们大家都把弦儿定低一点。
6: 喂，是啊，
7: 什么？敌人开始向阴雷高地进攻。你告诉王海龙，马上把敌人打下去，同时要派出巡逻队到结合部去查明情况。

0: 敌人夜里开始向伊犁高地进攻，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你说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
1: 对，是，是，对。
0: 要不就是敌人发了北面赶来的部队，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0: 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
0: 哎呀，是你呀，我跟你商量什么？
2: 中尉，敌人又开始向伊岭一高地进攻了。
3: 是啊，你这里有什么情况报告吗？
2: 在我们右翼铁路南侧也发现敌人开始运动。
3: 哦，

0: 司令员，司令员，雷师长那儿很困难。
1: 现在大家都困难，他想要多少人呢？
0: 他一个人都没要。
1: 什么？
0: 雷师长把师部的人员都组织起来送上了阵地，现在他连警卫员都没有了。
1: 现在什么时候？
0: 16点整，离天黑还有一个多钟头呢。
1: 好吧，给他一个营。
0: 司令员看是从哪儿抽人呢？小白台的预备队不多了，大虎山还稍微宽裕一些。
1: 政委那里也不比我们这里轻松啊。把警卫营给他。
0: 警卫营？司令员，这么大个机关没有人保卫可不行啊。
1: 必要的时候你和我都要拿起枪来。
0: 司令员，
1: 就这样决定了。通知雷师长，让他一个人一个人的计算他的兵力，剩下一兵一卒也要守住阵地。
2: 是。
1: 现在兄弟部队离我们还很远呐。

0: 今天是第三天了，再坚持上一天，兄弟部队就要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怎么样，
1: 小黄？哎，
0: 也许今天要挨更多的炮弹，有没有信心坚持下去啊？
2: 有，
1: 有信心啊！
3: 没问题，没问题。连长你就放心吧，咱们钢铁连队的称号一定能保住。
4: 连长，你猜我怎么想？我想兄弟部队要是晚来两天才好呢。
0: 为什么？
4: 多打两天呗，争取立上个大功，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上级不是说这一仗要是打好了，也许是东北最后一仗了。
0: 那就看打得怎么样了。
3: 哎，你这同志真邪门。哎，老王，还有烟没有了？来卷一颗。
4: 你算了吧，你们就是不知道一俗一利当思来处不易。司令员给咱们点烟好容易啊。没了没了，哎，我去插小炮去喽。
1: 哎，别走，
5: 别走嘛。
1: 哎，老王，
6: 连长，我的立功计划首长看到没有？
0: 你的立功计划我都可以背过来了。你是想争取入党对吧？
6: 是啊，一边打仗我还一边老嘀咕，死活我不在乎，就是想着要是我牺牲了，希望组织上批准我是个党员。
0: 哎，仗还没打完呢，不要想什么死啊活的，要想着怎么来完成任务。等东北全部解放以后啊，我们要争取入关，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北京、解放南京、上海，也许啊我们还要登上海南岛呢。
3: 海南岛
0: 那个时候啊，我们可要饱饱地吃上几顿菠萝香蕉的。我听司令员讲啊，海南岛上的香蕉多得不得了，老百姓拿它喂猪啊。
1: 哟，这太可惜了。连长，你说我这次能不能立功啊？
0: 能啊，当然能啊。你打了两天啊就要算老兵了。
4: 呵，
0: 今天你争取多消灭几个敌人啊。
1: 哎，你不是跟小花挑战了吗？

0: 挑了，
1: 挑了，连长，我们俩挑战了。
0: 那好啊，那就要看你们俩谁先把离宫喜报送回家喽。
1: 一定我先送回家。
2: 一定我先送。
0: 我看呐，最好你们俩一块送到家。好吧，你们抓紧时间多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看去啊。
3: 是
2: 是。
4: 老王，指导员给你上过政治课没有？
5: 什么？

0: 有一次啊，熊瞎子把黄牛的犄角都拔掉了，我那时候正躺在草窝里睡觉，就听见那熊瞎子抽他抽他抽他抽他的到我跟前来了。我知道熊瞎子不知死人，就憋着气赶出啊。你说那个熊瞎子就用他的嘴巴子在我脸上嘴上这儿亲亲那儿闻闻，可是我就是沉着不动，后来他就走了。
1: 你还会装死，我不相信。
0: 哎，你看你看，人呢总得有手绝招才行啊。哎，你猜怎么样，熊瞎子把我放过去了，可是掌柜的把我打了个半死
1: 啊，
0: 他的黄牛找不到了
1: 啊。
0: 哎，老王，我又说了半天，你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2: 敌人突破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呀、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1: 是吧？
2: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4: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6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6: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

0: 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赴西陀出炉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咱们的驼仙子赴西出炉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赴西出炉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赴西出炉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赴西出炉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赴西出炉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赴西出炉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赴西陀出炉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赴西出炉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
1: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赴西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赴西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存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赴西出炉驼奶粉的厂长，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赴西出炉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赴西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赴西陀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

0: 式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点抢先体验吧。温馨提示，好头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头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脱仙子复习初乳头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因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习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头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脱乳一滴金，脱仙子脱奶赛黄金。
1: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级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级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西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4: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3: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蜃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0: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

0: 月牌魏书欣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箫，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魏书欣颗粒，名远药业。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是老百姓，听见没有？说老百姓，说老百姓啊，快说，
1: 说
0: 听见没有？
1: 快说，
0: 说，
1: 对对对，
0: 说你们是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哎。
2: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啊、冲锋还带哭的。
0: 老王，这不对头啊。
3: 连长，我问问吧。
4: 你问吧。
5: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快说呀、
5: 啊、我们是老百姓啊，
6: 国民党是，
5: 我们是老百姓啊，
0: 听错了没有啊？搞错了可要掉脑袋的。哎，
7: 不会错的呀，搞得清清楚楚的，男的女的连小孩哭的声音都听到了。
0: 这群流氓土匪，
3: 王海龙，命令你们不许让我们的子弹伤害一个老百姓。你们准备好刺刀子弹，把敌人给我劈下去。
8: 你哭什么你？

0: 报告第三司令官。
1: 报告。
0: 我已经用了重大的伤亡拿下了101高地，这是我第一个报告。第二，
2: 好，侯团长报告，他已经占领了101高地。
3: 怎么，你已经占领了101高地？101高地真是名副其实的在你手了吗？
0: 在我的手里，我的士兵就站在这个山头上。第二，
3: 好，侯团长，我把西进战役的第一个功勋给你，你要守这个制高点，否则你知道我会怎么处置你。

0: 有新情况，现在报告吗？讲吧，大虎山的报告，敌人已回到大虎山侧后的车站附近了。现在电话
1: 线。而高地失守了吗？
0: 九儿高地还在我们手里。班部长刚才打来电话，他组织后勤警卫排和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抵抗。班部长请求纵队支援他们。

0: 那就是偷摸进来的一股敌人。命令军教导队参加战斗，跑步去支援后勤部。
1: 是。
0: 还有什么情况？
2: 雷师长的观察所中弹，雷师长现在生死还不明。
0: 楚正德呢？他在九五高地干些什么？
2: 楚营长负了重伤，他现在已经不能指挥了，开到后面来了。
0: 啊。

0: 我们现在通信联络，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电话线断的地方太多，恐怕得半个钟点。电话一通，立即告知政委，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让他迅速的返回纵队指挥所。王处长，你现在一刻也不要离开这里，有情况向我报告。
1: 司令员呢？你不能去啊！
0: 我去可以吗？不，还是我去。你要把指挥所的全部人员都组织起来，随时准备战斗。
2: 是。
0: 刘强，到！我又不是新兵。
3: 喂，喂，喂。

0: 怎么样啊？
1: 电话还是叫不通啊。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
0: 那就不要再等司令员的命令了，立即跑步到雷师长那里。
1: 是。
2: 王连长，你怎么了？
1: 程医生，你不要管我。101阵地丢了，那是我五连守的阵地啊。
2: 你有伤？
1: 我没有伤。

司令员，司令员，我要司令员。涂正德，涂正德，我要涂正德。这些电话员，我要一个一个关他们的紧闭。

0: 他们简直都是群牛，他们把财宝刨出来！去给司令员挂个电话，就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哎，不要告诉我将炮弹给埋起来了。
1: 刚才司令员从这儿过去了，他知道市长被埋起来了。
0: 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司令员说他到九五高地去了。
0: 你为什么不拉住他呢？哎，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拉住呢？哎呀！
2: 同志们，伊犁高地必须夺回来！能拿枪的伊犁参加战斗，我们绝不能让敌人跑掉。
3: 司令员，
0: 走开！同志们，全军都在看着我们呢。你们说，有没有把握把伊犁高地拿下来？
3: 有把握！
4: 有把握！
0: 好，我们要战很快的消灭敌人，就看我们能不能。

0: 我们一定要把他拿下来，对不对？
1: 九胜，九胜，
0: 你给我回去！
1: 我要参加反击。
0: 你赶快回到纵队指挥所去。
1: 我不去。
0: 这是命令。
1: 师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服从你这个命令。
0: 胡说！你是个军人，你不服从命令。

0: 我扶到前儿去打仗，我在后边救护。
1: 王海龙，
2: 哟，
1: 报告师长，我完全可以参加反击。我熟悉101高地地形，
2: 你不要啰嗦了。
1: 我命令你，带领二营营长，马上反击101高地。

0: 你什么都不懂啊，
1: 你什么都不知道。
0: 司令员负了重伤了。

0: 怎么又来了呢？
1: 我给你带来两个连的预备队，
0: 是吗？

0: 你怎么还在这里？你要赶快回到卫生队去。
1: 你安静点，安静点。
0: 刘文全呢？

0: 放心，
1: 黄处长，有什么情况你讲吧，一点点镇上有什么关系？医生的话你不要信。林总和罗政委问候司令员的伤势，为什么告诉他们，让首长替我操心？难道他们还不够忙吗？
0: 这是政委的指示。
2: 政委，政委在哪儿？他怎么还没回来？他在雷师长那儿指挥反击101高地。快了解101的情况，和政委通话。
0: 是，
2: 司令员，总部的电报还通知我们，珠江部队已经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在敌人的背后打响了。
0: 是吗？
2: 好啊，这下敌人可逃不出林总布置的包围圈了。

0: 组织师令，现在组织第一、第二，你慢一些讲。第三次冲锋，二营长向首长要预备队。
1: 好了，马上就到。
0: 是。
1: 政委啊，我看这个王海龙也变成饭桶了，我去，我带他们冲锋，我不信就冲不上去。
2: 南志英同志，要是高级指挥员冲。

0: 锋，能把101高地夺回来，那么好，你带着我，我也去。
1: 爸，就是啊，
0: 那很好啊，
1: 情况还很糟啊。
0: 什么？
1: 爸，你就说电话线断了啊？
2: 是。喂，喂，喂！哎呀，真糟糕，线又断了。
3: 这么说，政委那里很困难。
2: 是啊，敌人在想尽一切办法巩固占领的101高地。
3: 看样子，要把所有的炮兵预备队拉出去，集中火力向101高地集袭20分钟。你告诉政委，阻止部队准备反击。
2: 全部吗？
3: 全部。

0: 营来。
1: 有。
0: 命令大虎三连的预备队，从夷陵营高地的左侧出击。
1: 是。

0: 司令官，我们要装入共军的口袋里了。可恶！有总统信音，给我赶快派一架飞机来。总统已经飞往南京去了，司令官。
1: 什么？
0: 跑了！该死的老头子，卡巴尔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在我身上来了。

0: 同志们，根据总部来的电报，锦州的主力部队有两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到了，另外还有两个纵队插过我们右翼，切断了敌人逃向营口去的道路。在包城在边的后面呢，有珠江部和北满赶来的部队完全切断了敌人逃向沈阳去的道路，这样敌人是不折不扣的又钻进了我们的口袋啊。我们纵队的阻击任务到此也算胜利结束。下面林罗首长命令我们以猛打猛冲的精神，配合兄弟部队歼灭敌人被包围的5个军、12个师。这样看来，敌人在东北这10几万王牌人马就要成为瓮中之鳖了啊。
1: 是啊，我看我们各个师啊要展开一个左俘虏比赛，要不然在东北再也没有左俘虏的机会喽啊。

0: 不上。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槽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通壶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脚，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咖喱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茶花果细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

0: 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是牌子。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是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的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米粥用不起忙，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免
4: 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养生壶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费，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 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

0: 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爱劲不犯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4: 大便干结费力，
5: 时间长
4: 量少，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0: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1: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芍药枳盘苦瓜。

0: 作战，
1: 双庙集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公主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啊，一定要控制好。
7: 对，
8: 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集，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9: 我也一直在吃，
1: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集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10: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1: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2: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2: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集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0: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

0: 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

0: 一个炸弹坑。阿波吉，
1: 哦，
0: 去稻荒山有别的路吗？
1: 没有啊。
2: 糟糕，怎么办？
0: 来，帮助田。

0: 伙计，哦，
1: 这能行吗？
2: 行啊，
0: 走。
1: 谢谢大家，可要小心的。
2: 好，注意了。
3: 好，来，注意了。
2: 安娜朱，嘿，嘿，
1: 嘿，哟，别了，你抬不动，
4: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嘿，哟，嘿，哟。
5: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0: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铁，
6: 铁，
0: 来呀，
6: 来，铁，铁，铁，铁，来，铁，
0: 谢谢。
1: 哦哦，谢谢谢谢，阿伯弟，谢谢谢谢，
2: 不用谢，不用谢，
1: 同志，谢谢你了，
0: 小鬼，谢谢你。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4: 再见。
0: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1: 不知道。
0: 走吧。
7: 不要乱跑！
1: 赵主任，小刘，赶快帮助老乡隐蔽啊！
8: 好，
1: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9: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1: 不要怕，
4: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1: 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
0: 好、哦，好、哦，
1: 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2: 不是，谢谢你，
4: 谢谢，
1: 不信不信，
7: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4: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7: 啊，好好，
1: 哎，阿芳，
7: 阿芳。
4: 哎呀，怎么了？
10: 炮弹皮蹭了一下。
4: 我看看，
10: 都好了呀。
4: 不，
10: 我是回前方去。
4: 你快走。你负伤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10: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4: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0: 给你来的？
4: 那当然的。
10: 那给我看看。

0: 这真神迹！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他干呐！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嘿嘿，好，好。
1: 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我再看看。
2: 后悔了？还是你保管吧。王子，上车。
0: 我走了。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我懂的。
3: 什么？吴兵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人要顶住。
4: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5: 正在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4: 好吧。
3: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4: 哎，
6: 你情况怎么样？
4: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5: 啊，啃什么呀？
4: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5: 我也早知道。
4: 一打仗你就有成刺猬了，<笑>来，政委，喝点白水吧，正喝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笑>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吴明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7: 喂，报告。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坚固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吴明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机械化师。啊！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吴明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 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4: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8: 对，
4: 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8: 好啊，
4: 师里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8: 是，
4: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是。
9: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4: 上好了，
8: 好，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嗨，
9: 杆子早啊，不如杆子巧。
8: 王成，
4: 首长，小鬼，上好了吗？
9: 他赶不正好。
4: 首
9: 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4: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8: 张团长，啊，不考虑你的问题，王成。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9: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8: 我知道，你准是跟人家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回去休息。
9: 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嘛。
8: 不管大夫怎么说，集合！
10: 集合！
9: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不行，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

0: 第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1: 对。
2: 大家休息待命。
3: 好，
4: 班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班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5: 团长，请您接电话。
6: 好。
4: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6: 你能支持得了？
4: 行。
6: 你呀，
4: 经理。
0: 你家还有什么人？
4: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
4: 阿芳。对呀。你是？
0: 他现在在哪儿？
4: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7: 王指挥，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7: 马上出发。
0: 弟弟，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7: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
8: 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7: 继续呼叫。
8: 是851851，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7: 851851，
8: 延安，延安，
4: 糟糕！
8: 排长，4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4: 好，
8: 追敌炮火。
4: 是，
8: 排长，你上了6号阵地了。
9: 张国瑞，
8: 哟，
9: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8: 是，
9: 二班过来。
8: 好，
9: 打。
0: 老李，老李。
10: 这是4号墓。
0: 老李，老李，老李！
8: 851851，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11: 我是八五幺，我是皇城，我是皇城。
4: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11: 4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7: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0: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
9: 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7: 是，皇城。我们马上增援你。
4: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0: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4: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0: 王城呼叫，王城呼叫，向四号目标开炮。
1: 四号目标吃鸡。
0: 你们想上，我叫你们上。让你们尝尝这个。
2: 喂喂，二营吗？
3: 喂，
2: 注意无名高地
3: 啊，
2: 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1: 射击！
2: 射击！射击！
4: 太远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

0: 您的防炮动机突有多厚？
1: 排长，排长，向大个里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30公尺，30公尺，你把我包围了。
2: 再近一点，向我这儿打，别顾我。
0: 坚持住，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0: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得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0: 对，很好，

0: 首长，有人找你。
1: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成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2: 小刘，
3: 哟，
2: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4: 报告。
2: 是王芳吗？
3: 小鬼，
2: 进来进来。你读过几年书啊？
4: 初中三年。
2: 你哥哥呢？
4: 哥哥从小。

0: 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1: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1: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0: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1: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0: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
1: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0: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1: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
0: 叫什么名字？
1: 王芳。哦，
0: 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
4: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5: 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对，
6: 王芳同志。

0: 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1: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2: 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啊？
0: 对，欢迎你，
3: 欢迎你。
4: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
0: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哎
5: 呀，太好了，太好了！
2: 王华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4: 谢谢，
0: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5: 对，
6: 好。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7: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6: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7: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6: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7: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6: 你没有找他？
7: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6: 太妙了。
4: 首长，
2: 经理，
4: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7: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好，再见吧。
0: 对，出发。
4: 再见，再见，
7: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
3: 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4: 老王，
2: 哎，
4: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一换脑子。
2: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输啊。
4: 小鬼，睡你的吧。张头炮，

0: 老一套。票马出去。哎，
1: 哎呦，
0: 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1: 正在挑选人。
0: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1: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0: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1: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0: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2: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3: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0: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2: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0: 这个小鬼啊，
2: 首长，让我去接吧。
0: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驹啊？
2: 打得怎么样了？
4: 敌人全给打出去。
2: 好啊，
1: 这王芳同志，
2: 我自己走。
5: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
1: 王芳同志，谢谢你。
5: 谢谢你。
1: 你累了？
5: 不累。
1: 快去休息一下吧。
5: 对，
1: 去吧。
5: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4: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苦。
2: 他呀，甭想上来，
6: 一直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4: 一个月跑不了，没问题。
2: 当然。
5: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走啊。
7: 好。
5: 怎么，你累了？
7: 你累了？
5: 不累。走。
8: 情况怎么样？
2: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8: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5: 走，快点，快走。
8: 你们到哪儿去？
5: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2: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5: 哎呀，那怎么办呢？
8: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9: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0: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层，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0: 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一

0: 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平台再也无法回到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6: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7: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0: 着呢。哎呦，
1: 回公园来来，快同志们，
2: 先是袁同志，你们辛苦了。
1: 啊，不行不行，
2: 我们都有区首长慰问你们来了。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同志，你叫李？
3: 我叫李永禄。
4: 我叫赵金贵。
5: 同志，你们辛苦了。
3: 辛苦了，同志。
5: 哎，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哎呀，
2: 你们喝水。哎，同志，坐下
5: 坐下坐下
2: 坐
5: 下坐
2: 下坐吧，
5: 走吧。
2: 现在开始啊，好，
3: 开始吧。
2: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想起咱们俩来了。
1: 老李、老赵同志，你们辛苦了。哎，
0: 不辛苦，不辛苦，
2: 哪有你们辛苦啊？
3: 是啊。

0: 怎么样？
1: 不用扶着，老李，不要紧，
0: 快上报道组。
2: 是。

0: 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位同志。

这次见。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1: 你好，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3: 是。
4: 首长，
2: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4: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2: 愿意打美国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4: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4: 王芳受伤了。
2: 啊，他在哪儿？
4: 在二号病房。
5: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0: 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1: 有危险吧？
0: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手掌，我这算是怎么回事了？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吗？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0: 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1: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0: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1: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0: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1: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0: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1: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0: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0: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1: 是是，
2: 老张，
3: 你给大家
2: 好好好，我们去研究一下这些情况啊，那些好吧，就这样吧。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1: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可拿你试问啊。嗯，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4: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4: 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奇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儿签字。
0: 调你来是？
4: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4: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嗯，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啊。哎，大热的天怎么烧起火炕来了？
0: 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
4: 王富彪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4: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4: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4: 哎，王主任，

0: 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1: 好些了。
0: 能赶回来吗？
1: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0: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1: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0: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2: 老马，你看这事儿。
3: 老大爷，哎，您贵姓？
2: 哎，我姓胡。
3: 哎呀，错了。
2: 嗯，你找谁呀？
3: 王副标。
4: 王副标
3: 啊？
4: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2: 把扳子给我。
4: 哎，同志们，下车吧。
2: 试试看。
4: 好，
2: 踩一下。哎，好了，
4: 行了，
2: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啊，
5: 自家人嘛，谢什么？
2: 您贵姓啊？
6: 王副标同志，上车了。
2: 来了，
3: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副标同志
2: 啊。
3: 走，上车去吧。
2: 好好。

0: 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1: 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3: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4: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5: 王富彪同志，
6: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3: 谢谢谢谢，
6: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3: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6: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3: 好。
6: 您请到这边来。
0: 老人家，坐。
6: 您就在这儿休息。
3: 好好。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1: 来，请进，请进。
0: 啊，这是王主任。
3: 好，
1: 大家请坐吧。啊，请，
7: 好，
1: 坐。
7: 好好
1: 好好，坐吧。
7: 好，把衣服给我。
1: 来，抽烟，
0: 自己来吧。
7: 自己来，
1: 大家不要客气啊。
0: 不客气。
3: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8: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3: 你不认识我了？

0: 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啊，
1: 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胡彪同志，一晃10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捡到你了。

0: 是啊，是啊，你还这么结实啊？
1: 嗯，
0: 还能干个几十年呢。来，坐
1: 哈。
0: 赵掌柜，他们有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2: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3: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2: 知道，我也
3: 坐吧。
2: 阿芳是个好孩子。
3: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2: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3: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
2: 哎，为什么？
4: 王傅彪同志，
2: 年都
4: 五年了，太不容易了。
3: 王主任，
1: 恭喜你啊！
3: 谢谢
2: 谢谢谢谢
3: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4: 太好了，
2: 去，我是要去的。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现实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

0: 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郎成台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英勇顽强的人民，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

0: 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1: 坚决消灭敌人。
0: 把改变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2: 好。

0: 你身体好吗？
1: 嗯，好。
0: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1: 都好。喏，给你看看这个。
0: 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1: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
0: 给我吧。
1: 好。
0: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1: 嗯，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0: 干什么？
1: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0: 王东叔叔，记得呀。
1: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0: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部队了。
2: 全好了吗？小鬼
0: 全好了。
1: 阿芳，你认识他吗？
0: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1: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是真的。
1: 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2: 老张啊，
3: 老虎彪在
2: 说一
3: 难中给他带大，
4: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5: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了？明白了吧？好、哦。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0: 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战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舞，不负韶华。
1: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离杨子龙到白石场有一段距离呢，到底要干什么呀？
4: 鬼子，两地相差这么远，他说换房，为什么？
3: 这十三里和十二里换房，一定是有目的。你说呢？
5: 这都看出来了，鬼子秘密换房肯定是有阴谋。
6: 不是，我知道你们说的这些，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3: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想迂回过去，把我们包围在里边。你说对不对？
4: 不会吧，两地相差这么远。
5: 嗯，而且这儿有条河，他怎么包围呢？
4: 是啊。
7: 行了，
3: 小贵坐吧。
8: 好，看看。哎，
7: 分析的挺好，有阴谋。行了，先不说了，说点正事儿。这次鬼子这个户梁啊，派了一个精锐部队，而且很多狙击手。我们呢，是急缺狙击手，必须马上培养出一批来。李清华同志身体不好。那张翔就得辛苦你接下来的训练吧。

0: 我想和秦时月一块负责这次训练。为什么？秦时月他对狙击方面的认识比较系统，而且有条理，我只会打，不会说。好，
1: 彭叔叔，我愿意帮忙。
0: 那就这么定了。
1: 那你们继续开会，我先去准备准备。
2: 团长，有个重要情况，
0: 是吧？根据我们侦查的结果，鬼子特务机关派出了大量便衣特务和密探，他们活动的区域已经集中在长桥、草亭口到黎阳城以西的黄金山一带，尤其是戴家桥附近。
2: 鬼子的活动规律是什么？
0: 鬼子狡猾了，他们现在采用的是昼伏夜出的
2: 战术来跟我们周旋，以三五人为一伙，汉奸在前面当向导，他们的精锐部队跟踪在后面，他们的意图就是在寻找我们准确的落脚点。
3: 团长，他是冲着我们来的呀。
4: 团长，咱们机会来了。
3: 那咱就先打他狗日的。大家说得好，那我们就主动出击。
4: 这支部队就由你来指挥。 九井中尉，闪蝶。这支部队就叫特别行动队，你，九井银子中尉，就是这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
5: 谢连队长。这支行动队
6: 不仅要消灭丧门型，更要像一把利刃，在敌人的身上狠狠切割，并且随时都要准备，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插进敌人的心脏。
5: 嘿，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就是这里，戴家桥。狙击手 在战斗过程中，必须准确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什么是有生力量呢？大家看图，这个基本上是敌军常用的阵型。指挥官，所谓擒贼先擒王，谁能告诉我，这代表什么？对，轻机枪、重机枪、火炮。 这些都会对我方造成很大的杀伤力。作为狙击手，我们应该把这些作为我们打击的重点。狙击手配合团队作战，最主要的作用是应用于迂回战术。当正面交火开始，狙击手要迂回隐蔽的到敌人的侧方和后方进行偷袭，对敌最主要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
6: 狙击手的精准性。报告，
7: 有一个问题，狙击手在面临很大危险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8: 任何一个狙击手都应该时刻谨记，只有确保自身的安全情况下，才能进行狙击。
7: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呢？
5: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
7: 那么我们宁可放弃狙击计划。
5: 明白了吗？
7: 明白。
5: 请坐。
8: 不能放弃吧？
9: 你说的对。姓名：军阶。
10: 少尉，加木一郎。少尉，三不动一。你们对中国军队的战绩我看过了，都很不错。不过你们现在面临的是丧门星，在这里， 一秒钟的疏忽都会要了你们的命。
11: 我们已经听说过丧门星。
10: 向左转。看到那三张照片了吗？
12: 看到了。

0: 那你们的看法呢？
1: 哼，在大日本皇军的狙击手面前，他只是一对狗屎。
2: 我会打死他。
0: 很好，不过我请你们记住，你们面前的这三个人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最优秀的狙击手。桥本中尉在中国四年的时间，共击发321次，击毙中国军人238人，中国狙击手47人。西木一少尉在中国三年的时间，共击毙中国军人142人，中国狙击手40人。久保梅子少尉在中国仅2个月的时间，击毙新四军29人，狙击手6人。你们觉得自己比他们更优秀吗？
1: 不，没有比他们更优秀的狙击手。
2: 他们让我由衷敬佩。
0: 可是他们全都死在了丧门星的枪下。这就是你们的对手，丧门星。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包括丧门星。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和他交手。我希望活下来的是我们。
1: 我不会放过他的。
2: 用他的血祭奠我们英雄的亡灵。
0: 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好了，房间为你们准备好了，去休息吧。
2: 嗨
1: 嗨。

0: 乔本君，你说，我到底真的可以打败丧门星吗？你能，小姐，你一定能的。谢谢你，妹子，你是最关心害我的人，每次都给我勇气和力量。 亲人们，我一定要战斗到底，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不管有多困难，我一定要亲手打败这个丧门星。
1: 快，隐蔽！

0: 团长，你在想什么？下面老百姓正让鬼子祸害呢。我们还有别的任务。那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吧？何况，你说呢？
1: 那个异族还不清楚，先摸摸情况，然后再决定。
0: 大家都听好了，没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乱动。
2: 都听好了，您就下命令吧。
0: 你带领侦察小组到村里先摸摸情况，我带领部队从后面绕过去，咱们在村东头碰头。
3: 好，你们三个跟我来。

0: 什么情况？
1: 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有几个穿便衣的进了村。
0: 你看是新四军的人吗？
1: 好像是。
0: 这次我们咬住他们了。
2: 嗯，你先回去，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
1: 嗨，
2: 走，我们去前面等他。
0: 嗯。
3: 抓住！走，
4: 快点！快走！快点！
5: 停停停！
3: 快点！
5: 走！
3: 快
5: 点！
3: 快点！
5: 快走！
3: 快点！
5: 快
3: 走！
5: 快点！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6: 点！快点！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6: 快点！
7: 团长，不像是鬼子大部队。
8: 那咱们还等什么呀？
7: 团长，
3: 快点，
0: 快
3: 点，
0: 快点，
3: 快点，
0: 快点，
3: 快点，
0: 快点，快走，你个老不死！
3: 快点，
8: 看什么？快点，
0: 快点，
3: 快点，快点，
0: 你别。
3: 别碰他，你个狗汉奸！抓紧，
0: 小兔崽子，
3: 快！
0: 老子就碰了，
3: 快点！
0: 再他妈废话，崩了你！
3: 快点，
0: 快走！
8: 我们犯什么法了？你们抓我们？
3: 走！
0: 你们个个都通新四军，哪那么多废话？快走！快！
3: 快点！快
0: 快快！
9: 村上里面呢，就二十几个人，都是汉奸便衣。
8: 快点！
3: 快点！
9: 走走！
3: 快点！
8: 快点！
3: 快点！
8: 快点！
3: 快点！快点！
8: 快点！
3: 快点！
8: 快点！
3: 快点！
8: 快点！
3: 快点！
8: 走！
3: 快！
8: 快！
3: 快！快！快！
8: 快点！赶紧跟上！抓紧！
3: 走！走！
8: 快
3: 点！快
8: 点！快点！
3: 快点！快点！
8: 走啊！
10: 哎，你先走，你先走，
8: 你小子快点啊！
9: 别动！动不打死你！走，你们在这干什么？
10: 抓村干部。鬼子有消息说，你们新四军就住在这个村。
9: 有多少人？
10: 二十三个人。
9: 没有鬼子部队？
10: 没有。鬼子抓不到村干部，就灭了这个村。
9: 灭！杀！杀！

0: 住手！住手！什么情况？二十三个便衣，没有鬼子，在找我们，说是鬼子得到了消息。这是我们常住的一个村子，那鬼子该来了，怎么只派下便衣啊？
1: 是啊，我也纳闷，不过他们调老百姓交出村干部，否则就把这个村子给灭了。
0: 他敢！
2: 村长，村干部老赵他们危险了。
0: 鬼子挺身队一直在追我们，我估计可能就在附近。多了这帮杂碎，也就一袋烟的功夫，鬼子来了，咱早走了。
3: 对，我们速干速决，应该没有问题。
2: 是啊。

0: 小姑娘，到，带领三个人到村的周围警戒。李兴华、张响，
1: 到。
2: 到。
0: 你们到村外策应小姑娘，先听我说。如果发生意外，先不要暴露。小姑娘，您向他们靠拢，形成内外两股力量，明白吗？
3: 明白。你怕鬼子突袭？
0: 以防万一吧。大家听好了，其他的人分两部分进村，一部分跟我从村东头进去，另一部分跟顾满屯从村西面进去。记住，不要恋战，救出老百姓，马上撤离，行动，快，
4: 跟着。
3: 啊，听我说，你们两个往前靠一靠，这边烂尸弹敢于隐藏，如果团长遇到意外的话，还要从那里撤出来。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暴露身份，一定要保证大部队从那里撤出来。去吧。
0: 好，
3: 你们三个等我在村周围警戒，遇到情况马上跟张扬他们会合，明白？
5: 是。
3: 走。

0: 他们进村了。
1: 那我就去包围他们。
0: 不，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他们在外面也许会放警戒哨，你派三个小组去找，先割掉他们的耳朵。
1: 嗨，跟我走。

0: 废话我就不多说了，你们哪个是村干部自己站出来，免得我对不住村里的老少爷们们。我知道你们在里面，不要当缩头乌龟吗？让老百姓为你们去死，
1: 你就不能少做人家，给自己留点窝容。

0: 老赵，赶紧和村干部带领群众撤离，鬼子马上就上来了。
1: 好，是。村子们，快快快撤离，快快快撤！
0: 下鬼子，走，准备撤离。
2: 是。

0: 我们现在跑步进村，快！
1: 跟上！
2: 反乱团长的命令是对的，怎么办？
0: 按照团长的命令，先不要跑路。可是团长他们，我们会想办法冲出来的。
2: 咱们去找小峰的会合。
0: 好。

0: 小姑娘，怎么样？
1: 我们得从鬼子后头打进去。
0: 小心，让我先想办法。
2: 彭团长，您被鬼子包围了，
0: 我们只在外伺候才行啊。
1: 私事要私，关键是怎么伺法？
0: 小姑娘说的对，
1: 让我想想就行。这样着想，
0: 来，
1: 我到里面去，从鬼子屁股后面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们俩从这打，我们里应外合。
0: 好，
1: 好，就放定了。
0: 记住不要往死里钻，
1: 今晚慢给我。

0: 是小姑娘他们，
1: 他们在吸引敌人，分散兵力，是突围的时候了。
0: 这样，德国，我留下，你带领部队赶紧撤。
1: 那哪行啊？我留下掩护，你是团长，要指挥全团，同志们能不能突出去，全靠你了。现在不是耍性子时候。

0: 击。如下，
1: 嗨，
0: 你指挥全队保卫乱石滩，一个都别放走。
1: 嗨，跟我走。

0: 什么？
1: 车长还在后面呢！
0: 危险！
2: 大家大伙住，我在这儿报这里。所有人准备撤退，带过来小姑娘，把子弹和机枪自己保护。
0: 是。
2: 哥，我会想办法过去，
3: 把你枪给我。
4: 老婆，坐保重。
2: 撤！
0: 撤！
2: 快走啊，青蛙！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

0: 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进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按一下键，然后您想温，您早上煮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升。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已煮，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炖银耳羹，炖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

0: 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7: 哎，怎么这么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

0: 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4: 平台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0: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0: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蜃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2: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以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求求诸位，这家伙太狡猾了，我们怎么办？必须把他引出来。
0: 怎么引？让他开枪。
1: 我明白了，他并不清楚，我们只有两个人。不错，但不能用尸体。为什么？尸体不会开枪。可他会开枪，我让他开枪。
0: 等他耍花招的时候，你开枪。你说什么？你开枪，我打死丧门星。
1: 这是命令。
0: 那我不就为了日本，为了秦皇，如果你是指挥官，我也会服从命令。
1: 我们可以离开，从这绕过去，绕到村后，我们都能活着回去。以后还有机会收拾他。
0: 没有以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战死在这儿，要么打死丧门星。这是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
1: 也许他已经跑了。不，他不会跑。他就在这个土岗后面等着打死我们。准备吧，
0: 三浦君。
1: 你会报告我的战死经过吗？
0: 我会如实向梁队长报告。

0: 注意隐蔽，他在移动。
1: 我不是懦夫，我一定会开枪。周威，如果我死了，请把那颗子弹转交给我儿子。 一个是蒋介石军队的，一个是新四军的，两颗子弹都差点要了我的命。想着要是能活着回到日本，就把它交给我的儿子，让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勇敢的战士。就请诸位。 你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国家吗？
0: 当然是为了天皇，为了日本。
1: 其实你也不知道。

0: 你又救了我一命，然后打算一命换一命。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大部队一起撤？没法撤。为什么？被鬼子的狙击手盯上了。那后来呢？没事吧？
1: 脱不点皮，没事。我看，疼不疼啊？
0: 不疼。
1: 我还以为是你自己不想撤呢。
0: 都是新四军了，哪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0: 非得让团长骂死不可。
1: 那你怎么还溜出来呢？
0: 人家还不是怕你危险。骂就骂吧，反正我也不是开小差逃跑的。
1: 你怎么找到我了？
2: 你扔手榴弹的时候我刚到，刚好被你的手榴弹晃了眼，我一猜就是你。
1: 鬼子在沟里你看见了？
0: 还是没看见。
2: 你用花样骗鬼子，我一猜鬼子就在你对面。
0: 然而这里只有这条沟可以藏人。
1: 你比我先开枪，快一眨眼的功夫，要是我开的话准得死，另一个瞄着我了。
0: 可还是让他们跑了一个。
1: 会遇到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0: 是我吗？

0: 咱们大家都很善良，可咱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呀！你看看咱们的战士，这个地方太危险了。我怕我们撤了，他们几个找不着咱们。
1: 是啊，你的想法跟咱们大家一样，可你别忘了，你是团长，你不能光想着一两个人呐，你又应该想到咱们全团呐。
0: 你倒赶紧想办法呀！

0: 反正怎么说？
1: 说，什么也没说，
2: 什么也没说。
0: 不行，咱们得回去救张巧和李青花，他们很有可能负伤了。
3: 你觉得我和他们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4: 没准是被困住了，
2: 要不然我们杀一回马枪。
4: 对，没错，说不了就能把他们给找回来了。
1: 碰见鬼子咋办？
3: 碰见小鬼子，那咱们就跟他们拼了。
1: 怎么拼？就这么几个人，就这几颗子弹，要死还不容易？站在那儿让他打，谁要眨一下眼睛，那就不亲娘养的。
3: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5: 他们要是命大的话，就能活着回来。郭满屯说的对，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跳出鬼子的包围圈。
3: 那我哥和李姐姐他们呢？
5: 李庆华和张晓他们擅自离队，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
1: 团长，那张晓和李庆华是不是擅自离队，现在还不好说。
5: 我会问清楚的，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集合，
1: 集合，
6: 集合
7: 了，集合了，
5: 同志们，这次行动失误是我判断错误造成的。回去之后，我会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我不是不想找回我们的同志，但是我没有权利让剩下的人去冒这个险。我知道，为了救我们的同志，大家都不会怕死的。可是不怕死，不是去无谓的拼命。我们是一支革命队伍，是新四军团部，不是绿林好汉和草蜢英雄。如果他们牺牲了，我们就为他们报仇，为我们牺牲的同志们去报仇。但是眼下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去准备弹药和人员，回来再报仇。出发吧。
1: 是。
8: 抓紧，抓紧，
2: 抓紧了。
8: 来来，再拿着。

0: 那团长不会等咱们了，他们一定会等我们的，除非被迫转移，否则他们肯定不会走的。
1: 团长要是见了咱们，一定会火冒三丈。
0: 其实他心肠特别好，
1: 我是来陪他的。
2: 去的，
0: 前面是团长等咱们的地方，
2: 那怎么办？
0: 鬼子没有发现他们，咱们跟上去。
2: 好，走。
0: 团长。

0: 你说，团长他们会在林子里吗？
1: 不会，他们不会那么大意的。
0: 他们要是睡着了呢？咱们都两天没合眼了，要不我鸣枪警告他们。

0: 村上他们一定转移了，小鬼子跟不上了。你怎么知道？你前面分，现在变聪明了。也不是变聪明了，就是老想着包哥的、郭满堂的话，哎，还有秦团长的话。
1: 什么话？
0: 就是多用心思，多琢磨。光有本事打鬼子可不行，还得想法活下来。你说这话多攒劲儿。
1: 对，嗯，最近辛苦你了。哪儿的话，彭叔叔，打日本鬼子再苦再累，我都不怕。嗯，最近
0: 战斗比较频繁，敌人活动比较猖獗，掌握敌人的行踪啊，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我们的通信设备，嗯，
1: 也是。上次我从国军带来的电台，只是临时的，功率太小了。
0: 现在急需大功率的电台，这样吧，嗯，电台的事儿，我来想办法。太好了，虎父无犬女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最近可能你都看见了，敌人搞清乡，搞经济封锁，我们的药品呢、粮食都运不进来，尤其是药品。

0: 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您。嗯，不用谢我，只要到时候您放张想和我走就行了。哈哈哈哈，还是一个小丫头。好好。通讯器材、药品。小姐，您当我这儿是开百货公司呢？乃琳，我知道有难度。
1: 但是你得想办法。这通讯器材管制的非常严，我哪有什么办法？对了，这样，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向他买。什么人？以前是中统的。
0: 现在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他有渠道。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就这人心狠手辣，无恶不作，我怕他在半路耍花招。他要是敢耍花招，就把他干掉。
1: 啊？
0: 怎么了？我就痛恨这种发国难财的狗汉奸、狗特务。
1: 这可不行，就这么定了。好吧，好吧，到时候如果需要帮忙，我再找些江湖上的朋友。
0: 嗯，药品呢？药品管得比通讯器材还严。唉，交给你了，不行的话，找新渠道。

0: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1: 我当然有我的消息来源了。再说了，金先生大名鼎鼎，在这条路上混的人哪有不知道您的名字？要想打听出您的门路，轻而易举吧。
0: 我告诉你，我金镖在这一行，就那么随便跺上几脚，这大地都会抖散的。
1: 嗯，金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您到底有什么货？
0: 嗯，这个你放心，只要你知道了，啊，各种信号电台，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弄到手。
1: ANPRC77无线电台有吗？
0: 这是军用公司，你买来干什么？
1: 金先生，我们是在做生意。
0: 我只是想知道，你买这个军用电台干什么？
1: 既然是在做生意，又何必问得那么清楚？
0: 你是要卖给新四军、国民党还是日伪分子？你说清楚。
1: 哎呀，金老板，道上有句话，做生意呢，不问来路的。
0: 好，既然这样，我也不多问了。不过，我要警告你啊，不管你卖给什么人，你记住了，别把我出卖了。
1: 我把我自己卖了，也不会出卖您的，这一点啊，放心好了。
0: 真的？
1: 当然。金先生，这电台可是稀缺货呀，当真有来路？
0: 哎呀，这点东西算什么？
1: 好，既然金先生您有来路，以后我要多多仰仗喽。
0: 既然这样了，咱们成交吧。
1: 成交。那金先生，您开个价吧。
0: 咱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收你佣金。那就这样吧，两根小黄鱼怎么样？

0: 两根小黄鱼。
1: 嗯，
0: 成交。
1: 好，
0: 金先生，我们怎么交货？
1: 这是我的电话，你把钱搞到手以后就给我打电话，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一言为定。
1: 好，一言为定，咱们不见不散。干。
2: 先生，您来了。
1: 服务员，是不是有位小姐在等我呀？
2: 对，有位客人在三号包厢等你。
1: 我来了。
0: 货带来了吗？
1: 你是谁？
0: 别管我是谁。
1: 这不还是你吗？你换了一件衣服吗？这不是。
0: 货留下，你可以走了。
1: 钱呢？咱捡好的那两根小黄鱼呢？钱给我呀。
0: 够吗？
1: 别开玩笑啊，咱们都很熟了，不开玩笑啊。

0: 这俩人是你叫来的吧？这何必呢？你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这不都熟了？你何必放人来呢？是吧？
1: 我再说一遍，想活命的话，货留下，滚！
0: 钱呢？钱哪拿来呀？ 你们你们想黑是黑，你们知道这货是谁的吗？你们惹不起，你们。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哎，你们不要这样！哎，住手！这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在我这儿打架呢？
1: 姚经理，姚经理，他们打人，他就不行不行！
0: 哎呦，这怎么回事？这是，哎呦！
2: 我警告你，别多管闲事，还有你，想活命的话，把嘴闭牢了。
0: 你们俩拿箱子，我们走。
3: 是，
4: 别开门。
3: 记住了，不许胡说！
5: 哎呀，杨老，他们没给钱呢，他把东西抢走了。
6: 哎呀，兄弟，他们有枪啊！他没给钱，我怎么会叫抢？兄弟，他们既然肯抢你，那肯定是有备而来呀！你过去你还要不要命了？啊！哎呀，哎呀，
0: 哎呀，别笑了！
7: 你说你呀、啊！
3: 哎，你别说，你这装起来还真像。
0: 像吗？
3: 啊！
0: 哪有你装的像？
3: 哎呀，真没想到，你凶起来挺吓人的，啊！
0: 别招我！
3: 我哪敢呢！
0: 哎，说点。

0: 正事儿
1: 啊，说
0: 药品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
1: 啊，药品啊，鱼已经上钩了，叫永田，是日军野战医院的哨所，他有渠道，我已经约他了。
0: 太好了，你抓点紧啊！
1: 是，
0: 反了！哎呦，
1: 遵命。
2: 杨老板，您的客人来了，请。
3: 杨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查过了，还有存货。
1: 好。
3: 都是干这行的，交换是要平等的。这批货虽然价值不高，但目前的形势下极难弄到手。130万法币，绝不二价。
1: 当然，奇货可居，理解。只不过这价钱能不能再少点？目前，
3: 杨先生，目前的形势你也清楚，日本海军封锁得很严，万一暴露了，那是要掉脑袋的。就算不暴露，将来被人知道了，没准也得落个卖国的罪名。价钱方面，我绝不让步。
1: 就怕您到时候动用日军的力量强取豪夺。
3: 哪里，杨先生，你太不信任我了。我是一个非常讲信誉的人，况且我们的生意又不是这一桩，日后我们互通有无，金票大大的。
1: 失敬失敬，误会永田先生了。
3: 这个呢，你务必放心，我不是一个没有眼光的人。大日本要在太平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按照我们商人的理解，就是经济共通协作体，既点滴而成江湖，这个是你们中国道家几千年前的格言。我们的合作仅仅是刚刚开始，任何的欺诈行为都是不明智的。
1: 好，我答应你的条件，不过这次我要换一个方式。
3: 换一个方式？
1: 对，
3: 有话直言。
1: 现在当局查得很紧，我怕一旦发现，身家性命难保，所以我想这次亲自去体会。
3: 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吧，
1: 永田先生，我是担心货在路上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对你有好处，减少你的风险。我这是为你好啊。
3: 好，我给你地址。
1: 好。

0: 这里是扬州地区，过了三江口就是高邮湖水系，这里有一个大鱼渡口，我们的药品临时仓库就在这儿。
1: 好，钱绝对不是问题，
0: 不过我有句话在先，如果中间有任何的其他目的，杨先生，那么日后我们就是仇人。
1: 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把通货渠道变成战争火线。
2: 师爷，
3: 嗯，
2: 这个电台不错，功率很大，
3: 只要彭叔叔您用的顺手就行了。
2: 顺手，好使。
3: 嗯，
2: 什么呀？
3: 药品仓库的地址。
2: 是吗？太好了，我马上去安排，立即行动，
3: 注意安全。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

0: 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歌山箫，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一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2: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3: 这人死亡了。
1: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2: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5: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走进长寿之乡，聆听传统戏曲，在动静之间体味人和者寿的心境。百岁爷爷独创健身拳法，
6: 哇，你也太厉害了吧！
7: 我创起来。
0: 人老心不老，七宜之年有滋有味。
7: 有空就看啊！
6: 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0: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箫，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小小之间的较量，胜败不一定是自己真正的水平。你差的那一环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你的脑子里正好有过一次杂念，其实你的那一枪是可以打马环的，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也只是一次比赛的结果而已。不过战争就不一样了，每一次的结果不只是比分，而是生命，是生或者死。他们不可谓不英勇，也是高手中的高手，可惜都是因为失败而失去了生命，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和对手较量的机会了。你还有机会拿冠军，是不是？
1: 嗨，
0: 只要活着就会有机会，三木星很明白这个道理。
1: 我明白，林队长。
0: 能拼则拼，不能拼则撤，不要去争一时一地的成本。还有下一届的奥运会吗？
1: 嗨，
0: 我听说你哥哥要来了。
1: 嗨，正在等待军部批准。
0: 他是帝国蝉联三届的全国射击冠军，也是你的教练吧？
1: 嗨，
0: 我在没有听到你的大名以前，对他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他现在在为帝国军队服务吗？
1: 嗨，去年奉命入伍，一直在狙击手训练营担任教官，今年升作大卫营地长官。
0: 新仇旧恨已经把你们整个家族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我真的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1: 九井家族数百年来受到历代天皇的恩宠和关照，为保卫天皇而战是九井家族的责任。
0: 有戏，有戏。可是我真的不想让我们帝国的国宝在这场战争中都给打光。
2: 大佐阁下，只要能打赢这场战争，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0: 是啊，可是恐怕这个代价有点大了。
3: 哎，叫假鬼子到指挥部来一趟。
4: 是啊。
3: 师爷。
5: 啊，团长。
3: 最近有没有接获日本人的密电码啊？
5: 有倒是有，但不知什么原因，都不能完全的破译出来，能破译的只有一些词语。
3: 说说看。
5: 您比如这封，能破译的只有川崎、清香、别桥鱼、吉田滋。吉田滋我倒是知道，他出生于传统武士家庭，毕业于日本高级陆军军官学校，酷爱书法，战场上屡立战功。
3: 这个吉田滋我知道，他是鬼子的一名悍将，他的突然出现肯定会有重大的关系。川崎吉田滋。师爷，继续监视，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5: 好的。

0: 这个下，身为于家村的国民党军不客气，于家村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哈哈哈，很好，很好。昌启俊，该去看看我们的文化国史了。一想到我们控制了中国的优秀文化资源，我就会很兴奋。昌启俊，你记住。
1: 以往一国，先王其史而历史最显赫的标准，就是他们累积下来的文化资源。
2: 李团长，高明，
3: 吉田滋的行踪查清楚了吗？
4: 目前还没有。
2: 必须在短时间内查清楚，不然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破坏。
4: 这个家伙我们交过手，实在是厉害。
2: 我有一个同学在镇上开了一家日式酒馆。 我去他那了解了解，兴许会有情况。
1: 好，但是要快。
2: 好的。

0: 哎，你这想办法，你倒是想啊！哎呀，这个难度真的很大。我不管，反正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得想办法。
1: 你这个说的倒是不错，可是我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别讨厌，说正事儿。好，不说这个了。现在倒是有一个新的目标。
0: 目标？
1: 对，苍田一郎。
0: 是个什么人？
1: 这个人呢，是川崎联队的机密科的参谋，手上掌握着一些日军的机密情报。我已经盯他很久了。
0: 嗯，然后呢？
1: 这个人很贪财，又亏空了公款。现在啊，就想一门心思赚一笔大钱，着急四处找门路。好几次托人找到我这里，我吊了他的胃口了。
0: 别吊胃口了，该是让他吐出来的时候了。
1: 别着急呀，再晾他两天。着急上杆子可不是好买卖。
0: 狡猾。
1: 哎呦，我还没你狡猾。这个拿捏分寸呐、可是一门微妙的艺术。
0: 你就吹吧。

0: 你总算是来找我了，说吧，你有什么生意？
1: 别急呀，来，先看看这个。

0: 怎么样，这匹青铜马？
1: 马马虎虎，还算是个玩意儿。
0: 玩意儿？这可是从广福宫出来的青铜器，乾隆爷都把玩过的东西。
1: 真的？
0: 我杨乃文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1: 说吧，这次你又想得到什么情报？
0: 我听说吉田将军来
1: 了。你的消息很灵通吗？
0: 我听说吉田将军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古玩十分痴迷。我到了批货，想让将军给长长眼。
1: 你的消息渠道很可怕呀。
0: 哎呀，也就是想请将军一起见上见上。
1: 实话对你说吧，不是我不告诉你，实在是吉田将军的行踪是高度保密，我也是没有办法知道。
0: 真的？
1: 那是，吉田将军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确保他安全的措施，必须是以密码方式传达。
0: 密码？用不着这么神秘吧。
1: 吉田将军的行踪可是高度军事机密。
0: 我是真心想结识一下吉田将军，你就设法确认一下，只要你告诉我这匹青铜马就是你的，另外奉送和田玉酸泥一对。
1: 以前不管你做任何生意，每次我都是答应你的，但是这次例外。
0: 为什么？
1: 这个泄露出去可是要诛杀九族的。
0: 你以为密码是什么高级密码？你们连队出卖这种东西的人多了去了，不过是吉田将军来了，密码频繁更换而已。
1: 竟然有这种事？
0: 你以为整个日军就你一个人做这种生意？你就说出来吧，我保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 真的不会出现什么纰漏？
0: 怕什么？你就干这一次，再也不干了不就行了吗？

0: 还是不行。
1: 没事，我杨乃林从来不做勉强买卖，买卖不成仁义在。来，我们喝酒。
0: 此事关系重大，请多多谅解。

0: 玄子，向九，
1: 来了，
0: 这样行吗？

0: 苍田，你知道你在哪儿吗？你在天堂，啊，天堂是自由的，是自由的，啊，你想说什么，你就放心大胆的说，啊，
1: 放心说，没事的。
2: 苍田，
0: 苍天君，
2: 啊，
0: 齐天姿换用了什么密码？啊，你们是不是换密码了？
2: 对，苍田。 说，什么密码？
0: 放心说，没关系。齐天姿换用的密码是多少？是什么？

0: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啊，你大点声，我没听清。哎，苍田，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刚才好像是说五七五七七。苍田，是五七五七七吗？五七五七七是什么意思呀？
1: 苍田，再说一遍，苍田。
0: 算了，乃力，我看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五七五七七。哎，杨乃力，
2: 嗯，
0: 这是什么呀？
2: 青铜马呀！
0: 我让你搞情报，你竟然倒卖国宝！
2: 哎呦，赝品，假的，假的！
0: 真是假的？
2: 真的是假的，你当我傻呀？
0: 回来了，
3: 累死我了。
0: 人送回去了？
3: 送回去了。哎呀，那小子烂醉如泥，估计明天早上都醒不了。
0: 哎，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3: 没事。哎，对了，这个五七五七七是什么呀？电话号码？
0: 嗯，不是，刚刚打过，没这个电话。会不会是军队的番号啊？
3: 不是，日军番号不是五位数，不是番号。
0: 电话不是，日期不是。哎，会不会是门牌？门牌你查过吗？
3: 不是，合不上，查过了。
0: 那会是什么呢？
3: 会不会是敌人心下发的秘密兵的通知，通过这个形式指挥吉田滋的行动？
0: 前收集的日军电讯次数和时间间隔的统计，日军每次发报的间隔是五分钟、七分钟、五分钟、七分钟、七分钟，这很有可能就是新的密码格式。

0: 这样就能掌握吉天资的行动。没错，走，我们去核实一下。 这是什么练法？难到顶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有一条大鱼，可能要落网了。
1: 一条大鱼？什么大鱼？
0: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是能肯定的是，不是川崎。

0: 中国人的文化资源一直是中国的，中国人的文化一直是中国的，中国人的文化一直是中国的。武力只是先行，而最终取决定作用的是文化的征服。可惜，中国对日本来说，一直是文化母国。不错，所以我们要彻底的征服中国，就要彻底的攫取中国的文化资源为我所用，要让中国人知道，我们日本人才是这一文化的真正主人。
1: 李团长的话意义很深呐，川崎君，你还要慢慢的领会啊。川崎君知道成化阁帖吗？
2: 略知一二。
1: 说说看。成化阁帖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收录了从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重帖始祖。
0: 川崎君看来是打听出了我的爱好，做足了功课呀。属下也是对中国的书法非常喜爱，
3: 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的征服瑜伽村，
0: 让他们的文化成为我们的资源。总有一天，我们大和民族终将征服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古国，让我们日本人的文化占领全球。
1: 将军果然是宏图伟略。
0: 那马是你配发给他的吧？
1: 是，毕竟他是个女人，而且还是大日本军人的骄傲。
0: 川崎君，看来有如将风范嘛。
1: 刘团长过奖了。
0: 他表现怎么样？
1: 非常出色。前不久。 刚刚歼灭了一支100多人的新四军，只有几个人逃跑。
0: 那是他配享受你给他的特殊待遇。不过川崎君，在我面前你就不用夸大战果，他消灭的不就是一支十几人的决死队吗？
1: 嘿，
0: 扩大战果对外宣传那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鼓舞士气，可以给我国国民增强赢得战争的信心。 但是，对形势、对战果，我们可不能自己骗自己。
1: 我明白。
0: 好了好了，你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国内报纸上登载的我军战果数字，不也是包括了我，不知夸大了多少倍的虚报吗？

0: 队长，有什么事情？神谷，你带第一小队从这儿插下去，跟公路平行前进，尽可能搜索离公路近的地方。
1: 嘿，一小队，跟我走。
0: 队长，有什么可担心的吗？我怕有人会打旅团长的冷枪。
1: 这里不会吧？
0: 走吧。

0: 我不拉你就摔了。累了吧？
1: 不累。
0: 怎么能不累了？把枪给我。
1: 不用了。
0: 哎，给我。我知道你想歇歇，可是走慢的话，敌人车就过去了。走吧。

0: 上来。
1: 走，
0: 你看着点。哎，菊花，

0: 小野，你带一些人从这里进行搜查。嗨，你们跟我走，其他人跟我来。
1: 一会儿你打左边，我打右边。

0: 他们还没有发现我们呢，
1: 我们得更换区间。
0: 那怎么行呢？

0: 直接把人爬下去化！大强，拉我！雪花，别怕，我抓紧你了，没事。拉我！你别管我了，你只要拉我，你也会掉下去。
1: 你放屁！
0: 你要是掉下去，我跟你一块跳下去。
1: 别乱说！
0: 雪花，看看脚底下有没有石头可以踩的。
1: 身子贴紧，贴紧，来，好，来，扶手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

0: 必须给我打起十二万分之小心，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点差错。
1: 嗨
2: 嗨，
0: 神谷，你带你的人去村外山坡一线警戒。
1: 嗨，
0: 高山，你带你的人到村右一带警戒，等李团长走后再让他们撤下来，随即出发。特别要注意搜索附近的高位置，一个死角都不。

0: 我们这个架势，咱们是打不成了。
1: 都跟到这儿来了，不打太可惜了。
0: 可这一开枪，他们就会立刻发现我们，到时候咱们一个都跑不了。

0: 他上面看看。
1: 有鬼子上来了。

0: 吕团长要在门口合影，给我全力戒备。
1: 你们两个在前面。
2: 吕团长阁下，请您抓紧时间照相吧。嗯，哈哈哈哈，九井小姐，真是不虚此行啊！哈哈，真是太伟大了，太伟大了！吕团长阁下，这里实在很危险，附近或许有共产党狙击手活动。嗯，这里不早就肃清了吗？哈哈，九井小姐，宋朝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今天终于让我一睹真容，真是三生有幸啊！
3: 哈哈，
2: 你可知道这瑜伽祠堂春花阁帖数万卷？

0: 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0: 羊奶粉好，我耐喝。
1: 胃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2: 不该还不洗。
1: 胃优好主意。
3: 贝丁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4: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8: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哇，6年了。
8: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7: 第5次啊。
8: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9: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8: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9: 近几年间啊，我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8: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0: 是
8: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0: 没错。
8: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11: 打折，
12: 打折，
11: 打折，
12: 打折。
9: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职工价50%。
8: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0: 三折。
11: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2: 你说
11: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10: 了，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3: 没事，
10: 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13: 好，
10: 咱们挤起来，跳起来，我们跳。
11: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0: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3: 没错，哎呀，
10: 限量500箱，啤酒是吗？
13: 啤酒，啤酒。
1: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抢抢抢！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5: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
1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7: 我也来一箱，
18: 我也来一箱。
19: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20: 对呀，1箱也行啊，
19: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21: 是啊，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0: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1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2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
12: 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8: 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23: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18: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24: 我们中间有内奸。
18: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金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0: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圣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2: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消，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加
8: 能呼
4: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你可知道这瑜伽斯堂成化格帖书法石刻的来历吗？这就要从宋王朝建立后说起了。自从宋太祖实行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促使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到了宋太宗时期，他酷爱书法，于成化三年将历代所藏的书法移除秘阁，并将所藏所收铭记编次摹刻于枣木板上。这就是
1: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
0: 可惜呀，后因大中祥符八年荣王宫火灾淹翻秘阁，烧毁了枣木板。真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还能让我一睹真容，那可是无上的荣耀啊。来来来，我们在这里合个影吧。
2: 还照什么相，赶紧走吧。
1: 我也没办法呀。

只开一枪。

你们几个去那边，你们两个去那边搜索。

0: 上高山，马上带人赶过来，顺着山谷往下追。嘿，你们两个从这条路插下去，想办法截住他们。
1: 嘿，
0: 你跟我来。
1: 嘿。

0: 保湿的。别动，
1: 下去，
0: 往心点，
1: 别动。

0: 站住！
1: 转过去。
0: 我们拿他怎么办？
1: 交给上级。
0: 不。
1: 那怎么办？杀了他。这个女鬼子是当官的，留着他会有用。
0: 知道他杀了我们多少人吗？
1: 我装作看不见。
0: 你以为我不敢啊？
1: 鬼子的大部队一会儿会发现他不见的，我找个绳子把他捆起来。

0: 你们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我一定杀了你们。
1: 你会说中文？听起来还问。鬼子狙击手里。
0: 那个会说中国话的狙击手是我丈夫，你身上的枪就是我丈夫的。没错，
1: 丧门星，我一定要杀了你。你们的丧门星。 我是老百姓的太白金星，走吧，别逼我犯错误，快走，
2: 快点。

0: 我们没有听到枪声，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用枪。高山君，你带一部分人从左侧进行包围，其他人跟我从右侧进去。
1: 好，
0: 一小队，过来，嗨，其他的跟我走。
1: 快点！我要喝水，回你们日本喝去。中国的水不是给你们喝的。你这是干什么呀？
2: 他是俘虏，给他喝一口。
1: 给他喝一口，好了，你赶紧喝，喝饱了赶紧走。
0: 谢谢，
1: 快点。
0: 他们怎么样？
3: 他还活着，
0: 混蛋。

0: 快点，快点，快点！
1: 他是俘虏，虐待他。
0: 谁虐待他了？他这是故意磨蹭。
1: 你让他走快点不就完了吗？拿枪推他干嘛？
0: 谁推他了？起来，别撞死。快点，起来呀。
1: 走吧，快点。
2: 走，沈国军，高山君，有什么情况吗？
3: 没有，

0: 我们再也找不到酒井队长了。
1: 可，我们总得弄清他是死是活吧？
0: 弄清？怎么弄清？
1: 李团长被打死，酒井中尉失踪，我们怎么回去向上面交代？

0: 我们有什么关系？
1: 高山君，要不你先带人回去，等追上的部队向中佐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我带人继续搜索，究竟中尉可是我们日本的名人，找不到他我们都要倒霉的。
2: 这仗是越打越稳呢。这样吧，你还是多带一些人，我只带几个人回去就行。
1: 也好，高山君一路小心。

快点。

0: 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要住在这里一夜呀？
1: 现在是休息吧，少点吃点喝水。
0: 着什么吃的喝的呀？吃的够多了，光走一天路了。
2: 按照你的意思，让他渴着饿着。
0: 饿着他，渴着他也不冤。
1: 喂，我要解手。
0: 他要干嘛？
2: 解手。
0: 手怎么能解开啊？捆着你也怕你跑了吗？
3: 我说我要解手，小便、尿尿。
0: 他要尿尿怎么办？
2: 那手也不能解呀。
0: 那他怎么尿？

0: 你们俩就快点儿，能吃能喝的，拉屎不？要不一起拉了，省得麻烦。
1: 来了来了。

0: 走吧，手给他绑上，跑得比谁都快，快点，小花，小花，哎，哪儿的？跟下，蹲下。怎么样？咱们去哪儿？
1: 去于大娘家。

0: 来吃土豆，饿坏了吧？嗯，赶快赶快，孩子，吃吧。
1: 谢谢大娘。
0: 怎么就你们两个？嗯，
2: 你怎么来了？
1: 哎，队伍打散了。彭团长他们没来过吗？
0: 没来过。鬼子这段来来去去的扫荡，你们带个女鬼子路上好走吗？
3: 大娘，我们后半夜进山。
0: 去哪儿？有准地方不？那你们就别瞎走了，就先住下，让老于他们给你们打听部队的下落，有了准信再走不更好吗？
3: 要不这样，咱们还是回山里边山东头那个小木屋吧。
4: 哎呀，你们都来了，

0: 于大人，
1: 你们可都来了。前几天我听咱们的交通员说，决死队被打散了，牺牲了好多同志，真把我们急坏了。
2: 都站着干什么？坐下吃土豆。来来来，
1: 快坐，快坐，坐坐。
2: 哎，吃吃吃吃。
3: 小朋友，来，不要怕，过来。小朋友，想不想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把阿姨把绳子解开，阿姨给你糖吃，可甜可甜的糖了。
4: 打死这个女鬼子！
5: 打死你！臭不要脸！
4: 打死！
5: 打死！打死！打死！乡亲们，乡亲们，住手！
6: 乡亲们，乡亲们，这个女鬼子是我们的俘虏，我们是不能打骂俘虏的，这是新四军的规定。我会把这个女鬼子带回部队上，对她进行审问，可以从她这里得到很多别的鬼子的消息。你要把她杀了，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1: 张相说的对，这个女鬼子对咱们部队有用啊。如果她说出了鬼子的情况，比打死她可有用的多呢。
6: 对啊。
1: 大家先回去吧，大家先回去吧，
7: 我先回去吧，
1: 哎，先回去吧，好，
7: 大家回去，
1: 回去吧，回去吧，先回去，走，回去，
7: 哎，回去吧，回去吧，
6: 好了好了，
1: 往外先，
6: 好了，回去吧，
1: 往外先别说这女鬼子的事儿啊，先回去吧，啊。
3: 一群野蛮人。
8: 这些老百姓把你活撕了，你都不冤。你知道你们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吗？多少村庄的老百姓被你们刷光了，你知道吗？你活该去死。
3: 这是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我们没有错。
8: 看你姥姥的！谁挑起的战争？你们不跑到我们中国来侵略我们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烧杀抢掠，哪来的战争？你们要打仗，打我们这些手里有枪的人。你们杀这些老百姓，手里手无寸铁，连一个丁香都没有人，做什么？你们这帮畜生，没有人性的畜生，活该去死！你现在还能活着，是因为你手里没有枪，是因为你是我们的俘虏。

0: 怎么，你们就想捉个活的？
1: 我们也没办法，当时鬼子大部队跟着我们，我们不敢用枪，只好用计制住他。
0: 我说呢，一时张响的性子，早一枪崩了他们。

0: 我老想起那张脸，和咱们一模一样的脸。他临死的时候问我，是怎么打败他的？这个人，就是这个女鬼子的男人。
1: 他们不是人。
0: 他们是不是人？可是。
1: 可是呢？
0: 可是他们和我们长得一样，他们真的愿意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吗？
1: 他们这是在糟害我们的国家和百姓。
0: 你以为我不恨他们？
1: 你可怜他。
0: 我恨他，和恨所有鬼子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是我杀了他们的人，毕竟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我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啥滋味，总觉得有个东西在抓嘛。
1: 他杀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吗？他们会可怜那些人吗？你现在去问他，看他怎么说。
0: 我是在说，我不是他。我知道他们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
1: 他杀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时候，杀死我爹，杀死你全家的时候，他们会可怜我们这些失去亲人的人，会吗？
0: 你别把我想歪了。我也说不上是可怜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
1: 我知道你怎么了，你爹不爱听。
0: 你说，
1: 你心软了，因为她是个女鬼子。
0: 我没有，我对他们的仇恨一点都没有忘。
1: 你别不承认，你们这些男人都不愿意对女人施狠。不愿意欺负女人，可你恰恰就忘了，他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你现在给他枪试试，他连眼皮都不眨就会把我们给杀了。
0: 我知道他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如果在战场上，我会毫不留情的就杀了他。
1: 现在呢？
0: 现在他是俘虏，他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1: 如果不是呢？
0: 可他现在是。
1: 我是说，如果不是，他就站在那里，手里有枪，没有看见你，也没有想杀你。你会像以前一样毫不犹豫地开枪吗？会吗？
0: 我不知道。

0: 都给我坚持着点。大家搜得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的可疑角落。
1: 也许是你知道你杀了他的男人，也许是你对女人的软心肠，可不管是什么，你要知道你是新四军战士，他是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哪怕对他心存一点点怜悯，你就是中国人的罪人。
2: 我只是暂时转不过来。
1: 那就赶紧转过来呀，要不你会害了你自己的。他可能又要接手了。接手，我去看看。
3: 我就知道，你说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呀？啊，起来。

0: 深谷少尉，大家都走不动了，休息一会儿吧。
1: 难道我不累吗？我不休息吗？找不到九井中尉，我们都脱不了干系。
0: 可是他是被西子君抓走，或者被杀扔到山沟里，我们去哪里找他？
1: 这个混蛋，
0: 嘿，
1: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找不到九井中尉，谁都不可以给我休息。
0: 嘿，
1: 你带领一队从这里进去搜索，二队跟我走，快一点，都给我从这里爬上去。
0: 快点，
2: 进去，看什么看？

0: 我老实点。
1: 你还想杀我是吧？
2: 当然。
1: 就凭你现在？
2: 总会有机会。
1: 你以为你有机会就能杀了我？
2: 一定。
0: 死鸭子嘴硬。
1: 你就没想过要赎罪吗？如果我们部队的上司不枪毙你，你可以回到你的祖国和你的父母亲在一块过安稳的日子，做一个安分的女人。
2: 安稳的日子，我的家，我的幸福，我的一切全毁在你手上。
1: 我毁了你的生活，你的男人不来中国杀人，他会死在我手里吗？
2: 他不是来杀人的，他来是为了他的国家和天皇。
1: 枪对着我的脑袋，那不是杀人吗？
2: 这是战争，他在战斗。
1: 还是杀人。
2: 战斗和杀人根本不是一回事。
1: 真是个畜牧脑袋！
0: 你这是对牛弹琴。坐会儿。
1: 我给你一句忠告：你们小日本再凶，在我们的土地上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你听说过哪个贼到别人家里，最后不被抓住的吗？
0: 他这是强盗。
1: 都一样，强盗再凶，他也是贼，最后都会被抓到的。
2: 皇军是不会失败的。
0: 不失败，你会像狗一样被我们捆着呀？这样的顽固分子就应该一枪毙。
1: 像你这么顽固不化，被枪毙是迟早的事儿。我实话告诉你，我不愿意看到你和你男人的骨头留在这儿，更不愿意看到你们死在我的手里。可你要是放着活路不走的话，要继续和新四军对着干，残害我们的老百姓，别说你开枪，你就是要动动枪，我也第一个打死你。
0: 一天半宿了，这句话才像个人话。
1: 我也是希望他能改好。
0: 像他的德行能改好吗？
1: 说书的说，自作孽不可活，那他就活该去死。

0: 深谷少尉，前面发现村庄，很好。小野曹长，你带几个人去侦查一下村里的情况。
1: 嘿，你们三个跟我来。
0: 其他人原地休息。

0: 快撤！有什么情况？神谷校尉，这是在村口发现的。
1: 这个很可能就是究竟队长的，他一定就在村里。
0: 有没有发现八路的哨兵？
1: 没有。
0: 你认为会不会有八路的大部队集结在村里？
1: 不像有大部队的样子。
0: 很好，集合部队。
1: 嘿，集合，赶快集合！
0: 三谷少尉，部队已经集合完毕。
1: 好，一小队，给我包围整个村子。
0: 二小队，给我挨家挨户的搜，找不到究竟队长，就给我杀光所有的村民，一个不留。
1: 嘿，
0: 出发！
1: 出发！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 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二十

0: 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8: 平台再也无法回头，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9: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10: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0: 戏曲，在动静之间，体味人和者兽的心境。百岁爷爷独创健身拳法，
1: 哦，你也太厉害了吧！
2: 我创起来。
0: 人老心不老，七宜之年有滋有味。
2: 有空就看啊！
1: 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0: 百兽探秘带您走进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祥子，祥子，祥子，
8: 是于大爷。
2: 祥子，鬼子，鬼子进咱们村了，让交出那个女鬼子，不然就杀了全村的人了。
8: 他这么肯定在咱村？
2: 那个鬼子军官就是这么说的，他们一进村就挨家挨户的搜啊，找不到人就把全村的老百姓都赶到空场子上。我躲在房后边，听见鬼子官这么说，就赶紧跑了。
9: 秀，来，来，来，给我歇会儿。
8: 你搞什么鬼？起来，说，要不我一枪毙了你。
10: 我留了我身上的东西在村口，
2: 现在怎么办？
9: 得想办法把乡亲们救出来。
8: 走，
9: 哎，班长，靠我们两把枪是救不了乡亲们的，还得把咱们搭进去。
8: 那怎么办？
2: 是啊，鬼子有好几十个人呢。
10: 你们还不笨。
8: 你要把它交给鬼子，
9: 只要他保证不伤害老百姓。
10: 只要你们肯放了我，我保证我们的人不杀一个老百姓。
9: 你说话算数？
10: 算数。
8: 他的话能信吗？
10: 信不信随你们。

0: 大爷，咱们就这么定了，你看怎么样？
1: 现在没别的办法，可就怕他骗咱们放了他，他又变卦了。
2: 张翔，我再说一遍，鬼子的话绝对不能信。
0: 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难道看着老百姓他们眼睁睁
2: 的？这个女鬼子是日本的狙击手，知不知道她杀了咱们多少兄弟姐妹？如果你今天放了她，她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损失和伤亡，你知道吗？
0: 这个我知道。
2: 知道你还这样？
0: 这次放了她，我们下次还有机会收拾她。可是如果不放了她，老百姓都得死。
2: 那我也不同意。
0: 我已经决定了。
2: 你决定不算。
0: 李大爷，鬼子们都集中在空地上是吗？
1: 是啊，机关枪都架上了，把乡亲们都围在中间。
0: 就这么定了。
2: 快点。快点。
0: 走快点。
2: 别磨蹭了。
0: 说你呢。
2: 到了。
3: 到了。
1: 这个房子很高，正对着空地儿。那边有梯子。
0: 那就这儿了。杏花，你上去看看。
2: 你还这么坚持？
0: 去吧。
2: 真是个倔驴。
0: 我的枪一直滴着你的脑袋，你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一枪毙了你。
1: 那他要是躲起来呢？
0: 他躲不过我的子弹。
4: 我根本不用躲，更不可能躲。
0: 那就好。
4: 但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会在村外等你，除非你跑得了。
0: 你在什么地方等我都可以，只要你不伤害老百姓，就算你说话算数。
4: 好。
0: 于大爷，只能由你带他去了。
1: 行。
0: 万一他变卦的话，你
1: 那就你们替我多杀几个鬼子报仇。走吧。

0: 等到齐了没有？
1: 等到齐了。
0: 很好。小一军。
1: 嘿。
0: 小野君，
1: 嘿，
0: 你告诉他们，如果再不告诉我队长的下落，我就杀了这个小孩。
1: 嘿，你们听着，你们要是还不说出我们队长的下落，我们就立刻杀了这个小孩。

0: 我再说一次，
1: 对，队长，
2: 周围。

0: 记住，中国人是杀不完的。
1: 九井中尉，你受苦了。
2: 家里有只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
3: 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土豆。
3: 土豆，乖。阿姨这次没带糖，下次买给你，好不好？
4: 我不要鬼子的糖。
3: 鬼子的糖。

0: 周杰队长，他们都知道你被关押在这里吗？他们当然都知道。谢谢混蛋，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混蛋，杀光这帮中国人，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
1: 不，让他们回家。回家吗？还愣着干什么？让老百姓统统回家。
2: 嘿，
1: 让他们都回家吧。队长让你们回去，大家都回去吧。
3: 奶奶，奶奶，
2: 集合队伍，
0: 集合。
2: 他没骗咱们，他知道咱们的枪指着他的脑袋。
0: 也许吧。走吧。交警主任，我们要去哪里？楚村。
1: 跟我来，
4: 田路。

0: 里面，给我枪。
1: 钟伟，什么人？
0: 丧门星。啊，
1: 丧门星。
0: 再让他活两天。走。
2: 混蛋，这次究竟是什么地方出现了疏漏？
0: 这个丧门星太狡猾了，他似乎早知道吕团长阁下会出现在瑜伽祠堂，所以事先在对面设下了埋伏。
2: 作为一个狙击手，就不懂得有一点防备吗？
0: 我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可吕团长阁下一定要照相，给丧门星留下了开枪的机会。
2: 机会？现在吕团长死了，就请局对付丧门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0: 嗨。
3: 这是什么地方？
4: 这是日本人的鬼社。
3: 鬼社？
4: 对，

0: 鬼子的鬼社是干什么用的？
1: 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了。你看见没有？鬼子的头目经常上这儿来。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在里边又是哭又是闹的，要大半个时辰呢。

0: 你为什么要拿这个呀？这跟那个什么鬼社有关系吗？这就是一般的演习，举棋绘图。怎么一扇一扇的呀？什么叫演习举棋绘图？这个叫扇形举棋绘图。你想知道？ 什么都想知道，就是根据距离把参照物和地形特征详细的描述出来，然后把参照物用虚线画成若干个扇形区域，把每个扇形区域都标上号，把里面的参照物标上数字，方便快速找到目标嘛？
1: 那会不会有危险呀？有啊。那我不让哥去。胡说。
0: 演习嘛？哎，反正我也不懂了，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李姐姐和秦姐姐，你到底喜欢谁啊？你不会要两个一起喜欢吧？别瞎说，我要画图了。那好吧，
2: 张翔，秀姑，
3: 秦姐姐，你坐吧。
0: 坐吧。
3: 花生，从彭叔叔那儿拿的。
0: 哦，我跟彭叔叔说好了，你跟我一起回国军。我答应你跟你一块回去。
3: 真的？嗯。来。
0: 你也吃。

0: 青儿，有什么要说的，你说吧。
1: 你跟秦时月到底什么关系？
0: 我和秦时月没什么关系。
1: 真的吗？
0: 真的。鬼子叫我丧门星，我每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死。
1: 我不怕。
0: 战场很残酷的，
2: 为了消灭我们的敌人，
0: 我们不得不做出牺牲。

0: 마시고.
1: 哥，我什么都想不通，你怎么忍心伤害李姐姐呢？

0: 我从来没有想过伤害他，可是你现在已经伤害他了呀。我一直当你是我的亲妹妹，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拒绝李寻花，是因为我在乎她。什么？我要去完成一个很危险的任务。很危险的任务？
1: 会死吗？我要去杀死川崎，那个地方没有退路，我很可能会死，可是我必须得做。李姐姐知道吗？你千万别和她说。
2: 可是哥，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1: 你想，如果他跟了我，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现在拒绝他，他只会有短暂的痛苦。他会有一个好的归宿的，他会忘了我，一定会忘了我的。那秦姐姐呢？
2: 只有对不住他了。
0: 哥，我很担心你，你一定要小心。我会的，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秀姑，我跟你的娘发过誓，说要照顾你。万一我……你在咱部队，他们一定会照顾好你。
2: 我不让你离开我，
0: 傻丫头，说的是万一。

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

0: 张翔，你一个人躲这干嘛呢？我找你半天了。怎么了？打两场胜仗就骄傲了，不理人了？
1: 十月，坐。
0: 你该准备准备，跟我和我爹一起回国军了吧？
1: 我不会和你回去的。以后你也别来找我了。
0: 你说什么？

0: 怕让新华误会，让他离开我。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他。
1: 张翔，你再说一遍。说呀。
0: 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

0: 继续，继续，你还跟着我干嘛？我来送送你。
1: 张翔，你记住，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0: 张亮不见了，
1: 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连秀姑也不见了，咱们怎么办啊？赶紧动员人去找啊！
2: 好，张翔哥一定是去鬼社杀传奇了，我一定要去救他。

0: 长道乐土，英烈长存。吉田资旅团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他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要以此为荣，不惧牺牲，大家一起努力。 帝国的军人，为了天皇，为了大东亚圣战，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剿灭苏南的新四军，重扬我大日本帝国的军威。下面，各位随我一起。
1: 哪里来的？哪里来的？抓住他们！

0: 雪姑妹妹，川崎的手里又多了一笔血债，哥答应你们，一定给你们报仇。报完仇以后，我会常来看你。
1: 狙击是什么人？是个女人。什么？说夏目能？不是夏目星。夏目星很可能已经出现。不过我们在现场的另外一个高点，发现了有狙击手待过的痕迹。据分析，很像是夏目星的选择。
2: 夏目星没有出手。
1: 他自知应该没有这种机会，所以说他选择了潜伏未动。
2: 直到我们再去搜索的时候，他已经潜逃了。三门星的目标肯定是我。他知道，他在打死吉田将军之后，我肯定会去神社，所以他一早就潜伏在神社的周围。
1: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
2: 他早就立下了必死之心，他要跟我一命换一命。没想到，意外的一枪让他暴露了。
1: 意外？
2: 这一枪根本打不死我，你不觉得这一枪很多余吗？三门星出手一定是以枪毙命，绝对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
1: 是的，是这样的。
2: 恰恰是这意外的一枪救了我，所以当我准备撤退的时候，三星来不及反应，但是他立刻意识到他没有机会了。如果那个时候他再动，就必死无疑。
1: 于是，他就找了一个我根本想不到的地方，潜伏下来。
2: 大佐阁下的分析和现实的情况一模一样。可怕的人，他的耐力、分析力和执行力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 大佐阁下，好歹现在的结果是出乎意外的。

坐下，大家坐下吧。

0: 皇家狙击手训练营第三营大卫营长，酒井利帆。
1: 酒井利帆，请杜馆长。
0: 走吧。

0: 第二十七联队是由这光荣战士的钢铁部队，可是，在这里，两年中毫无建树，不仅没有肃清腹肌的新四军，反而损兵折将，损失超过1000人，这是敌国的奇耻大辱！从现在起，我将整肃军纪。 严格军法，今后凡是玩忽职守、纪律松懈者，一律严惩。你们听明白了吗？现在，我宣布作战命令。
1: 九井君，请等一下。九井君，关于消灭丧门星，你有任何要求，我都大力支持。
0: 谢谢连队长，请您放心，如果打不死丧门星，我九井立范，愿自裁以报天皇。有喜，只要能够消灭这个丧门星，我会带领全体将士，集体请求天皇陛下为你亲自受勋。

0: 小妹，你怎么还像个孩子啊？
1: 嗯，人家想你嘛。
0: 来来来，下来下来。
1: 不，我不。哎
0: 呀，你都多大了，还用哥哥背啊？
1: 多大也是你妹妹，再背我转两圈。
0: 好好好，转两圈。哎呀，来下来。
1: 好。
0: 快，让大哥好好看一看。啊，我们家英子黑了，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啊。

0: 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

0: 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 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
5: 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6: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7: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5: 到底是那边的，你希望我是那边的？
8: 我们中间有内奸，
9: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哎呀，来小点。
1: 嗯，好。
0: 来，哎呀，来，让哥哥好好看一看。
1: 嗯。
0: 哎呀，我们家英子黑了，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
1: 嗯，
0: 啊！哎呀，现在的英子，嗯，英子伯伯，
1: 你呀，就知道说好听的，也不问人家吃了多少苦。
0: 我当然知道了，在日本的时候啊，我就听说，在来的路上，川崎队长也对我说了很多。不过，哥哥替你感到骄傲。
1: 也没什么可骄傲的，竟打败仗了。
0: 但是你没有被打垮。在家的时候，爸妈常说，小妹在那边啊，一定是每天哭鼻子抹泪的。我说不能，我们家英子肯定会越来越坚强的。
1: 反正我没有整天哭鼻子抹眼泪。
0: 哎呀，我们家英子真是长大了。
1: 对了，爸妈好吗？
0: 哦，你等一下。

爸妈好像又老了一些。哎，是呀。现在国内政局非常动荡，爸爸的心情一直不太好。他一直反对东条英机专权，现在东条又想独揽军政大权，搞所谓的议员化，爸爸呢就一直忧心忡忡。最近接连生了几次大病。 身体大不如前了。那现在怎么样了？现在好多了，不过还需要休养。还有，他们很惦念你，经常在家抱怨，说英子为什么也不写封信和几张照片回去。我真的不应该让你来中国。现在二哥、三哥都在缅甸，你也来了中国，爸妈身边。

0: 这个你可以放心，你嫂子会照顾好他们的。还有，我跟军部商量好了，等打死了三门县，你马上回国陪在爸妈身边。军部那边基本上已经同意了。
1: 那你呢？
0: 我可能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了。
1: 战争结束，那还要等很久。是呀。
0: 现在全日本上下都处在征兵，就连15、16岁的孩子都要当兵上前线，更何况像我这样的人。
1: 哥，
0: 是不是日本要战败？英子，不许胡说！我们都是为天皇战斗的人，只管自己尽全力。 其他的事情不要管。小妹，我从你来信里面看到桥本军失败的过程，还有你跟萨门信几次交手的情况，他的打法没有太大的变化。
1: 我觉得他就是狡猾，再加上熟悉地形。
0: 能打死桥本军这样优秀的狙击手，还能在你的枪下屡屡逃命，这样的人没有点真本事，他是做不到的。
1: 嗯，这个我同意。
0: 还有，他能在我们那么多军队的眼皮子底下打死吉田资少将，而且还能成功逃命，这就说明了。
2: 他有极好的判断力和心理稳定性。我记得你训练我的时候也常这么说。你还记得？
3: 当然记得，这怎么能忘呢？我记得我没拿到奥运会金牌，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输在了心理稳定性上。”是，心理稳定性很重要。
2: 祝贺，祝贺啊！打死了吉田资。 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苏南，大快人心啊！
4: 这是张响和杏花他们的功劳。哎，
2: 还要感谢十月，他给提供了准确的情报。还是你有福气啊！当初在郭庄庙得到了这一对宝贝，
4: 还要感谢你老伙计，当初你没和我争。
2: 老彭啊，我知道争不过你。 所以，只好拱手相让了。算你识时务。<笑>鬼子的旅团长被打死了，他们肯定会疯狂报复。
4: 老彭，我就是为这个事来找你的。你过来，这个地方叫坎子营，它在常州和镇江之间。你来看。
2: 坎子营的北面是大江，南面是茅山，西面是丘陵地带，是鬼子的薄弱环境。我的意思，我们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5: 这片区域距离鬼子的重要据点南京、苏州、常州、无锡、镇江不足200公里，敌人的机动部队一天之内就能到达。
2: 你想拔掉这个据点，我觉得太冒险。如果我们在12个小时之内集中兵力，拔掉这个据点，既可以震慑鬼子的嚣张气焰，又可以得到充分的补给，还能震慑鬼子的中心巢穴，可谓是一举三得。哎，你看这个，坎子营四面受敌啊！你这样做。
5: 是典型军事上的冒险行为，我绝对不赞同。
2: 兵法的精髓在于出其不意，我有把握在短时间内撤离。
5: 老伙计，还是稳扎稳打的好。你这样做，我绝对不赞同。
2: 老彭啊，如果现在不搞这家伙的话，后面可能就没有这机会。
5: 什么意思？
2: 我被撤职了，现在是代理。

0: 能干几天，不知道。
1: 是不是上次没完成任务，没进攻新四军呢？
0: 这是我们国军内部的事情，你还是不要问了。
1: 这国民党真是混蛋，举旗抗日，反倒撤职清算，反共老手在敌人面前闻风丧胆的，却平步青云，这他娘的是什么逻辑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尽管说吧。
0: 我希望我能以军人的身份战死沙场，而不是窝囊的被卸甲归田。

1: 爹，您为什么不和他们说实情？
2: 什么实情？
1: 进宫砍子英，不是您的主意，这一定是上方的命令。我不能制造矛盾。爹，朱家鼎还在团部吗？这里边一定有阴谋。
2: 什么阴谋？
1: 回去您就知道了。驾。
2: 秦团长，彭铁头答应了吗？答应了。三天以后我们一起攻击，我们负责正面攻击，他们侧翼掩护。
3: 看来秦团长和彭铁头的关系非常默契啊。大战在即，我得去做准备。
2: 失陪，去把那几个废物解决了。是，秦小姐，你一去就是半个月，够辛苦的。你也辛苦。
1: 顾仲同到底给你什么任务？
4: 你敢造反？秦时月，
1: 到底打的什么如意算盘？别看了，你那几个废物早被解决。说呀！
2: 你自己回头看看吧。
4: 时月，你在干什么？
1: 爹，您别管，一会儿您就明白了。快说呀！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
2: 秦振武。
1: 你敢纵女犯上作乱！
2: 时月，
1: 您醒醒，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战区的作战计划，他们是想让您还有彭叔叔去给鬼子陪葬。
2: 你说这话有根据吗？他胡说！
4: 你们真的有黎明计划吗？当然有，真正的黎明计划。
1: 就是当我爹和彭叔叔跟日本人拼得鱼死网破之际，你们好坐收渔翁之利。你怎么知道？爹，我是搞情报工作的。是不是这样？我是奉了顾长官的命令。
2: 也就是说，你们根本就没有真心想援助我，是吗？顾长官的命令。什么命令？顾长官的命令是，让你们和彭铁头全军覆没之后，再见机行事。你们就是想让我死，是吗？顾长官说你勾结。
1: 赤匪，迹象已明，我也是奉了上峰之命，请不要杀我。来人，把他拉出去毙了。
5: 是。
2: 等等等等，留他一条命。
1: 爹，这样的人您留着他干什么？
2: 他只是一个喽啰，没有顾祝同的命令，他不敢这样。
1: 好，我现在就带人杀顾祝同。
2: 站住！

0: 那是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
1: 可是他让你去死。
0: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来人，
2: 上，
0: 把他给我压下去，严加看管。

0: 真的要去看总统。
1: 我得执行命令。
0: 命令？这样的命令就是让您和全团的将士去死。
1: 作为军人，能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战死，为人民而死，是我们的光荣。
0: 朱家顶已经被咱们控制了，您可以不去。
1: 军令如山，必须执行。
0: 这是死路一条。

0: 殉国的准备。好，那我和您一起去。你不许去。那我也不让您去。这是爹最后殉国的机会，我不能不去。
1: 爹，我求你，我跪下求你，你能不去吗？我不想让你去死。难道你想让爹为了叛党叛国的骂名？
0: 活一生吗？难道你想让爹一世的英名，因为抗命不尊而灰飞烟灭吗？
2: 爹，
0: 将军难免阵前方，能够战死是你的理想。作为我的女儿。
2: 就不能满足爹的最后愿望吗？你还有别的办法？我知道，我知道你要抗日，你要打鬼子，我们可以打游击，我们可以学新四军，甚至我们可以跟彭叔叔在一起。我对党国发过誓，怎么能和他们在一起？
0: 是你自己说的，新四军是抗日的武装，新四军是抗日的好手。新四军抗日是没错，可他们曾经背叛国家，现在是容留他们抗日，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您这是封建愚忠，您这是党派偏见。从民国16年起。
2: 你爹我就是国民党员，我曾经发过誓，永不叛党。你说的这条根本就走不通，
0: 心意已决。
2: 好，我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0: 你这是什么话？
3: 你想让我们秦家绝后吗？
0: 林副官，
3: 到，
0: 把他给我带到长沙乡下老家，马上就走。
3: 是。
4: 小姐，
3: 东西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
0: 你干什么？
3: 您说呢？都以国家为先。 您要浴血疆场，请让女儿陪您一同前往。从小您就教我要精忠报国。

0: 独自苟活。你要是再逼我，我们只有来世再做父女了。
1: 你给我住手！

0: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突发情况，
1: 什么？
0: 清政五部突然袭击阚子营。
1: 阚子营？怎么可能？阚子营是我军不发的核心地带，他这个不是找死吗？但是他们已经攻进去了，有多少人？ 他们放弃了原来所有的防具，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来袭击阚子营。佐佐木团长已经训过了。来得好！我真不知道怎么赶到清政府，现在他到自投罗网，马上让坂本、神木、武田。
0: 三个大队包抄袭击清政府，务必全歼。
1: 三个大队全杀？对，发电报给铃木旅团长，让他立即派兵增援。
0: 对付一个清政府？
1: 不，不仅仅是一个清政府，清政府的团已经装进了我的口袋。你想想，国民党第三战区会怎么样？
0: 彭铁头的部队又会怎么样？大佐阁下，您是想围点打援？
1: 我要让他们统统有来无回。

0: 报告团长。
1: 说。
0: 上级派来的唐政委到了。
2: 哦。嘿
3: 嘿，老彭。
2: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一路辛苦啊！
4: 哎，没有，
5: 给政委倒杯水。哎，
2: 早就盼望你这个战略专家来啊！
4: 哎呀，张怀参谋长牺牲，我早就应该过来了。被鬼子清香的队伍给耽搁了。
2: 来，请坐。
4: 好。哎，
2: 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在研究一个大的作战方案。
4: 哦。是关于坎子营的吗？
2: 本来呢和秦振武说好了一起进攻，可不知为什么秦振武进攻坎子营的行动提前了，这个坎子营是拿下来了，但是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必须研究一个大的营救方案。
4: 我已经知道了，鬼子在坎子营四周已经布了四个大队，相当于一个半连队的兵力，而且还在从溧阳、丹阳、黄金山地区陆续抽调兵力。我觉得这里边大不寻常啊。
2: 政委什么意思？
4: 我担心的是，鬼子不但要吃掉秦政武的那个团，而且要打掉我们前去救援的部队。
2: 那必须得救啊。
4: 现在不能感情用事。
2: 你什么意思？
4: 我们必须慎重。
2: 可是救兵如救火呀。
4: 我的意思是，秦政武擅自更改了行动方案，已经打乱了我们全部的部署。现在川崎联队、铃木旅团还有更多的部队已经在坎子营四周布下了张网逮捕的架势。
2: 那政委的意思是不救呗？
4: 对。

0: 这完全是为了一个军人的荣誉，同敌人血战。我知道，不能让这样一个英雄不明不白的死去。
1: 我必须慎重。我就是怕中了鬼子的奸计，明知山有虎，我偏向虎山行。况且，我现在有一定的把握。
2: 哎，继续说。
3: 我先派小股人马潜进去，找到秦政，要么坚持到底，要么找机会突围。另外，我派部队阻击铃木旅团，同时我反包围川崎一个半联队的人马。他们围点党员，我们也就围点党员。 从敌人调动兵力的空隙迅速出击，打他一个出其不意。同时，以部分部队做佯攻的态势，吸引铃木旅团的注意，再派出游击部队打击敌人的后方。重要的是，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主力和行动目标。另外，通知各大报社，说明秦政武孤军奋战的事实，广泛宣传，迫使雇主同迫于舆论压力前来救援。
4: 那就这么定了。
3: 好，哎，谁带尖刀小分队？
0: 当然是我呀！不信，我已经决定了。
3: 你带领部队担任后援，你的担子也很重。再说，我跟你急。
0: 然后，你千万要小心。
3: 我的政委同志，我告诉你，我的决死队，一个盯十个。
0: 放心吧。

进攻被打下去了，我们可以歇会儿了。来，坐会儿。

0: 现在就咱俩，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张翔？
1: 嗯。
0: 这次你明知道有可能回不去了，可你非要来，是不是为了他？
1: 不是为他，爹，这和他没关系。
0: 我劝你再考虑考虑，现在走还来得及。
1: 战士的血就该留在战场上。您不是常说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啊。
0: 咱俩是爷儿俩照镜子，一个熊样。可惜了这些弟兄啊。

0: 还在这恩怨中啊！看样老子今天要大开胃口了！啊哈，到嘴的肥肉必须好好吃一顿。
1: 团长，你就别挑肥拣瘦了，能把鬼子咬得出血就成了。 电驴子。

辆摩托车，他正决定要打他。做准备。

了，走。

0: 我们第82师第82集团第82师机关枪中队第28大队拂晓50前进，确保将新四军彭铁头团、蒋军秦日武团残部围歼。
1: 他娘，这可是一大口肥肉啊！又得到了情报，又找到了鬼子部队。
2: 他奶奶的，就围攻老子！
0: 哼哼。
3: 又多欠了我们一笔血债，不过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大家会帮你。只有一点，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4: 是我们是去支援他们，支援队，这咱们这点人谈什么指挥？充其量就是主导敌兵。
5: 你知道个屁！咱团大部队正往卡子营赶呢。
4: 啊，是吗？有这事儿？
5: 你级别不够，就别瞎掺和。
4: 认识我的徒弟？
6: 哎，对对对对，你别瞎咧咧了，闭嘴。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地方，我们现在
装弹完毕。

0: 刚才两次试试，这次把准多了。
1: 怎么办，团长？打不打？
0: 都是的。
2: 团长，咱们才有二十多人，鬼子可能有四五十人，不好打呀。你可要想清楚。
1: 有什么不好打的？出其不意，他措手不及。
3: 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打。他们连枪都架好了，但是我们要讲究个打法。
4: 可以趁鬼子开炮的时候开枪，他们听不见枪声，端掉他们几个。
0: 这是个办法。
3: 王头子，你最懂炮了，你说怎么打？
0: 这前头有引信，然后一碰炮弹就炸。

0: 找经理先话。你们都听，一会儿我们一起开火，你们俩重点打炮弹。
1: 好，
2: 好。
0: 王秃子，你带领一队人马到左厅后面去。找经理先话。
3: 是。
0: 你们自己寻找位置，其他人给我留在原地，行动。
3: 是。
0: 走。注意安全。
3: 是。

0: 哎呀呀！哎呀呀！看都是街票，
1: 我很不小啊！哎呀，
2: 团长，嗯，咱们这个东西带不走呀。
0: 这当年张作霖最精锐的东北部队，也没有这样的好东西呀。
3: 带不走怎么办呀？
4: 这样，咱们大家一起动手，把炮弹集中起来。
0: 干嘛呀，团长？
3: 团长，你干嘛呀？
5: 你这也不知道了吧？把那些炮弹码到这个炮底下，让张强和李青花在远处打这个弹头。

0: 别呀，团长，这么好的东西咋炸了，不就可惜了吗？
1: 也是，这拿不走也不能给鬼子留着，炸狗日的。
0: 就这么定了，大家分头行动。
2: 是
1: 是，来，都放这儿。
3: 他们要干什么？
4: 要炸炮吧！
0: 贾鬼子，
1: 哎，
0: 摆在一个明显的位置上。
1: 是。

0: 快，全都快！
1: 这他妈小子还没死！
2: 狗日的！
0: 都对方好了吧？
3: 好了，
0: 好。好，现在我们射到张响和李姓黄的，快点！
4: 是。

0: 你们两个看见那个弹头没有？
1: 啊，看到了。
0: 打他就能引起爆炸，你们两个要同时开枪。
1: 好，
0: 一遍。

0: 这些炮弹要是落在坎子营里，那可就完了。
1: 这可是奇功一件啊，团长！
2: 这太可惜了。
3: 可惜啥呀？带着走吗？
4: 走吧，咱们赶紧去坎子营。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方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

0: 爱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请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2: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4: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5: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6: 这人死亡了。
7: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8: 水手前海星战会。
9: 他
5: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7: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10: 王，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三十九年的老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背靠国内研发资源，面向广阔东盟市场，广西正着力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
6: 兰陵市累计建设了广西人机交互与智能决策重点实验室等平台118家，逐步形成了平台加人才的联动培养模式。
5: 但强练补练的问题也随之显现，
7: 需要既懂理论又懂产业又懂这个市场的人，算力、数据和一些真实的场景这块呢，高校的资源呢是明显不足的。
5: 复合型人才短缺、跨境应用、水土不服都成为制约产业升级的现实瓶颈。
8: 把东盟市场的实际应用场景、跨文化沟通能力融入进培养的体系中，
9: 是走出去了解痛点，然后解决问题。
10: 它的研需已吸引了102个国内人工智能项目和17家外资企业签约入驻。
11: 从实验室和试验场真正落地到产业的这个应用场上，从研发到集成到落地到反哺技术迭代的正向循环。
5: 本期贵在协商聚焦人才培养、场景落地、跨境合作三大关键环节，为加快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加产业布局建言献策。

0: 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自治区政协办公厅和广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全媒体协商节目《贵在协商》，我是主持人李辉。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也就是南 A 中心。我们将在这里和各位嘉宾开启一场人工智能加话题的深度协商。首先来认识一下参加今天节目的各位嘉宾，他们是
1: 自治区政协委员、民盟广西区委副主任委员、广西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常务副院长张振荣，南宁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民进南宁市委副主任委员王姐，广西人工智能创新合作服务中心副主任潘牙，广西万物镜像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文龙。
0: 在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总体布局中，广西明确提出，人工智能时代，广西不能缺席，不能落后，要服务国家所需，发挥广西所能，回应东盟所盼，着力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接下来我们将聚焦人才培养、场景落地、跨境合作三大关键环节，探讨广西如何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之路。我们先来看一条短片。
2: 现在呢，这只灵巧手就正在抓取水果，从找准果实到精准抓取，再到稳定的投入，这套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实则是力控精度、还有视觉识别以及算法响应等多项核心技术的协同配合。我们当初研制这款灵巧手的初衷的目的是什么呢？
3: 灵巧手和灵巧臂是具身机器人上面最难的这个工程部件。具身机器人要想真正落地产业，融入千家万户的生活场景的话呢，必须要有具备这个足够的灵活性、足够低成本的这个灵巧手和灵巧臂。所以我们跟瑞元公司一起研发这个灵巧手的初衷，就是要把这种关键核心技术牢牢地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面。
2: 一开始造出来是能动，到现在逐渐变得灵巧，这当中我们到底攻克了哪些技术难关？
3: 要像做到像人手一样灵活的话呢，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我们工程上的所谓的不可能三角的问题，同时要兼顾高度的灵活性、长使用寿命以及低成本这三个关键要素。我们从机械结构的设计，从力控算法的优化，到视觉协同系统全链条进行攻关，最终啊，把我们的这个灵巧手做到了高可靠性、高性价比，同时呢，成本可控。我们现在的手的灵活度呢，甚至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普通的人手。更重要的是呢，在灵巧手的研发当中呢，我们的学生全程参与，现在年轻的学生们已经成为了我们整个灵巧手研发的这个生力军和主力军。
2: 这只灵巧手目前已经精细到了什么程度？
4: 小到豆腐啊、鸡蛋啊这些草莓啊，我们都可以自适应的去捏取了，这叫力控的精度，从视觉的精度也可以做到压毫米级这种精度了。就是再加上我们的一套自适应算法，对这种水果采摘啊、这些分拣呐、那基本上都是完全能胜任的。目前我们这个水平呢，这个在世界上其实也是得到了许多国际头部的大厂的一些青睐，然后也是下了一些订单给我们，像比如像苹果就是我们客户，对，国内就是像小米啊、荣耀啊，这些都是我们客户。
0: 一个产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背后是人的突破。当前广西正大力推进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对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南宁市政协围绕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培养展开了调研，我们首先请王委员给我们介绍一下调研了解到的情况。
5: 南宁市累计建设了广西人机交互与智能决策重点实验室等平台118家，一些高校也建立起国家级、省部级的创新联动中心，初步形成了平台加人才的联动培养模式。就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灵巧手项目，它就是让学生跳出了书本，直面这个项目，让毕业的时候直接能够对口相关的岗位。但是我们在调研过程中也发现，一些校企合作还存在和而不融的现象。
0: 刚才呢，王委员点出了和而不融的问题，接下来就想问一问张委员，您呢是人才培养的一线实践者，从高校的角度看，目前我们面临着哪些突出的挑战？
6: 人工智能的发展日新月异，需要我们不断的更新的知识，因此呢，这方面呢就需要老师们也要不断的跟上时代，把我们的最发表的前沿的论文，然后呢最新的案例融入到教学中， 这一块呢还是具有一定的难度。其次呢是符合师资的力量不够，又需要既懂理论又懂产业又懂这个市场的人啊，所以呢我们呢希望呢引进了企业的师资，让企业的导师呢加入我们的这个学生的联合培养。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一些真实的场景，这块呢高校的资源呢是明显不足，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算力卡呢这价格也是日新月异，学校来投资这个呢非常不划算，所以我们希望呢能借助产学研证的平台来进一步呢加强共享这个资源，让学生呢进入真实案例的学习和实践。
0: 高校有高校的挑战，我们相信企业也有自己的期待。文总，您觉得你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
7: 物理 AI 呢，不仅仅是要处理信息，更要理解并作用于真实的世界。最紧缺的三类人才：精通空间模型建模，擅长 AI 仿真迭代训练，掌握恒生数据生产调优。这三类人才呢，可以推动技术体系化、规模化落地场景应用，那么最终落地在真实的口岸、产业链、矿山里去。最关键的是具备场景翻译能力，看到 AI 和具体行业之间的契合点，在效率、成本、协同方式上实现真正的层级跨越。
0: 高校培养端有挑战，企业用人端有需求，一方面是供的挑战，一方面是需的缺口。那么打通这个供需梗阻的突破口在哪里呢？
5: 校企合作目前存在合而不融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这个双师队伍的断层。一方面高校老师擅长理论，但缺少一线的实操；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企业的技师专家就是缺乏

0: 这个与高校对接的平台，加之现在我们的入高校的课时费用较低，远低于市场的标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们企业专家进校园的积极性。
1: 从三个方面来适配产业的培养体系，一是强化底座，要真正支撑学生走得更远，必须把这个数学基础、编程能力、算法的思维和工程能力核心基础打牢。第二是 AI 加 X。一个方式，在广义大学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我们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所以呢 AI 加多学科的发展，让学生更加理解 AI， 同时理解行业的痛点。我们目前呢是让全校各个学科都开展 AI 的普适教育，同时呢我们也在研究生培养，也希望呢各个学科各个专业的研究生，他除了学专业知识之外，同时呢也来进行 AI 的培训。第三点呢，我们要坚持实践，要加强企业科研机构的之间的合作，让学生呢真正融入到企业，融入到现实的项目中去锻炼和实现。同时呢，我们也大力支持学生参加这个广西的这个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大赛，在比赛中训练他的能力，提升他的对 AI 的理解，然后呢融入到真实的项目中。
2: 那么从企业布局东盟的维度来看呢，我们广西的人才培育不能光懂产品技术交付，那么企业走出去的痛点之一呢，还在于缺少理解当地数字化的进程、文化语境和商业合作逻辑的复合型人才。那么对于迫切需要走出去的国际化企业而言，真正的技术出海呢，绝不是单向的技术和产品输出，而是要在不同文化坐标里找到情感与价值的共鸣，找到打通供需错配的突破口，把东盟市场的实际应用场景、跨文化沟通能力融入进培养的体系中，助力广西 AI 产业规模化、系统化在东盟落地。
3: 听完嘉宾们对于人才培养的建议，接下来也想问一问 AI 大模型，抛开校企现有的培养思路，针对广西对接东盟的特色，有没有差异化的人才引入新方案可以补充？我们来听一听 AI 大模型的回答。
4: 结合广西毗邻东盟的区位特点，有两点嘉宾未提及的实操建议。一是推出东盟 AI 双向交换实训计划，一边选派本地 AI 专业学生赴东盟当地涉农口岸企实习，一边引进东盟技术人才来桂参与灵巧手、数字仿真等项目研发，同步配套小语种加 AI 复合短期集训营。二是设立跨境 AI 人才专项补贴，不单补贴企业授课工程师，对愿意长期深耕东盟市场的 AI 技术从业者、跨境产品经理给予落户、住房、项目研发专项补助，从留人环节补齐激励短板。
3: 几位嘉宾从不同的角度把供需梗阻的问题和对策都摆了出来。前面我的同事在实验室里带我们看了灵巧手的技术突破，其实在那里校企合作的探索还远不止这些。接下来我们就再一次回到实验室，看一看他还有哪些新发现。
5: 在我身旁的这位陈博士啊，不仅是一位正在就读的在校的博士生，而且呢也是灵巧手这个项目的深度参与者。那陈博士，您认为从这个校企合作当中，您作为博士研究生在这里收获了什么呢？
6: 在广西人工智能学院这个高校里面，能有机会参与到世界最前沿的人工智能关键技术领域的研发，这是我最大的收获。那么刚才刘校长也介绍，我们的学生们，就是我的同学们，我们一起在这个过程当中承载了场景落地，然后场景适配、数据训练的这么一个关键环节的作用，所以也为广西的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贡献我们博士生的力量。
5: 我们广西发展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发展路径是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那您怎么理解广西在这个发展路径当中的独特价值呢？
7: 北上广呢有顶尖的前沿的研发资源，我们广西呢不用从零开始重复打造轮子，我们只要直接把先进的 AI 技术拿到广西来，结合本地的农业、制造业、物流这些跟东盟高度相似的这个真实场景呢，进行本地化的集成优化、适配和测试，然后呢就可以直接把先进的技术从实验室的试验场真正落地到产业的这个应用场上。而广西作为面向东盟的这个开放的门户呢，可以把国内打磨成熟的具身智能的解决方案直接辐射到东盟市场，把我们的灵巧手技术用到东盟的特色的这个像农业啊、精密制造这些场景当中去，真正形成一个从研发到集成到落地到反哺技术迭代的正向循环，让广西呢成为 AI 技术对接东盟市场的一个关键的不可替代的枢纽。
3: 刚才我们看到了一条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赋能的可走之路，但是这条路能不能走宽走远，关键还是要看应用场景能不能真正的落地。那么广西 AI 应用场景目前存在哪些局限？

0: 怎样才能够把赛道拓得更宽呢？
1: 从调研情况看，拓宽中国东盟 AI 应用场景，还要以专业化人才培育为支撑，要依托本地高校资源，深化与东盟国家的职教合作，推广成熟的交替式人才培养模式，联合打造中国东盟 AI 应用工程师国际赴任资质，为双向 AI 场景应用输送专业人才，成立中国东盟 AI 创新应用联盟，常态化对接海外人才需求，精准匹配本土及东盟多元 AI 应用场景，以人才标准化培育专业化，助力跨境 AI 产业协同发展。
2: 从企业实践来看呢，我们的场景向本土产业做实，再向东盟市场做延展和增量。我们发现，在东盟国家，智慧农业和智慧制造，那么多语种服务的领域呢，在 AI 场景有极大的需求，这和广西本土产业高度契合。那么物理 AI 的价值，从智能驾驶到具身智能，本质上就是真正的要读懂并作用于真实的世界。就拿我们在南宁的实例来说呢，东盟博览会期间，民族大道交通路口拥堵，我们结合了高精的路网、交通组织信息等多方案同屏对比，让风险预判、决策预演。在城中村改造方面呢，我们践行了以人为本、以人定产的发展理念，通过深度分析片区人口容量以及特征，依据片区的人口变化、发展趋势，科学匹配我们承载能力跟产业布局方向，兼顾民生改造、产业升级和城市治理的效能提升。
0: 从本土试验田到跨境复制地的跨越绝非易事，但广西的企业正在一步一步把这条路趟出来。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南宁市政协专题调研组成员一起走进一家深耕 AI 跨境应用的企业，去看一看这些成熟的案例是如何落地的。
3: 大家好，我是南宁市政协专题调研组的成员余胜。对接东盟到底怎么对接？企业走出去之后，碰到的是真金白银的市场，还是水土不服的困境？让我们一起到企业去看一看。
4: 杰嘉润，这个农业数字大脑啊，进入东盟已经六个国家了。这条路你们是怎么走通的？
5: 在十几年前，我们就已经开始把我们的灌溉设备卖到那边。然后这几年，因为 AI 的这个发展速度非常的快，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 AI 的一些智能化的技术，跟我们的水肥一体化技术做了一个融合，然后可以进一步的提高它智能化的一个水平，能够节省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这样的话，很多东盟国家的种植企业就能够接受我们这样的一套系统。
4: 那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呢？
5: 是走出去了解痛点，然后解决问题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要多去一线，因为我们的很多自动化可能在国内你可能跑得很好，但是到了东盟国家，因为有网络的原因啊，各方面的因素啊，都会有影响。所以我们要结合当地的一些信号啊等等，要做一些优化和迭代。
4: 企业要走出去，最需要政府帮什么？平台帮什么？有什么建议？
5: 我说第一步，首先要把我们在国内比较成长性比较好、技术比较成熟的这些中小微企业，先带他们去了解当地的市场、当地的国情、当地的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些情况啊，然后去挖掘一些痛点，尤其是把我们国内很多成熟的一些技术能够集成起来，去服务到他们的产业链当中去。
0: 广西 AI 企业在东盟市场已经趟出了一条可行的道路，但是要把这种点上的突破变成面上的生态，把企业的单打独斗升级为产业集群的系统化输出，就需要一个更高能级的平台来承载和赋能。这正是广西正在推进的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目前南宁市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已达1552家，占全区总量的57.3%，一个覆盖算力、算法、应用场景的全产业链生态正在加速形成。想问一下潘副主任，南宁中心具体通过哪些政策举措来帮助企业创业落地，走向出海东盟？
6: 在政策方面，我们出台了实施南宁中心第一批政策，南宁东盟股主张企业发展人工智能、OBC 发展等相关政策，激发壮年创业活力。在服务保障方面，我们着力构建拎包入住的壮年创业生态，高标准建设南宁园区、南宁东盟股，打造人工智能企业研发基地和可信追双需。截至目前，南宁园区已经吸引了102个国内人工智能项目和17家外资企业签约入驻。在政策兑现方面，目前我们已兑现了场地实施、人才公寓、算力补贴、 创新创业启动资金等政策支持，

0: 企业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红利。下步，南宁市将加快南南园区规划建设，强化生产设施服务，推动多管出海，推进南南中心人工智能企业研发基地和可信数据双区建设，实施人工智能，实践行动，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1: 南医中心的服务框架和初步成效呢，已经比较清晰了，但是从建起来到强起来，还需要哪些方面持续发力？它的差异化优势应该如何构建？各位都有什么样的建议？
2: 我认为在南医中心的差异化优势呢，就是立足东盟，深耕跨境，场景落地，针对东盟各国的产业特点、政策标准、语言文化进行本地化适配，打通政策咨询、场景对接、项目链式孵化，那么解决企业出海水土不服的痛点，同时能够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等平台呢，实现我们和东盟各国的常态化对接，那么推进场景化系统落地。
3: 首先从政策层面上，我们应该进一步强化对人工智能的政策支撑，优化发展生态，营造以企业和创业者为中心的营商环境。其次，我们要打造 AI 硬件的产业集群，充分发挥我们广西传统的产业优势，推进南宁打造全球最大的 AI 动力电池生产基地。最后是搭建 AI 随域应用产业精准对接平台，分国别、分行业，搭建 AI 产业线上线下对接平台，提升南宁渠道能级，服务国家 AI 能力建设普惠计划。
1: 今年的东博会也即将到来，听说南医中心呢也设置了东博会人工智能展区，这将成为广西 AI 产业链接东盟的关键平台。潘副主任，能不能给我们先透露一下展区的相关情况？另外，借助这个展区平台，将会给广西的企业带来哪些合作机遇？
0: 我们这个展区仅够突出东盟应用场景落地，设置了1+N 布局，这个一就是一个测试一个综合馆。集中呈现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合作成果以及广西发展人工智能的成效，分设 AI 加、北斗、矩阵智能、制造、教育、医疗、能源、文旅、智慧城市等 N 个行业主题馆，展现人工智能赋能先行百业的成果。同时，我们也策划了路演和机器人数据比赛，打造可观、可演、可体验的 AI 场景。这个展区也为广西的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第一呢，对接行业头部企业，让广西的企业在家门口就可以和国内人工智能头部企业进行对接洽谈。第二个呢，承接技术落地，广西的企业可以承接北上广深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成果，在广西进行集成设备之后，面向东盟进行复式推广。第三个呢，拓展东盟市场，广西企业通过对接位、洽谈位、论坛等活动，和东盟国家企业进行面对面、一对一的洽谈合作，推动一批人工能、人工智能产业合作项目现场签约落地。
1: 南医中心的建设也为高校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开放场景和转化枢纽。张委员，您觉得高校应该如何主动出击，成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发动机？
4: 我认为要从三个维度发力。第一，重塑科研导向，让实验室的技术真正解决真实产业的痛点，形成需求清单、技术清单、成果清单。比如在面向东盟合作方面，可能需要多语种的智能翻译、跨境电商的管理推荐、区域产业的数据分析等等。高校的科研团队要围绕这些具体问题开展系统和产品的联合研发，提高科研的针对性和转化性，真正用 AI 技术为实体经济赋能。第二，创新育人模式，打造面向东盟的 AI 国际化人才蓄水池，依托南 A 中心形成项目制教学和实践训练，同时邀请企业工程师、行业专家共同参与课程建设、课题指导和成果孵化，形成科研、教学、产业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第三，共建开放生态，助力中国 AI 技术组团出海，推动中国的优质的 AI 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在东盟国家落地生根。
1: 从企业到

0: 政协从高校到平台，刚才几位嘉宾从各自的角度给出了拿 A 中心如何强起来的务实建议。那么如果把这些具体实践放在更大的坐标系里看，广西在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全局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广西重大战略决策咨询委员会首席专家严玉明对此有过深入的思考。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观点。
1: 我觉得广西集成在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主要表现在通过三个率先来促进五个沟通。第一个率先就是我们广西率先要建好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这个应用合作能够纳入到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的整体框架中。那么第二个率先呢，我觉得就是要率先建设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为我们国家下一步来设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积累经验，提供样本，贡献智慧。那么第三个率先呢，就是要率先打造中国东盟人工智能的集成性高地、人才性高地、文化性高地，通过这个三个率先来推动中国东盟在人工智能合作的过程中来实现机遇共享、规则共建、产业共创、安全共治、伦理共识，来让广西集成成为连接北上广和东盟的人工智能战略枢纽，让东盟国家更多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的红利。
0: 人工智能的赛道上，广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注重策略，强化整合，创新场景，把比较优势变成不可替代的优势，这条差异化之路值得期待。再一次感谢四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0: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0: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圣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广西新闻。8月26号，2026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大会暨侨商侨领广西行活动在南宁举办，一场聚焦链的盛会，吸引了中国与东盟600多位政商代表。台上，广西向世界发出邀约；台下，企业家们思考的是如何借力广西这个门户，撬动中国与东盟大市场。
1: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政府主办、自治区园区办、侨联商务厅承办，以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为主题，聚焦以订单带动市场、以市场撬动投资，紧盯跨境产业链供应链、人工智能加企业出海等重点领域合作。签约仪式现场，政企代表携手达成合作共识，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四大重点领域投资占比超80%，成为跨境产业合作的核心赛道。值得关注的是，本次签约多个项目精准锚定东盟市场，东部研发设计加广西制造加东盟组装的模式正在加速落地。
2: 国讯高科依托柳州基地作为华南制造中心啊东盟出口基地的定位，队列也有效示范国内的产能啊，对外也联动越南、泰国、印尼等亚太海外生产制造基地啊，构建国内基地供货、海外工厂本地化的协同联动格局。
1: 依托独特的区位交通产业开放平台优势，广西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持续迭代升级，呈现链长新、链长在的良好发展态势。本次大会首次发布的双向清单，系统整合供需资源，精准匹配市场需求，被参会企业誉为跨境合作的订单导航图，切实落地以订单带动市场、以市场撬动投资的合作理念。
3: 广西在新能源、装备制造等领域技术领先，与东盟的资源高度互补。我们非常看重大会发布的跨境采购双向清单，广西正迎来向海独桨、开放发展的黄金期，可以说潜力巨大，大有可为。
4: 我是第一次来到广西，我们希望在数字经济、绿色能源、智能制造等领域考察一些项目。
1: 投资广西已有5年的老友深圳市中兴泰投资公司，这次组织了100多家越南企业参会，公司投资的东兴智能制造产业园正

0: 承接大湾区产业转移，构建面向东盟的电子制造基地。在企业看来，广西不仅是简单的中转枢纽，更是制造加市场的叠加厂。
1: 通过此次会议，把越南东盟的订单带到中国来，把我们长三角、珠三角的一些企业来到我们的产业园区来进行投资，跟广西、跟东盟建立更好的这种联系，更好的去服务于我们国内的客商走出去。
0: 会上，全体侨商侨领共同发布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倡议，大家将奔赴北海、防城港、钦州等地实地考察，寻找落子布局的突破口，
2: 充分发挥以侨为侨的独特作用，推动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围绕打造十大支柱产业，精准地推动侨商以广西优势精准嫁接。
0: 一条链连起中国与东盟，一场会串起天时地利与人和。平陆运河即将通航，自贸区 3.0 版加速推进，广西正站在跨境合作的新起点上，而这场大会播下的种子将在未来的产业链上生根发芽。
3: 8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龙兴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伟武、澄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继平一行。
4: 陈刚对胡伟武、王继平一行来贵商谈合作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机遇。陈刚表示，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突出策略、集成、应用、开放、安全，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希望龙芯中科、澄迈科技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与广西在人工智能应用、通用 CPU 操作系统、人才培养、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等方面合作，落地建设相关项目，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胡伟武、王继平介绍了各自企业发展情况。胡伟武、王继平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应用场景丰富，发展空间广阔。龙芯中科、澄迈科技将充分发挥技术、人才、资金等优势，加强与广西在人工智能应用、具身智能、面向东盟的自主可控计算生态等领域合作，加大在广西发展布局力度，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徐永克、曹志强、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0: 8月27号，卢兴宁出席自治区对外友协第10届理事会会议时强调，要加强自身建设，以更高站位锚定新时代新坐标，充分发挥广西民间外交的独特优势，打造更多特色品牌，构建大友协工作格局，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大局。
4: 8月28号，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8次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及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党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审议相关文件，研究落实措施。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区政法机关要提高政治站位，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及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以忠诚履职担当筑牢安全稳定防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健全政法领域维护政治安全工作协调机制，明确权责边界，规范工作流程，强化协同联动，推动维护政治安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要抓好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章程落地执行，严格执行遴选标准、程序和纪律，健全完善逐级遴选机制，畅通基层法官、检察官向上 上渠道，持续提升专业化水平，要加快推进行政执法监督地方立法，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制约，通过制度

0: 优化手段，破解执法领域突出问题，促进行政执法规范公正，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黄海龙、杨正根参加会议。
1: 2月27号，崔国华出席广西民营企业绿色发展交流暨帮企减污专题宣讲活动，强调要扛起绿色发展的责任担当，以人工智能赋能，打通绿色转型的政策链、技术链、资金链和服务链，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绿色发展转型之路。水文监测显示，玉江南宁水文站今天中午1点左右出现75.47米的洪峰水位，超警2.47米。南宁市各部门继续严阵以待，合力守护城市安全度汛。
2: 我来到的位置呢，就是英华大桥下的清水步道。昨天11点，我们也在这个位置拍下了一张照片。我们可以从照片里面看到，当时呢，这个步道的样子是清晰可见的，但是现在呢，已经被水漫过了。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已用警戒线隔离被淹区域，周边居民的生活基本未受影响。
3: 早上8点过来，看到有市民在这边，跳舞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把那个警戒线给拉起来了。
4: 现在我是在南宁市良庆区龙堤路的沿江公园，目前我们在这里可以直观地感受到，现在涌江水流速也是非常的快，在我对岸的这个清环路上面一些比较低洼的一些清水平台同样也是被淹了。
0: 工作人员介绍，此次洪水造成大沙田水塘江至青山大桥下3处低洼区域被淹，沿途不同程度进水，为确保安全，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在积水受淹区域沿江公园各出入口拉起警戒线，同时联动街道社区组建联合巡逻队，开展沿江巡查值守。在南宁民生广场，水位高度差引起了轻微渗水，工作人员提前用沙袋垒成临时围堰，并进行24小时不间断拉网式排查，确保安全。
5: 市的雨水管它也是有排放出轨的，所以只要它这个江水它不是它没有这个杂物或者说垃圾太多的话，比如这种大块的木头碎石，还是不会这个。
6: 我们是4班倒，每一班4个人以上，除了我们社区的，也有街道的，也有城管，还有其他地方支援的民兵巡河巡堤。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贵港城区鲤鱼江口的小江防洪闸处，受上游来水影响，鲤鱼江水位现在持续走高，超警2.56米。
0: 为应对本轮洪水，贵港应急部门和跨区域增援的贺州消防等力量投入3台大功率排涝车24小时不间断作业，持续把鲤鱼江的水抽排到玉江外江，全力稳住水位。
8: 接到跨区域增援指令后，迅速出动7车19人赶赴贵港开展排涝作业。
0: 在港北区桂城街道，永新社区党员干部和志愿者26号起就对沿江堤防开展不间断巡查，密切监视水位变化等情况。
9: 分4个时段，专人值班值守巡堤，根据现场情况密切关注，有什么及时上报。
0: 水文部门预计，洪峰将在明天下午通过贵港，各相关部门将持续保持紧密协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受洪水影响，宁明大桥出现累计约2.97万立方米的竹木漂浮物堆积，导致桥梁伸缩缝轻微扩张，桥体出现位移。为迅速化解险情，当地紧急调度机械设备进场，开展24小时不间断清障作业。经过日夜攻坚，8月27号，宁明大桥汛后清障、桥面清扫工作全部完成。
10: 我们累计调度钩机5台，运输车16台。完成清运1488车次，清理障碍物共计2.97万方。经连日不间断巡查观测，两座桥整体运行状态稳定，未排查出新增安全隐患。
1: 本轮洪水造成崇左市江州区部分街道严重内涝，南宁、上林、武鸣等地的基干民兵闻令而动，火速驰援，全力开展人员转移、物资运送和灾后清淤等工作，以实干担当筑牢防汛救灾安全防线。
0: 今天上午，在江州区城西路，来自南宁市上林县的100多名基干民兵正全力清淤，大家分工协作，加速道路及周边环境恢复。
11: 像我们配合洒水车，用扫把还有那个铲子，先把路面这些清理干净，然后再看下一步任务怎么安排。
0: 韦宇生介绍，他们从7月起就一直奔走在抢险一线，从宾阳甘棠到衡州镇龙。

0: 表，再到崇左江州，他们始终冲锋在前。
1: 有个母亲跟我们求助，说她的女儿就是生病很严重，需要马上转移出来。当时我就带着两个同志进到他们小区里面，把他们运出来，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好事啊。
0: 洪峰过境，积水渐退，大家来不及休整，就马上转入到清淤恢复工作中。江州区建设路附近，来自南宁市武鸣区的基干民兵陆海正和战友们一起挥汗如雨。这位不到20岁的大二学生也是队伍中年纪最小的。
2: 因为我学无人机的，所以我的任务是通过无人机进行搜救勘察，我觉得这是一件让我感到很荣幸的事情，哪里需要我就会到哪里。
0: 这群基干民兵的肩上始终扛着责任与担当，扛着老百姓的安危冷暖，周边群众看在眼里，暖在心间。午饭时间，一位附近超市的老板自发送来冰镇饮料给大家消暑降温。
3: 他们吃饭要喝的饮料啊，
4: 不要，
3: 我那个
5: 就是不要吗？
6: 是
5: 就是不要，上午我搬了好那些饮料，他们都给我退回来了。
7: 每天有很多的市民送这个饮料矿泉水过来给我们，非常感谢，但是我们不能拿，我们有我们的纪律，非常感动，非常感谢所有的爱心人士。
8: 还是那句话，若有战招必毁，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宗旨，要发扬这种队伍不对策的精神，党员要作为一个带头模范作用，十个太前，五八五八嘞。
9: 柳州市依托扎实的工业基础和优势，把发展壮大智能经济作为破局突围、追赶超越的关键一招，积极对接海外市场，以 AI 深度赋能，持续推动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提质增效，智链全球。在柳州智能显示终端产业园内，绝远智创科技新一批重量仅为38克的智能 AR 眼镜，经过拼装、调试等50多道工序下线后，正被加紧打包发往全球。企业于7月投产，产品不仅销往国内，还远销欧美、东盟等地，成为柳州智能终端产品出海的新代表。
10: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款呢，就是最新款的 AR 眼镜，通过手机蓝牙就可以唤醒我们的这款眼镜，不仅可以语音交互，同时呢，它也可以翻译全球120多种语言，在旅行的过程中呢，也会非常的方便。
11: 这款产品里面集成了世界上最小的微型光引擎，以及世界上最透的衍射光报导镜片，并且用了6纳米的芯片，能够做到日常可佩戴，并且长续航的去使用。目前海外的客户已经占到了我们客户群的70%以上了。
9: 去年11月落地柳州的极目机器人，专注于复杂非结构化环境下全自主无人机系统解决方案。目前产品中的 AI 技术已经进入成熟应用阶段，无人机搭载的 AI 系统能够在作业中自主判断和分析，给出路径，实现自主飞行。
12: 整体的年产能规模是10000台。我们现在柳州工厂的这个产品已经能够实现像越南、泰国的出口，另外一个就是像巴西、拉美一些国家的出口。从未来2到3年，我们会把主要的产能都转移到柳州工厂来，会成为极目在全球的最大的生产制造基地。
9: 广西汽车集团所属原控制区科技有限公司于去年底成立，目前已实现移动充电机器人、无人物流车2款拳头产品的量产交付。得益于广西汽车集团将制造和研发力量重点投入无人车业务，实现资源高度协同，企业的车规级无人物流车月产量已超1000台。
13: 包括东南亚的客户，包括一些中东的客户，我们都跟他们做一些需求的对接，做很好的产品适配。我们出海的布局一直在保持双轮战略，一方面是我们传统的有人车制造，然后加上现在的无人车制造。
9: 围绕加快打造广西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及产业集群创新基地，柳州市持续推动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提质增效，培育规上工业企业46家，形成6大系列50多种规格的机器人产品体系。今年1至7月，全市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产值同比增长92%，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6.5%。日前，平陆运河建设绿色工程通过院士专家评估论证。
0: 评估论证会上，7名院士专家组成院士专家组，结合前期现场踏勘成果，听取平陆运河建设绿色工程检查专家组汇报，围绕资源节约

0: 集约循环利用、生态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全流域污染协同治理、入海段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节能降碳实施、生态惠民等评估内容深入交流研讨。大家充分肯定平陆运河绿色工程建设取得的成果，认为平陆运河工程总体完成了绿色工程建设任务，创立了全过程绿色工程管理体系，绿色工程建设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一致同意通过平陆运河建设绿色工程评估论证。下一步，平陆运河建设绿色工程检查专家组将系统梳理、汇总凝练院士专家组意见建议，修改完善评估报告。各相关单位将进一步细化完善通航后环境应急、节能降碳等措施，确保将平陆运河真正打造成为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绿色工程。
1: 平陆运河绿色工程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实践体系，形成的十大工程亮点，有很多都是全球和国内首个或者是首次，建立了一整套全生命周期的绿色运河建设方案。这个方案呢是可推广可复制的，为全球的运河建设呢提供了中国方案。
2: 8月26号晚，平陆运河夜间实船试验完成，这标志着自8月12号启动的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所有科目顺利完成。当晚，四艘试验船从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出发，沿清江城区航道驶往青年枢纽。此次试验所在的钦州城区段长约21.4公里，沿线桥梁较多，河道弯曲，城市灯光与航标灯交织。下游受潮汐影响，水位和流态不断变化，增加了夜间操船难度。夜航过程中，试验人员通过北斗定位、无人机监测等设备采集船舶航迹、船间安全距离等数据，并对航标灯的清晰度、连贯性以及背景眩光影响进行观测。初步试验显示，编队通行总体顺利，背景眩光影响较小，航标灯可正常发挥夜间导助航作用。除了本次夜航，8月26号四艘试验船还进入海域航段，重点对入海口近海段的航道尺度、航标配布及船舶在潮汐流作用下的航向稳定性进行了实船试验。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于8月12号启动，对平陆运河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调配1000吨级、3000吨级和5000吨级共4艘代表性船舶，沿平陆运河主航道分阶段完成不同工况通航验证与全线航标效能检测，全面核验运河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的安全性、稳定性等相关试验成果，为完善航行规则和运行操作规程，保障平陆运河安全有序运营提供了技术依据。近日，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起实枢纽第二回外部电源线路接连投入运营，至此运河三大核心枢纽实现双电源供电。
3: 电力供应的稳定性直接关系青年、马道、起实三大枢纽通航安全。三大枢纽双电源提前到位，相当于为枢纽装上双保险，极大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将为后续平陆运河联调联试及通航安全提供坚实保障。
4: 我们坚持快装快接快送原则，创新建成一段验收一段、送电一段的分段验收模式，将工期节点牢牢守住。后续我们还会全程监测负荷波动，服务到最后一公里。
3: 为加速推进送电工程建设，南方电网广西钦州供电局统筹建立服务专班加6+1协同督办机制，成立党员突击队奋战一线，全力推进三大枢纽第二回外部电源线路全部送电，比正式通航日期提前20多天，用电网速度为世纪工程赋能。
5: 钦州供电局以高效的工作和贴心的服务，为我们接通了青年枢纽第二回电源，为枢纽上了双电源保险，现在用电更稳定、更安心，为我们冲刺通航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持。
3: 全力打造平陆运河电虹综合示范区，构建适配运河全周期需求的电虹加 AI 新型电力系统示范场景，为运河经济带建设提供更智慧、更绿色的电力支撑。
2: 2022年8月28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开工建设。4年来，建设

0: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0: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圣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饮水也讲究。
4: 我好渴呀！哎呀，没水了，怎么办啊？
5: 我的水也没了，我去那里打点水喝。
3: 不行，自来水虽然看着很清澈，但也不能直接饮用，要注意饮水安全，讲究饮水卫生，可不能乱喝，乱喝生水会闹肚子的，甚至还可能进医院。
4: 前面有家商店，我们去买瓶水不就行了？你慢点喝，别呛到了。
3: 小雅，你要记住了，出现口渴已经是身体明显缺水的信号，经常这样会给身体带来伤害，平时饮水应少量多次，要主动喝水。成年人每天应喝1500到1700毫升的水，小朋友一天喝水量正常是在800毫升左右，而且最好是喝白开水。
5: 我记住啦，
6: 注意饮水安全，讲究饮水卫生，关注健康素养66条，健康你我。
7: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你到底是什么？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10: 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11: 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13: 哥，你是汉奸吗？
14: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15: 到底是哪边的？
16: 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17: 我们中间有内奸。
18: 你要证明给我看，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各方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

0: 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2: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

0: 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极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习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极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线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持续开展抢险救援，统筹做好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
1: 今天，一支消防救援队伍翻山越岭20多公里，历经8个多小时，于下午4点30分左右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
2: 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钟，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地的这个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大型的重载机在调运电池，在前

0: 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的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
1: 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今天起，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三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陆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区域前进。
2: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镶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还有像警犬，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
3: 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1: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在水上，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
4: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呢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我们的身后呢是一道绵延的河谷。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向前进行推进。
1: 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1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也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一日三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0: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5: 你看那里呀，不能通街呢，不常不能过常把家门的里面人关门了，门里的可能
6: 在这个人在这这个不了的人可能他没上过呢。
1: 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为主题，设置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等5大展览板块。370余家企业带来1100余项前沿技术与场景应用。国家数据局将发布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等领域的20余项成果。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当天在签署这项行政令后，特朗普还再次声称，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 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回应说，加方注意到美国在贸易、外交政策等方面正发生变化，但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历史渊源，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
7: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08566，40080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08566，40080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你好，
3: 观众朋友，欢迎关注天气。 台风沙德尔今早登陆浙江沿海后，向西移动，预计它减弱后的残余涡旋20号夜间到30号早上将进入广西。今晚到明天，我区上一轮降雨呢进入了收尾阶段。桂南、桂西这一带呢，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雷雨。明晚到后天，沙德尔带来的新一轮强降雨接踵而至，桂东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 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桂西多云到阴，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大后天，桂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桂北有小雨，局地大雨。9月1号起降雨减弱，桂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阵雨雷雨。2到4号全区晴到多云，有分散阵雨雷雨。今晚到明天，桂东和桂西。 西南两片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区降雨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风险较高。环境空气质量：崇左和沿海三市为优，其他城市由到凉。北部湾海面明后2天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雷雨时有短时大风，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大后天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旋转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
4: 预计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26到33摄氏度，柳州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桂林多云转小雨25到36度，梧州阵雨26到34度，北海雷阵雨27到31度，西南风3到4级，防城港阵雨26到32度。
3: 钦州雷阵雨26到33度，贵港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玉林雷阵雨26到31度，百色中雨转阵雨25到34度，贺州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河池阵雨转多云25到36度，来宾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崇左小雨25到33度。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26到33度。
1: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2: 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4: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5: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6: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7: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 我们在执行任务抓一个共产党的时候，被他的共产党同伙开这种车救走了。我一想啊，我认识的人里面只有石小姐恰好开这种车，
2: 就是安排我担任你的上线。我的代号是037，从今以后由我直接和你联系。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

0: 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我再最后给你一次机会，跟我们谈谈。有什么可谈的？我知道谭世远和我哥哥在跟李建直树走私军需品，我也知道掌控这批货物的人不是你。我们是想劝你。
1: 不要在这个时候成为谭世远的挡箭牌。直说吧，你们要什么？
2: 我的通行证。这两样东西，我如果给你们，我就没有任何翻身的资本了。
0: 可问题是，就算你不给，现在你也没有任何翻身的资本。

0: 既然你们只想要通行证跟货单，杀了我就行。
1: 我们想跟你合作，换句话说，我们是在帮你。
0: 帮我？
2: 如果消息没有错的话，你应该是被探视员停职了。你不帮我们合作的话会很危险。以我对探视员的了解，停职只是幌子。你如果现在下车的话，会有两种可能性。一，他把走私这条线彻

0: 头彻尾的推到你身上，你替他掉脑袋。二，你还没有到家，就有可能因为某个事故死在街上。
1: 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性，你什么都不做，但是我们仍然有无数的方法可以揭露你们的罪行。不仅你和谭世远会受到制裁，往后的日子里，你会被每一个国人唾弃，永远会被骂是日本人的汉奸走狗。

0: 交出通行证和货单，把你知道的真相都说出来。同时，针对陈浩的凶案通缉，证实是捏造的，取消通缉。
1: 我能得到什么？
0: 活着的机会。

0: 有个条件，我必须离开上海，脱离谭世远的势力范围。
1: 我可以让你去南京，在南京的警察系统里接受调查。

0: 什么酒席？
1: 李杰先生，出港通行证已经拿下来了，新荣湾号明天就可以出发，
0: 不要再有任何的差错。

0: 还有什么事？
1: 谭副局长，三阳水产发生枪战，冯广元被杀，华珍被人带走了。
0: 对方是谁？
1: 好像是复兴社的。
0: 看样子是华家派出的势力在处理他们的家事，我们派人静观其变就好，什么都不用管。新荣王浩附近闹事的都抓起来了吗？
1: 有人把组织闹事的人全都圈在中间保护起来了。谭副局长，我们现在怎么办？如果要抓人，肯定会导致流血冲突。
0: 不抓还围起来看戏吗？如果新荣王浩没能顺利离岗，我们都得完蛋。
1: 是。

0: 这时候跟你见面，是因为有重要消息要跟你传达。组织得知，法租界的安琪啤酒公司一直有复兴式特务活动，现在正是阻止新荣完后离岗的关键时刻，你要确保我们的行动不要被他们干扰。
1: 这件事我有所察觉，魏代勤盯上我之后，我就悄悄调查了安琪啤酒公司的背景，发现他们调查似乎只为绕华珍展开，且行事风格与以往的复兴社并不相同。之后我用工董局的名义调取过他们的房租信息，查到承租人的身份确实与画家有关，这说明这家公司很有可能是画家自己人在调查画珍在上海的行踪。然后我发现画良果然就在上海，便直接联系了他。
2: 华先生是吗？您电话。
3: 喂，
4: 华良先生，你在法租界开的啤酒公司，你弟弟应该不知道吧？
1: 从他的反应来看，我应该猜对了，一旦伪装被撕破，安琪啤酒公司离解散就不远了。

0: 我也不用再跟那个魏代勤玩过家家了。对了，这是我送你的那块表吧？我记得这是你考上电雷学校的时候我送给你的礼物，应该是你的第一块手表。
1: 冯广云跟我说，你为了给陈浩买药，把他当给了药铺的老板。以后没钱找我要，不要随便把我送给你的东西给人。金琴，你们应该打过几次交道了？他是爸爸以前的警卫。
2: 华先生。 魏代晴被淞沪警备司令部开除之后，针对您的调查其实一直没有终止。华秘书安排他进特务处，一方面是为了控制他的行动，另一方面也是利用他的行动，销毁一切不利于您的证据。魏代晴，您可以当他是一条狗，但华秘书做这一切是为了保护您。
3: 季太太，在你那儿。
0: 我以为你现在最关心的是这张护护单呢。
3: 叫他们把人放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问你话呢，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就是公司的股东之一，我来干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不能不干，这是我的职责。躲在背后的那帮王八蛋，你需要知道他们是谁吗？你把这些事情搞清楚了又能怎么样？你阻止得了吗？连高高在上的委员长也不行。

这个世界需要你来改变吗？需要吗？他也容不得你来改变。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你想改变这个世界。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怎么回事？早上喜讯了，谁干的？共产党。什么共产党？公司解散了。
1: 金奇呢？你把金奇叫来，我当面问他。
0: 钱老板昨天已经走了。已经走了。兄弟，那你打个电话问问于先生。你问问于先生知不知道这件事？
2: 于先生，哪个于先生？
0: 我们的老板，大智若愚的愚。
2: 我不清楚啊。
0: 你三句不告。
2: 对了，魏先生，那个你的车钥匙需要先还给我。
0: 三句不告。
2: 魏先生，
0: 不告。于先生可能不知道这事。于先生不知道这事，你别办了，别办了。
3: 快点！
0: 别办了！你别办了！
3: 快办！
0: 我求求你了，不要再办了！
3: 你谁呀你？
0: 你是谁？我没见过你啊！
3: 我是房东，怎么了？
0: 房东？
3: 对呀，金老板说了，有用的东西他全搬走了，这剩下的东西就让我来处理。
0: 大哥，那金老板有没有跟你说这房子他租多久？
3: 本月租的。这个月还差几天？
0: 道理呀，这没道理呀，大哥！
3: 哎呀，你神经病吧你！笑死了，走，快搬！
0: 我不是小吃佬，我国民政府复兴社特务处处长魏代勤。

0: 不经我的允许，你们谁也别想动我的东西。哎呦，
1: 赶紧动啊！没有道理呀！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江浩，江浩，
1: 没事。江医生回来了吗？
0: 没有回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你怎么弄成这样啊？
1: 风光也死了，我跟熊医生约好暂时不走的。
0: 你现在伤得太严重了，我先送你去医院。
1: 别管我。你赶紧去办事，最重要的是包括同行证跟火的。
0: 我们要一起走。
1: 我走不动了，我真的走不动了。最重要的是完成任务。
0: 季太太已经遇害了，我们小组的人不能再有任何差池。你在这儿等我，我马上联系同志来转移你。陈浩，你现在最新的任务就是你第一的要务。
1: 走啊！

0: 你去干什么？不行啊，
1: 爸，他们需要我。

0: 不行。
1: 他们需要我。

0: 这车是昨天修的，修复了枪痕，换了两边轮胎，别的就没啥了。
1: 我知道他们开车去哪儿了，
0: 这我哪知道啊？这
1: 车往哪个方向走，你总知道吧？
2: 我只知道大概的方向。
1: 好，那我们他妈的就按照车辙的轨迹，一条路一条路的找，走。

0: 陈浩在哪儿？
1: 上次在盛恩书店，夹壁里藏着的就是他吧？你可没有他那样的好运气了。这一次。 没有共产党同党或者狗屁工农局的石小姐来救你了。你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输吗？我输，是，我以前是输。我为什么输？是因为党国里到处都充满着你们这种不用任何努力就可以轻易得到一切的人。 今天不会了，华而公子，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如果不是因为你姓华，你经得起我魏代勤的调查，你也配？别再把我跟华家扯在一起。
0: 这就对了。
1: 现在这个情况，就算是你父兄加在一块儿，也救不了你。谁输谁赢？
2: 已经不是你们华家所能决定的了。我选每天下午一定盯白银川，所以我们必须更早的拿到证据，把他送回来。即便我今天死在这里，你也赢不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自己为了什么而拼命？你也不知道什么是信仰与理想。你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虚荣，为了所谓的名利不择手段的往上爬。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不需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是我知道，我现在最想要的就是证明你是共产党。
3: 我要向所有人证明，我从一开始就是对的。你向谁证明？向安琪啤酒公司背后的复兴社证明吗？你不会真的以为自己被复兴社看上了吧？别傻了，那不过是华良为了找我所设的一场圈套罢了。
2: 从头到尾，你不过是一枚棋子。

队长，你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那千万不能睡着。队长，你说过的，我们要一起胜利会师，归于海浪。答应我，队长。

0: 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8: 之前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但是小姐告诉过我，你能救队长，我求求你答应我，一定要救活队长。
9: 认识这么久，我们第一次以同志的身份见面。你好，肖远生同志。
1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11: 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13: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要证明给我看。

0: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0: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圣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2: 下面播送8月28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1.2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8至1.6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2: 不要回避，林子们一起走，证据重要，我们明去见。好，明去见。
3: 姓华的，现在你再没有什么可狡辩的了吧？
2: 这华在哪儿？
4: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

0: 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怎么在这儿？是个中年妇女送你来的，说你晕倒在路旁，被他们发现了，还帮你处理了枪伤，幸亏你小子命大，没伤到要害，多躺几天就行了。
1: 姐，你可算回来了！向警官在挖房间呢，受伤了。

0: 你伤到哪儿了？
1: 我没事儿，就是中了一枪。你看到陈浩了吗？他在哪儿？
0: 队长，队长现在应该不在上海了。

0: 小先生吗？不是，队长在车里面。快，哎，轻一点，轻点，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
1: 小先生，之前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但是小姐告诉过我，你能救队长，我求求你，答应我，一定要救火队长。放心。
0: 回去吧。

刚文，我要控告公安局副局长谭诗月勾结七祥国货联营公司向日本走私军需品，控告红界善堂的老板李建直树以做慈善为名，其实受日本陆军省指派行间谍之实。东北沦陷、华北事变是南京政府的步步退让，才让日本得寸进尺，官员包烟闭赌、走私漏税，以致军队军纪废弛、作战不利，更有人在大发国难财，甚至不耻为敌人输血递子弹。我们要求国民政府彻查走私线，彻查为这条走私线提供免检通行证、出港证的所有官员，更要求彻查背后的七祥国货联营公司。

0: 这是昨天在上海那场集会的录音，当天晚报就把通行证和货单登出来了，今天至少上了上海和南京五家的早报。
1: 虽然谭副局长答应过该顶的罪名他会一个不少顶下来，但这件事我们公司内部也必须要有人来承担责任。

我可以承担全部的责任，但是今天我也要告诉各位，我们画家绝不会从这张桌子上出局。

0: 认识这么久，我们第一次以同志的身份见面。你好，肖远生同志。
1: 海关迫于压力，已经扣留了新荣完好。洪济善堂被查封，李健直树也被遣回了日本。这场集会掀起的声浪比我们想象中要大。今天除了上海、北平，还有南京，有大量的群众涌上街头，他们要求释放救国会七君子，也要停止对爱国人士的迫害。看来，我们全国上下抗日的力量。
0: 越来越强大。组织对你，还有陈浩、季太太做出的努力，给出了极大的肯定。你们才是背后的无名英雄。
1: 还是没有陈浩的消息吗？
0: 我现在暂时联系不上老乔，但是陈浩说过，他是一个运气好的人。 我们会等到好消息的。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点。对了，今天我还要给你介绍一位新同志。

0: 夏远生同志，很高兴认识你。这就不用我多介绍了吧？新同志见面，不应该先握个手吗？
1: 什么时候？
0: 是队长夏世霞姐提出的申请。
1: 陈浩向我提出申请之后，我就向组织汇报了，组织已经同意了敏敏的入党申请。
0: 不用感谢我。是不是很意外？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我会好好努力的，说不定以后我还能领导你呢。

0: 季太太，本来的名字叫陶南星，南星绘制的蓝星。大学是在圣约翰医学院学的外科，后来去了同仁医院实习。她是他们那一批最好的外科实习医生。她和她的先生是大学同窗，毕业之后就结了婚。 后来又一起加入了共产党。他们的感情一直很好。之前有过一个孩子，但很早的时候夭折了。民国20年，夫妇二人一起加入了赴东北抗日的医疗队。他的先生在战地救援的时候牺牲了。后来季太太一个人回到上海。 主持安排他进入了邓先生的小组，公开的身份是紫金裁缝部的老板。他在组里的任务是负责中转，安排来上海的新同志，转移有暴露危险的同志。从那天起，他就成了季太太。
1: 你和季太太认识多久了？5年。我记得我刚从莫斯科到上海的时候，人生地不熟。那天的上海下着大雨，是他到火车站来接的我。
2: 季太太之于你，就像邓先生之于我。虽然他们的生命在敌人枪响后戛然而止，但我相信，他们从未后悔过。
0: 他们永垂不朽。
1: 理想就是我们的理想，无论多久，理想。

0: 这时间呢，确实够长，但确实难吃，我太难吃了。哎，好，好，好，我还给你们做饭。哎，就这样。好了，好了，好了，我急了，好了，急了，好了，你拿走。你准备什么时候走啊？就这两天了。
1: 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0: 也没多少东西，收差不多了。
1: 那
2: 敏敏，
3: 我
2: 进来帮我端下菜，
3: 这儿弄完呢，都等着你。
1: 哎，
3: 你来，
0: 我来。
3: 你捣蒜，你慢呢，你看我这炒炒炒，
2: 你过来，你过来，
4: 我还
2: 你问我来晚一点，你笨劲儿。
3: 我来，
2: 你
3: 弄别，你再又等，等。
5: 这个是你还是明明姐？
1: 那当然是我啦，长得不像啊。女大十八变，越变越漂亮吧？哎，你猜这是谁？
6: 这不会也是你吧？
1: 这肯定是我姐啊，长那么丑。我跟你说啊，刚出生的时候都以为是个男孩子呢。千万别跟他说啊。
6: 好，我不跟他说。
7: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8: 我记得呀，袁生第一次来我们家，连吃了三碗菜泡饭，把我心疼的呀。那可是白花花的大米啊。
0: 那是我第一次吃菜泡饭，确实吃的有点多。
8: 您又做了。米是刚买的新米，这菜呢是天祥和晴天一大早去菜市场买的小青菜，这锅里还有啊，管够。
0: 谢谢你们。
8: 今天就算是给远生减刑吧。
2: 好，来
8: 来，一路平安。
0: 谢谢。
3: 一路平安，一路平安啊。
2: 好嘞。
8: 就不错了。
9: 这不尝尝，这个是敏敏，是我这炉子一直熬出来的。他说你就喜欢吃这口。
1: 趁热吃吧，离开上海就吃不到了。
3: 远生第二次要离开上海了吧？
0: 对。
3: 远生第一次来上海，进了咱们四所当警察。第二次来上海，咱四所就解散了。不过咱这帮朋友的感情越来越深了。
0: 是，两进两出啊，一次比一次更舍不得。
3: 江海关集会对我们几个感触也挺大的。我跟红发还有天祥都已经想好了，决定要去参加救国会，为救亡运动也出一份力。
9: 我虽然以前当过逃兵，但这次参加救国会，我肯定不会再当逃兵了。
3: 学生，要不你别走了，留下跟我们一块儿啊。
0: 就算我不留下来，咱们以后也会走到一块儿的。
3: 这话说的对，我提议啊，咱们四所的一起喝。
10: 等会儿，喝一个可以。还记得四所的精神是什么吗？
11: 哎，匡扶正义，保护百姓。
3: 哎，远生，你第一次来四所，你知道所长说什么吗？这小子卖相真好。
10: 哎，我说过这么肉麻的话吗？
3: 得了，你别以为我没听着啊。
10: 听着了怎么着？那人家卖相就是好，是吧？为了卖相好，
1: 卖相就是好。当初要跟我搭档，还嫌弃我。
3: 那幸亏我当时抢冬毛抢的比较。小玉，东宝之前答应跟你一块开一个早餐铺的，地方我们都选好了，就在我们家红发酒楼隔壁。

0: 怎么在四所炒了这么多年菜，头一次见到你这顺序。
1: 哎，老叔，
0: 对，
1: 这确实是我们所长这做法。

0: 你们到时候铺子开好了，我们一起帮你收拾。孩子出生了，我们一起帮你照顾。这么多人呢，不会让你们受苦的。
1: 你有什么你就招呼，随叫随到。是。
2: 谢谢大家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1: 那我就以茶代酒，敬大家一杯。哎呦，敬什么？这都是自家人，自家人。哎，小小，陈浩那小子有消息吗？这小子真是一点消息也没有，也不知道是生还是死。
3: 所长。
1: 你和陈浩认识的时间最久，你应该知道，他是个好运气的人，他一定会化险为夷的。哼，这话说的对，每次这臭小子惹祸啊，准有贵人帮上，你说是邪了门了都。<笑>我提个球，马上过年了啊，大冬天的，咱们头一次聚在一起，那我希望啊，以后每年咱们都聚，好不好？
4: 好，
1: 我老左祝在座的所有人，当然了，也祝那个不在这儿的不知道干什么那臭小子，祝大家平平安安，长命百岁。
4: 好，
5: 来，
4: 来，
5: 平平安安，长命百岁。
1: 都干了啊！嗯，哎呦，
4: 这可劲儿啊！老哥，老二哥，老哥。

0: 充满光明，又怎会期盼闪耀的心。
1: 老乔什么时候回上海的？
2: 刚刚，不过马上就走了。我接到任务要返回南京，我知道你在等他的消息。这个是他嘱咐我亲手交给你的。
0: 满天散落的星，
1: 他还好吗？
2: 那天我接走他之后，送他去了医院，这段时间都在康复。不过医生说，他肺里的弹片确实没有办法取出来了。
1: 我之前听季太太说过，
2: 不过我走之前，他已经有一些枪伤后遗症在慢慢出现了。他很乐观，面对一切可能出现的后果，也都很坦然。
0: 他走过彷徨，前往远方。
1: 那他还会回上海吗？
2: 暂时不会了。
0: 他踏着月光，寻找方向。

管将来发生任何事，只要这支队伍不散，我们就无所畏惧。就像看见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就像看见阳光照在晨雾笼罩的平原上。这一刻，我突然觉得，这种景色离我们不远了。

0: 新任务要去哪里啊？去广州。除了任务，组织也是考虑到我的身份在上海和南京会有危险，去一个陌生的城市，也是对我的保护吧。你呢？我会一直留在上海。
1: 此行裁缝铺用不了了，我想接替季太太的位置，我也想试试赵建宽能不能成为下一个中转点。这段时间我会好好向石小姐学习，希望可以早一点上任。

你去了广州，要好好照顾自己啊！不会的。那我们就在这里说再见吧。 下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了。

至少我们握个手嘛。要是连手都不握，就这样告别的话，我会留有遗憾的。

0: 要是你偶尔想起我们，可以写信回来，我会想你的。
1: 我选择的是一条自认为正确的道路，并且想要沿着它一直走下去，但我不知道何时才能走到终点。我想告诉你在上海等我，我也想说我会在广州等你，但如果从今往后再也见不着面，我宁愿现在不留希望。
0: 我不怕希望落空，我会一直在上海等你的。

0: 莫道秋江，离别难，舟船明日是长安。几个月的时间并不算长，但足以改变太多。
1: 笑脸让你那么臭
2: 干嘛呀？
3: 出去！
4: 你这不又给咱添麻烦吗？
3: 你有资格吗？
1: 他们说您加入了共产党，
0: 和谁搭档无所谓，我没有想过在这里需要搭档。闻起来还挺香的，
3: 远生，真是远生，
5: 还是叫向警官吧，别扭了。
0: 记得我第一次来上海，走过的也是这条街。当时的我还坚定地认为，自己正走在一条无比正确的道路上，直到我遇到了他们。
6: 当警察是为了匡扶正义，保护百姓。
7: 这就像医生不能选择病人，军人不能选择战场。我一直觉得警察也是一样。
8: 中华崛起，国泰民安，到今天，我的理想依然如此。
7: 就是在最慌张的时候，
9: 快上车！
7: 他们也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
1: 你这警察呀，当得挺好。
0: 我才发现，我其实对脚下的这片土地知之甚少。
5: 他不光是个警员，他还是个女孩子。
3: 你们呢？老子呢？
2: 陆明明的承诺呢？师祖的承诺呢？
7: 那个扣子是我从凶手身上拽下来的，它有没有用？
1: 放心，扣子有用，一定会有用的。我来要回我的辞呈。
0: 是他们让我蜕变，让我成长。
7: 警员陆明明，请求归队。
1: 合作愉快，
10: 一切顺利。
1: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这是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3: 向警官，
11: 我结婚了。
1: 你结婚了？哦，
12: 他就想给小玉开个早饭铺呢，将来再生个一儿半女，
5: 那小日子多美。
1: 东莞是缺你这点钱吗？
10: 你在提防什么？是在提防我吗？哎呀，
7: 人其实也没有那么渺小。
1: 对，我们比自己想象的要强大。
6: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吗？
1: 我必须知道真相。
6: 调查也不是你一个人查。欢迎回来。
5: 你让我怎么理解你？难道你想做日本人的汉奸和走狗吗？
7: 那也是我的家庭，不是你。
13: 人需要选择对的方向，任何事情都不晚。拿着，把握好时刻。
1: 回顾这样一些群星闪耀的时刻，是因为他们宛如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终将消失的黑暗。
0: 人生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年富力强时，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
14: 此次一别，虽然心有不舍，但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内心已然有了方向。

0: 车吧，
1: 不用了吧，
2: 走了。

0: 保持啊！三二一，哈！
1: 莎姐，后天就可以过来取照片了。
2: 好。哎，你妹妹是今天考试对吗？
1: 对，她报了医科大学，她成绩一向很好，我相信她会考上的。
2: 我大哥也是医生，医生是个好职业，那就提前祝贺她了。
1: 谢谢。
3: 老乔来上海了，他说想跟你见面，就在老地方见面。
2: 陆敏敏同志，你也应该好好练一下你的表情管理了。
3: 收到，
2: 知道了。
4: 你好，有人吗？
1: 哎，这边。你们是过来拍照的吗？
5: 对，我们想拍一组情侣照片。
1: 好，这边请。莎姐，慢走啊。你们想拍一组情侣照？
5: 对。

0: 你喜欢读诗吗？只读过塔朗基的《火车》。那你知道车头上写的是什么吗？愿你桥都坚固，隧道的光明。
1: 好久不见。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

0: 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
0: 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
0: 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7: 电讯处档案柜发现偷拍的密码本胶卷。
8: 他是守命人。
9: 谁？
8: 南田洋子。
10: 认识他们吗？
7: 招了，军统的人。
8: 彭满春手上好像有一个转变者。
7: 我们送你走。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大哥，你是汉奸吗？
1: 好你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2: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

0: 奇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2: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1: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蜃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0: 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正是桂青芒果的采摘盛期，今年田东芒果预计产量41万吨，10个乡镇、108个村庄的果园里硕果满枝头。这颗芒果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皮层光滑不断，肉质甜润入喉。您瞧，哇，汁水四溢，好香啊！这颗小小的芒果不仅是一方水土的孕育，更是科技与匠心的加持。
1: 以前都是靠天吃饭，现在都是科技种果，每年的6月到8月都有不同的品种上市，我们每个月都有不同的芒果吃。
2: 我们小农村芒果标准园是精细化管控，看什么时候放水肥，什么时候树枝修剪，什么时候给芒果套袋，我们都有严格的标准，这样种出来的芒果一起果粒大幅提升，精品果能卖到普通果的2倍以上的价钱，我们的果农的腰包实实在在鼓起来了。
3: 我们现在摘芒果都是无人机吊上来，效率高多了。
4: 测土配方、水肥管护、智慧监测、无人机作业、施肥、喷药、运果，这些曾经遥不可及的黑科技，如今已是田东芒果园的常规操作。从靠天吃饭到知天而作，科技正重新定义一颗芒果的成长方式。
5: 这边果园都是我的，大丰收，然后我们都住上了芒果楼，开上了芒果车。
0: 鲜果只是田东这场甜蜜事业的原材料，而真正的价值跃迁发生在轰隆作响的车间里。当一颗芒果被工业文明翻译成果干枝叶，那么它的保质期将从天变为年，它的足迹从河谷走向全球。一颗芒果改变的不只是一个季节的收成，而是整座城的产业底气。
6: 我们工厂主打芒果产线系列产品，采用低温冷榨工艺，最大限值保留了芒果的原汁原味。那么除了供应各大商超的芒果原汁，还供应各大头部餐饮品牌的芒果原浆。
7: 像我们的芒果冰棒，在俄罗斯、韩国、日本都很受欢迎，冷链物流让我们的芒果走得更远更新鲜。
4: 田东连接八方的基因早在800年前就已埋下，南宋博弈场的马蹄踏出茶马古道，瓦氏夫人率狼兵东征抗倭，百色起义的烽火在此点燃，马蹄声远，狼兵东征，红旗漫卷，历史的潮水一次次交汇于此。如今接力棒交到了一颗芒果手里，它正以另一种方式连接世界。
0: 芒果的价值远不止好吃，走进市场它就是订单，是物流，是果农手机上的到账提醒。一颗小小的芒果让这座小城有了自己的定价权，也让果农的汗水有了明码标价的回报。这里就是田东芒果变现的引擎。
8: 每到芒果季节，我们芒果交易中心高峰期一天能找掉30000吨芒果。这里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全国市场，是田东芒果走向千家万户的中枢。
9: 过去芒果季，果农走销路、走价格，现在手机一开，直播间里几万人同时在观看订单，从全国各地涌进来，电商让芒果掉过中间商，从枝头到餐桌，让果农赚得更多，消费者吃得更鲜。
0: 芒果不止在货架上书写身价，更在田东的文化版图上落下了一枚深刻印记。走进中国芒果博览馆，便读懂了芒果与这座城的渊源。
7: 每位来到山东的游客进到芒果博览馆，就能了解芒果文化，爱上这座芒果之城。
0: 我们设计了一条完整的体验路线，可以先到标准园去摘果，再到芒果博览馆去参观了解芒果的历史文化，也可以先到坐灯云海看日出，晚上再到草坪集市品尝芒果饮料。现在天气这么热，也推荐大家去龙潭灵湖景区、龙须河水上运动乐园去玩水，让游客从早到晚都可以沉浸在芒果的氛围里，来了就不想走。
10: 芒果季节，我们的小店也变得非常热闹，看顾客吃得很开心，我们忙得也很高兴。
4: 夜幕降临，甜冻的甜蜜还在继续。草坪集市上，芒果制作的饮品甜品，每一口都是这座城的热情。一颗芒果赋了果农新的产业，也点亮了这座小城的夜晚。做被芒果重塑的城市，正把这份甜蜜写进每一个平凡而滚烫的日子里。
0: 如果说产业是甜冻的根基，那么剩下的芒果文化活动月就是这座城市盛大的节日。2026年6月到8月，甜冻用一整季的热情向世界发出邀约。
6: 畅游甜冻精品路线，串起采摘体验、清水项目和红色足迹，自家人明星演唱会温情开唱，从原创音乐到经典老歌，让旋律在芒果香气中飘荡。芒果野 AI 嘉年华，把无人机表演、机器狗互动和东南亚美食搬进夜市，科技与烟火气相映成趣。田小芒杯电竞大赛更是吸引全国各地年轻选手在王者峡谷里为芒果而战。
4: 从芒果文化活动到民俗文化活动，到遍布全网的新农人直播带货，整个夏天芒果线上销售额同比大幅增长。田东以芒果为媒，把农业、文化、旅游、体育、科技拧成一股绳，点燃的不只是消费热潮，更是一座芒果之城蓬勃向上的无限活力。
0: 在田东，人与芒果早已经不分彼此，他们用汗

0: 交换，芒果以甜蜜回报。一颗小小的芒果让田东有了新的面貌，让果农的腰包鼓了，让村里的新楼多了，也让这座小城有了自己的节日，有了远道而来的客人，也有了被世界看见的名字。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

0: 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红心猕猴桃，山野沃土有机种植，一口爆汁流蜜，藏在广西深山的宝藏甜心，千州黄金百香果，糖度19.7%，挖着直接吃，香甜浓郁超解馋。风物广西，天生贵味，贵字号水果从枝头到舌尖，承包你的夏日味蕾。
7: 小伙伴们，准备好迎接一场味觉狂欢了吗？今天带你们探秘的正是广西贵字号农业品牌矩阵中的明星乐业猕猴桃。
8: 每年的8月到10月是乐业红心猕猴桃成熟上市的季节。此时此刻，置身在千亩的猕猴桃果园里，空气当中都弥漫着这个果实成熟的香甜气息。好山好水养好果，如果您想在夏天感受22度的温度，同时品尝23度的甜度，那么请到乐业来。
7: 广西乐业世界地质公园，举世罕见的大型天坑群与地下河系统，孕育出这片沃土的动植物多样性。亚热带湿润气候的充沛日照，雕琢出乐业猕猴桃灿烂红心、香气馥郁甜蜜、果肉软滑厚实的特性。每年8月，乐业猕猴桃陆续成熟，如期上市。果农们遵循时令，手工采摘每一颗自然成熟的猕猴桃，确保从枝头到舌尖的新鲜品质。不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如火如荼开展的当下，乐业猕猴桃产业始终是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从深山果园走向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全国高端商超，小小猕猴桃正持续释放生态红利。
9: 我们在中国广和集团内部发起了"我有一株猕猴桃"活动，采取的一种叫党支部加村集体加农户加基地的模式，反包了113亩猕猴桃，全部销售给中广和内部员工。2025年，今年能给村民带来收入大概在200万以上。不仅仅是一个数据的变大，也是村民对我们这种模式的一个信任。
7: 从2005年起培育红心猕猴桃到如今，当地红心猕猴桃种植面积达6万亩，2025年总产量1.44万吨，产值超3亿元。依托智慧农业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与溯源管理一体化系统，乐业每一颗猕猴桃从种植、采摘到流通全程可追踪，品质保障再升级，线上线下融合发力，电商直播与品牌专场持续激发消费热情，助力果农实现枝头摘金果，家中数票子。
10: 我们家的话是种有40亩左右，产量的话有4到5万斤这样子。我们是通过线上销售线下结合的，线上的话主要有抖音直播啊，然后抖视频号，然后朋友圈以及朋友帮宣传这样的方式来卖我们家乡的猕猴桃，把我们家乡的特产带给全国各地的朋友。
7: 乐业依托贵字号优质农产品品牌体系，绘就乡村振兴与生态发展相得益彰的新图景。猕猴桃不止于味蕾，更是这片土地的名片，吸引更多人走进乐业，品味乐业。
6: 广西的夏天，被一颗黄金小炸弹点燃，贵字号农产品当家花旦，青果9号百香果，直接挖着吃，甜得像蜜糖炸弹。
11: 直接去拍2斤的大果，
12: 拍2斤给您发3号。

0: 百香果，果汁之王，果肉里藏着上百种水果香，草莓、芒果、菠萝，一口爆汁，神仙口感。但它的老家可是地球另一端的南美洲。
1: 百香果不是我们国内原产的，我们有没有百香果相关的种子资源呢？我们是有的，但是大部分都是不能吃的。
0: 20多年前，广西率先引种，长得快，结果早，收益高，迅速成为脱贫金果。巅峰时，广西撑起全国半壁江山。可老品种怕热、疫病、病毒苗，让果农血本无归，百香果急需绝地反击。逆袭密码藏在种子里。广西农科院杨柳博士全球搜寻百香果基因宝藏，他的目标很明确，要耐热抗病，关键必须超级甜。培育新品种就像等待盲盒惊喜，上千次杂交只为找到那个天选之果。
1: 酸度应该在1.0左右，
2: 上面是糖度，下面是酸度。大家可以读一个糖酸比，18.75，就是糖和酸的比。
0: 甜度爆表，倾国九号横空出世，彻底终结百香果酸涩史，纯甜爆汁。更绝的是，7成熟就能摘，耐储运，坐上快递48小时，甜遍全国。逆袭路上少不了神队友，钦州木瓜哥邓福斌让好苗不再天价。
1: 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让我比较感动的，就是说做让老百姓能用得起的好苗。
0: 科学家加实业家组合，为新品种百香果打开了新局面。在木瓜哥的育苗基地里，40亩防虫网隔绝病毒，无菌机制育苗，倾国九号的小苗正在茁壮成长。2024年，广西百香果种植面积43.48万亩，产量50.24万吨，面积和产量均位居全国第一。从2021年试种10000亩到如今指数级增长，百香果迎来了爆发式增长。一颗金果，甜了舌尖，更富了乡亲。新南定盟村曾经集体收入不足50000的空壳村，如今黄金百香果示范种植基地已成为定盟村自主经营的村级集体经济项目。3年来，基地已累计种植4批百香果，为定盟村村集体经济增收超180万元。
3: 可以卖到10几块钱一斤，很明显是选择这个产业。
0: 高效助农直播，智能分选仓，产地直发，贵字号农产品产业链火力全开。
1: 中国的百香果的生产的规模跟面积是已经超过巴西的，我们是全世界的老大了，市场的这个潜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0: 一颗广西黄金果，从引进来到领跑全球，倾国九号甜动中国，炽恋世界，这就是现代农业的广西答卷。
4: 广西的夏天浸满果香，红心猕猴桃清甜入心，黄金百香果蜜润心间，甜冬桂鸡芒飘香满园。一枚好果兴一方产业，一口清甜暖万家烟火，这是属于广西的甜蜜事业。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0: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平台再也无法回到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2: 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3: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4: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5: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6: 我手里有内奸。
7: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0: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圣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2: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伸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你这么说可有点不讲道理了。
1: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
0: 众所周知，大嫂和大少爷是情投意合，恩爱有加，这是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1: 那都是他装出来的。
0: 他为什么要装呢？
1: 他为了脱离罗家的财产。
0: 这你就更没道理了。大嫂已经掌握了罗家财产的大权，他还有必要去杀害大少爷吗？大少爷在，比不在更好啊。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我，
0: 罗六姑，我提醒你，你最好不要无理取闹，更不要造谣惑众，无事生非。大嫂现在已经是心力交瘁，悲痛万分了，她现在能挺下来已经非常不容易，而这个时候你作为小姑子应该万分体贴才是正常的吧。
2: 摆子，
1: 他楚玉和是你什么人？你这么袒护他？
0: 我摆子从来都是像理不像人，你罗六姑要是说的对，我一定站在你这边。
1: 我哥哥死得不明不白，我就着他楚玉和要人。
0: 既然你坚持这么做，我只能说，要么你是无知，要么你是别有用心。当心呐，千万别聪明反被聪明误，偷鸡不成

你别这样憋着，你哭出来，啊！和尚，你这样憋下去，你的身子骨和你肚子里的孩子会憋坏的。

0: 我们的大人在上，请受小觑。一拜，明天早上我一定去迎娶。好，我等你。
1: 叫你大嫂，你一定要给我生个大胖小子，为我们罗家延续香火。
0: 要是生个女儿呢？生个女儿你不喜欢啊？
1: 喜欢啊！无论你生儿子生女儿，我都喜欢。我罗克文有孩子了，我罗家有后了。

你怎么说走就走？

0: 天就向曹司令报告。
1: 好，谢谢。
2: 你说什么？
3: 楚玉和身边来人了？
0: 来人名叫李维孔，他的哥哥李维世是我在军校时同学。李维世现在是咱们184旅3营的营长。
2: 这个李维孔还来干什么？
0: 向咱们求助。
1: 求助？
2: 怎么回事？

0: 然你坚持这么做，我只能说，要么你是无知，要么你是别有用心。当心呐，千万别聪明反被聪明误，偷鸡不成蚀把米。
1: 白子这是话里有话呀，是不是已经怀疑到我的头上了？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呢？
0: 马上要下雨了，大家分头找，必须把大嫂找回来。
2: 是。

0: 和儿，和儿啊，你可醒了？
1: 哎呦，来，哎，
0: 我这是怎么了，和儿啊，和儿，
2: 你可遭了大罪了。你昏睡了两天，大伙儿都快急疯了。
0: 我昏睡了两天，我怎么了？木马，你别这样，你倒是说话呀。
2: 我不想跟你说，可这个事儿呢，早晚你也得知道。
0: 出什么事儿了？
2: 你怀的孩子没了。

0: 儿听母妈说，和儿，
1: 我对不起可文，我连他的孩子都没有保住。
2: 孩子，让我告诉你，他说你一定挺住，你一旦垮了，整个罗家也就完了。
1: 白子还说什么？
2: 他和李先生请来了军医官，正在调查大少爷的死因呢。
3: 对，大少爷故去突然，而且事前毫无征兆，这是非常蹊跷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查明，让事件水落石出。
4: 你们为什么来找我？你们应该去找楚玉和呀。
5: 罗六姑，你是真不知道呢，还是装糊涂啊？大嫂现在身体欠安，暂时还不能主事。你不是一直强调你才是罗家的大小姐吗？我们不找你，又找谁呢？
4: 绝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5: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又何必多虑呢？

0: 你们想怎么调查？
1: 开棺验尸。
0: 开棺验尸？
1: 对，只有开棺验尸才能查明大少爷的真正死因。
0: 这个我不同意。
1: 你不同意？为什么？
0: 别管为什么，我就是不同意。
1: 罗六姑，难道你就不想弄清楚你哥哥是怎么死的？死在谁的手里？还他一个公道吗？
0: 我想是想，可是我嫂嫂也是不会同意你们这么做的。
2: 谁说的？

0: 我同意。
1: 嫂嫂，
0: 你们的谈话我听了一会儿，为了还克文一个公道，你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0: 柳姑，怎么要走啊？不想再等等，看看结果吗？
1: 哎呀，哎呀，我这个头啊，有点晕，我回去歇一会儿，我再来啊。
2: 拐子，你这敲山震虎之计用的实在是 low。 我看罗六姑已经招架不住，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0: 现在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出水才看两腿泥呢。

0: 将军医官，快收收你的检验结果。我刚刚取了一些样本，需要回去做化验才能得出结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大少爷是中毒身亡。
1: 中毒身亡？
0: 对，这种毒药很特别，它不是像砒霜一样普通的毒药，而是为了杀人专门配制的，因此它毁坏了大少爷多个内部器官，以致其毙命。由此可以下结论，此案即踏上。
1: 踏上？
0: 对，踏上。

0: 这杯酒我替他干了，就当是七债夫还。
1: 酒，问题一定出在这杯酒上。大嫂分析的有理有据，入木三分。这只毒手确系罗六姑无疑。大嫂，我这就带人去把罗六姑给你抓回来，怎么样？
2: 百子，你怎么看？百子，
0: 什么怎么看？
1: 我说了半天。

0: 天，原来你都当耳旁风了。
1: 你说什么了？
0: 我说，我这就带人去把罗六姑给大嫂抓来。
1: 不，现在不能抓他。
0: 不能抓？为什么？
1: 此事需要从长计议。
2: 百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说出来让我听听。
1: 投毒杀害大少爷的凶手是罗六姑，这点确信无疑。可是咱们仔细想想，真的是他罗六姑一个人就敢这么胆大妄为吗？不是，他罗六姑的背后一定有人撑腰，而这个撑腰的人就是熊啸天。所以我们必须搞清楚谁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0: 那大嫂的刻骨之仇就不报了？
1: 当然要报，抓罗六姑那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现在留着她对咱们还有用。
2: 还有什么用？
1: 让她替咱们指挥调动熊啸天，为咱们消灭熊氏匪帮创造有利条件。
2: 嗯，好，白子，我听你的，就这么办。

0: 为了替大少爷报仇雪恨，实现咱们的计划，咱们第一步就是要稳住罗六姑。
1: 怎么稳？
0: 他罗六姑不是跟你演戏吗？他演你也演，而且你一定要比他演的还像。
1: 面对杀夫弑子的仇人，我怕我一时兴起搂不住。
0: 搂不住也得搂，这可是难得而且是唯一的一次机会了。
1: 我该怎么做？
0: 你不妨这样。

0: 我到您这儿来，当然是来找您的。
1: 找我干什么？
0: 大嫂让我告诉您，她请您去她那里一趟。
1: 她请我？请我干什么？
0: 她没说，您去了就知道了。
1: 小红，我嫂嫂那儿还有谁？
0: 只有夏娘陪着她，没外人。
1: 百子和李维红也不在？
0: 不在。
1: 那他们在忙活什么呢？
0: 这谁知道呢？哎呀，大小姐，您快去吧，别问这问那的了，要不大嫂会着急的。
1: 嫂嫂，嫂嫂，
2: 六姑来了。啊，
1: 你嫂嫂，
2: 快坐快坐。
1: 嫂嫂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明天克文就要出殡下葬了，我找你来是想商量商量怎么办。
1: 这种事儿啊，我也没有经历过，你就让百子他们看着安排就是了。
2: 好，那就让他们安排。
1: 那个军医官不是开棺验尸了吗？我哥哥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查出原因了吗？
2: 查出来了。
1: 查出什么了？
2: 克文是得了一种叫什么什么综合。

0: 症。
1: 什么什么综合症？
0: 那个军医官说，这种什么综合症是一种绝症，只要得了这种病啊，就没得救了。而且这个病来得非常凶猛，人走得也急。
1: 我哥哥怎么会得那种病啊？
0: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阎王爷既然召唤你哥哥，咱们想留他也是留不住的。六姑，
2: 我楚玉和嫁到你们罗家，
0: 你哥哥又这么撒手而去，眼下我就只有你一个亲人了。而且你长得这么漂亮，我想要不了多久你就会嫁到别人家去做媳妇儿。这么大的罗家就扔给我一个人，你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1: 嫂嫂，你真这么想？
0: 俗话说，姑嫂亲，姑嫂亲，砸烂骨头连着筋。我不这么想又能怎么想呢？
1: 嫂嫂，你看你还这么年轻，难道你就不会改嫁吗？
0: 我小时候曾经有一个算命先生给我算过命，他说我是属于火命，而且是命最硬的那种，不适合嫁人。没想到还真被他言中了。你看我过门不到一年，你哥哥就……而且我对柯文发过誓，我生是罗家的人，死是罗家的鬼，我死了以后就跟柯文合葬在一起，到了阴间我们还要做夫妻。
1: 嫂嫂，你真是我的好嫂嫂，我们罗家的好儿媳。
0: 六姑，我们既是姑嫂又是姐妹，罗家又有那么多的事情，还有那个熊啸天对咱们虎视眈眈，你可得好好帮帮我。以后无论大事小情，包括怎么收拾那个熊啸天，我都会请你来商量。
1: 好，以后你有什么事啊，尽管找我好了。
0: 一言为定，
1: 绝不食言。
3: 我觉得差。
4: 报！报告大当家的，庙里香炉下有信了。
5: 六姑这心里怎么说？
6: 大哥，六姑急着约咱们见面。

0: 哎呀，大嫂，真没想到您的表演才能如此高超和精湛，我在外面听的就跟真的似的。
1: 看你说的，我有什么表演才能啊？
2: 我们现在稳住罗六姑的目的算是达到了，如果不出意外，罗六姑肯定会有所行动的。

1: 老四，你去吧。哎，果然不出所料，罗六姑他有行动了。
2: 由此看来，正衣冠就是他们的接头地点。
3: 罗六姑这条毒蛇。

0: 我楚玉和非把他的脑袋救下来不可。现在千万不能冲动，更不能感情用事。俗话说，瓜熟才能落地，水到才能渠成。咱们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罗柳姑的警惕，从而打草惊蛇。这样来，会毁了咱们的大计。
1: 白藏，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
0: 李先生。
2: 我怎么不注意自己的身份了？大嫂是聪明人，用得着你教训吗？你想多了，我怎么可能教训大嫂呢？我只不过给咱们大嫂提个醒而已。不，百子教训我没错，我是有个爱冲动、不管不顾的毛病，平时又任性惯了，是该有个人时时刻刻提醒我。百子，你提醒得好，我很爱听。
3: 大嫂，刘姑，你这么急着约我来，是不是杀害罗克文的事儿漏了？
4: 你也太小看姑奶奶我了吧？
3: 不是啊，哎呀妈呀，吓死我了！姑奶奶我呀，这次不光是大功告成，而且做的是天衣无缝。 现如今，我不但是楚玉和的座上客，就连怎么商议要讨伐你，都要请我一块儿去呢。啊！嘿，你瞪着你狗眼，你瞪着你熊眼，你们俩想什么呢？不信是不是？
4: 行，我和大哥怎么能不信姑奶奶您说的话呢？啊，只不过……
3: 不过什么？
5: 我担心这楚玉和身边的这两个哼哼哈二将啊，那是个个顶个的精明啊！您现在是他的座上客，会不会是可能是他装出来给您看的呀？
3: 对对对，你呢也别训小猴子，他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这《孙子兵法》曰：“兵不厌诈”，还“兵不厌诈”呢？
5: 我还精明过人呢，他们是真是假，我能看不出来呀。真当我是傻子？不是，你别生气嘛，我这不是也是替你好吗？你可不要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啊！
3: 你才是狗呢。也对，你才是狗熊呢。<笑>
5: 我是狗熊，行了吧？
3: 六姑啊，你跟我回山呢，这一圆了我封你做压寨夫人的梦，哎，这二也省得我整天的为你担惊受怕、提心吊胆啊。你想得到美呀你啊！
5: 这怎么你反悔了？我罗六姑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怎么可能反悔？
4: 但是，楚玉和一天不出，我们罗家的财产我一天不夺回来，我绝对不会跟你上山的。大哥，你想想，六姑在楚玉和身边，那就相当于咱的一个一眼线。嗯，咱能够随时了如指掌。如果一天真打起来了，那我们必将稳操胜券。
5: 六姑，如果你成功了，妈，我也学洛克文，我把黑风寨、生杀大权，我全交给你。
3: 此话当真？
5: 那你有啥不相信的呀？我熊啸天就是放个屁，也能把地撒个大坑。
3: 那我也学学那八面威风的女将军，我倒让他们看看，我罗六姑也不是吃素的。

0: 我在。你怎么叫了一个这么奇怪的名字？百家姓我也学了一些，还是第一次听说姓一百两百的百的。对了，你是哪儿人啊？我也不知道。什么？你不知道？
1: 你爹你娘？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爹和我娘。怎么？
0: 实不相瞒，我是跟着我师父长大的。你师父？你师父是？
1: 家师是华严寺的方丈，道间大和尚。
0: 道间大和尚。
1: 嗯。我听我师父说。 我是我师父在这附近化缘的路上捡回来的。
0: 捡来的？
1: 嗯。当时我只有几个月大，我师父把我抱到庙里喂养，让我一天天长大。

0: 我明白了，你师父让你拿着这个布条去寻找你的生身父母，对不对？对，你找到了吗？
1: 我找遍了这附近方圆百里的所有村镇山乡，就是没有找到一户姓柏的人家。没找到。嗯，不过没关系。 我会继续找下去，只要我的亲生父母还活着，我就一定会找到他们。

0: 何儿，想什么呢？我在想百子和李唯恐。
1: 你想他俩干什么呀？
0: 他们俩现在真正成为我的左膀右臂，要消灭熊啸天，他俩缺一不可。我不好好的想一想他们各自的优缺点，那怎么行啊？母妈，你说说你对百子和李唯恐的感觉好吗？
1: 哎呦，我一个老太婆能说什么呀？
0: 不嘛，我就想听你说说。
1: 好好好，我说啊，我觉着吧，百子实在，人也耿直，就跟自家人一样，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也就怎么做，表里一致，说到做到。李唯恐李先生，哎，我可不是说他坏话啊，哎，我就是觉着吧，他有点滑头，喜欢呢察言观色，你喜欢什么他就说什么，顺人情，说好话，比较善变。
0: 何儿啊，
1: 以后啊，

向你发誓，我同杀害你的人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0: 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
1: 您跟我商量什么？大嫂，您尽管指示，我不折不扣的执行就是了。
0: 不不不，这件事还真的必须跟你商量，如果你不同意，我再另做打算。
1: 大嫂说的到底什么事儿啊？
0: 我想要当一回牵线的红娘。
1: 您要当红娘？
0: 嗯。
1: 给谁说媒？
0: 你呀。
1: 给我？
0: 嗯。
1: 我真的不知道大嫂您什么意思。
0: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这个岁数也到了该娶妻生子的时候了，我这个意思你还不明白吗？
1: 这
0: 你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1: 大嫂的好意唯恐心领了，可是我想知道大嫂给我牵线的另一头是谁。
0: 罗六姑。
1: 他？
0: 嗯。
1: 我李唯恐就是八辈子打光棍，也绝对不会娶罗六姑这样的女人做老婆。大嫂，您告诉我，是不是摆子那个王八蛋给您出的这个馊主意？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朗维诗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

0: 用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只要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8: 对，
1: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8: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1: 没错，
8: 许多明星、富翁啊。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诗飞轮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8: 是。
1: 甚至结婚这3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8: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诗飞轮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 暖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8: 没错，
2: 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

0: 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质极新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3: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5: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朗维仕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4: 对，
5: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5: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5: 没错。

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平台再也无法回头，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4: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5: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0: 我李维孔就是八辈子打光棍，也绝对不会娶罗六姑这样的女人做老婆。大嫂，您告诉我，是不是摆子那个王八蛋给您出的这个馊主意？我揍他去！
1: 哎，你着什么急呀？这件事跟摆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凭什么揍人家？
0: 真的不是他，
2: 绝对不是。
0: 这件事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哎呀，
2: 大嫂。 您这不是乱点鸳鸯谱吗？我怎么可能要罗六姑这样的女人呢？
0: 正是因为我知道你不可能，所以我才找你。啊。

0: 成功吗？
1: 妈，我也学洛克文，我把黑风寨、生杀大权，我全交给你。

0: 把生杀大权交给我？那好，我要是当了这个司令，我要把楚玉和留到最后。哼！
1: 我的老天爷呀，原来这是您的遗迹呀。
2: 对，擒贼先擒王。
1: 大嫂，此计实在是高明，堪与诸葛孔明相媲美。
2: 你看你又言过其实。
1: 不好意思，我这一激动嘴边就没了把门的。大嫂，今天你既然提到我的婚事，我也想向您袒露我的真实心态，您愿意听吗？
2: 你说。
1: 我首先郑重声明，我吕维恐不是独身主义者，更不是不想娶妻生子，有一个自己的家。我也有我的喜好，我更有我的追求，只是我要求的条件很高，甚至说有些近似苛刻。
2: 怎么高？怎么苛刻？
1: 一切都必须按照大嫂您这样的条件找。我是宁缺毋滥，绝不含糊。如果真有这样的，我宁可等他十年八年。
2: 好了好了，咱不说这些，我们还是赶紧去找摆子商量商量这个擒贼先擒王的计划。
3: 这个计划可行？
2: 那我就依计而行了。

0: 大小姐，大嫂来了，快去把她迎进来。
1: 哎，等等，
0: 我去吧。
2: 嫂嫂，你怎么来了？
3: 我当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我是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想要跟你商量。
2: 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3: 走，咱们进屋说。
2: 好，嫂嫂请。
0: 你说什么？你这次来是为我保媒拉纤？
3: 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如果不是你，我才懒得管这种闲事呢。
0: 嫂嫂，你给我说的这个男人是谁呀？
3: 你猜猜。
0: 我猜？我可猜不着。
3: 此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是咱们身边的人？摆子嘛，那是不可能。莫非是那个李？
3: 哎呀，你反应可真快。没错，就是他，李唯恐。
0: 不行不行。
3: 怎么就不行了？李唯恐也念过大学，人长得又帅气，我看你俩就是非常合适的一对。
0: 可他是个下人，我嫁给他那不是掉我的身价吗？
3: 李唯恐可不是什么下人，他是你哥哥的朋友，到咱们家来做客，正好遇到你哥哥的事儿，就留下来帮几天忙。他是早一天晚一天都会离开这儿的。
0: 嫂嫂，你这么着急把我嫁出去，是不是烦我这个当妹妹的了？如果是，你用不着用这种方法撵我走，我自己走就是了。
3: 哎呀，你看你又心口胡说，我要是真想撵你走，我就不会向你提这门亲事了。我看着李唯恐啊是个人才，我也想把他留下来，可我又不好直截了当。
0: 你是想让我拴住他？
3: 这难道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吗？
4: 大嫂去罗六姑那儿呢，咱们也得赶快走。
5: 赶快走？去哪儿？
4: 从黑风山到正一观，必走阴风大峡谷。
5: 你是想去阴风大峡谷那里勘察地形？

0: 对，咱们对那里的地形并不熟悉，不亲自到那里看一看，就做不到心中有数。真要是打起仗来，也只能说是闭起眼睛胡打乱打一气。为了稳操胜券，我们必须去实地勘察。
1: 六姑，你得给我一个准信儿，不好跟李唯恐去说呀。
2: 这，
0: 六姑，你犯难了。
2: 是有点难，是不是你心里有人了？哎呀，嫂嫂，这话你可不能乱说。平时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心里哪有什么人呢？我看你这么犹豫不决，还以为……这样吧，嫂嫂，你给我3天的时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到时候啊，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0: 3天，行，我就等你3天。

0: 这里正是咱们打伏击的最理想的地点。
1: 怎么理想了？
0: 熊啸天从黑风寨出来，直奔正义关，那条路是必经之路。这里四面环山，咱们可以把人马埋伏在路两边的半山腰，形成一个瓮中捉鳖的包围圈。双方交火，咱们居高临下，以咱们现在的火力配备，取胜应该不成问题。
1: 我同意你的分析，咱们就在这儿伏击熊啸天。另外，我还得给他熊啸天加点佐料。
0: 什么佐料？
1: 这个镇子上啊，有不少石匠，他们都有开山炸石的炸药，我们去弄一点来，提前埋在路上，等熊啸天的人马一到，我们就给他来个连环爆炸火龙阵。

0: 那就这么办，买炸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你俩这是上哪儿去了？让我好一顿找。
0: 我们去了趟英峰大峡谷。
1: 英峰大峡谷？去那儿干什么？
2: 我俩给您找了处非常非常理想打伏击的地方。
0: 小点声，当心隔墙有耳。
2: 到底是怎么回事？快说。

0: 你们都安排得怎么样了？
1: 一切都按照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0: 我会不会还有什么没想到的？
1: 大嫂，自信是取胜的先决条件，你应该要相信自己。
0: 一想到明天的大战，我的心里就像揣着个小兔子，通通直跳。
1: 每逢大事有静气，这才是一个优秀指挥官必备的素质。
0: 谢谢你这么鼓励我。
1: 李唯恐干什么去了？
0: 我让他去缠着罗六姑了，省得他像深山孤魂四处游荡，隔墙偷听。
2: 罗大小姐，我奉大嫂之命前来看看你。
3: 我有什么好看的？
2: 我来这么久，只跟大小姐有过匆匆的一面之交。
4: 别看这匆匆的一面之交，您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美好的印象。
3: 是吗？
2: 我的眼光很独特，从来不用普通人的视角去看人。您给我留下美好印象有三：气质、素质和品质。
3: 你挺能总结呀，能对我详细说说吗？
2: 完全可以。首先说气质，您跟所有的女人都不一样，您的气质是阴柔之美。
3: 什么叫阴柔之美？
2: 您听我细细道来。
0: 罗六姑写给熊啸天的字条上写的是什么？
1: 你自己看。
0: 如果你再不来，我这个压寨夫人就做不成了。嫂嫂现在正在逼我嫁人。
1: 这张纸条就可以证明罗六姑暗中勾结熊啸天杀害大少爷，铁证如山。
0: 这条毒蛇，他还与熊啸天以身相许，私定了终身。我说他怎么对我提亲的事情推三违四的，原来根子在这里。
1: 所以我们对罗六姑给熊啸天的信进行了偷梁换柱，我相信这应该不会引起熊啸天太大的怀疑。
5: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家家户户盼团圆儿啊。
6: 少这封信里面有问题啊？
5: 年儿有什么问题？
6: 大哥，你看这封信上写的清清楚楚啊，明日午时三刻，让咱带全体人马下山迎他。这是问题就出在这四个字上，全体人马。
5: 这四个字怎么了？
6: 大哥，你仔细想想，咱要去接他，咱带几个兄弟就足够。干嘛非要全体人马？
5: 小猴子，当初在正义观，我红口白牙答应的六姑，给他个女司令当当。这是他第一次进山，你不让人家显摆显摆呀？你想一想，那是女司令啊，他前边一走，后头百十号兄弟，唰唰，威风不？就是要换我，我也会这样。
6: 大哥，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
5: 小伙子，咱不能把自己说的话当屁放了。如果我对六姑食言，六姑怎么看我呀？啊，我又怎么面对六姑啊？
6: 大哥，咱还是谨慎再谨慎，这三思而后行才是上策呀。
5: 滚你个三思而后行的。我就是王八吃秤砣，我铁了心了，我只要六姑，我只要我的六姑。哎，我只要让他高兴，他就是要我的心呐，我也开肠破肚给他放出来啊。
2: 大小姐，时间不早了，唯恐就告辞了。
3: 欢迎你常来，我很喜欢听你讲话。
2: 放心，我会不请自到的。告辞了。

0: 唯恐，说说吧。我专拣罗六姑爱听的说，听得她心花怒放。最后，欢迎我再来。
1: 这个我信。这是你的强项。
0: 白子，你别说话带味儿啊！我这可是去完成大嫂交给我的任务。
1: 所以，你完成得很好。
0: 大嫂，这个伏击地点怎么样？不错，真是不错。是我选的。是吗？军事家都懂得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当时我叫百子来勘察地形，他还不愿意，是我生拉硬拽把他拖来的。事实胜于雄辩。 眼前的一切都证明，
2: 你是正确的，你是军事家。我不敢跟这些名将相比，但是比起满脑袋都是高粱花子的百子来，我还是绰绰有余的。这点我非常自信。
3: 李先生，你忘了我对你的警告了。你看看百子在干什么，再看看你现在在干什么。这不是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吗？

0: 弟兄们，都过来。
1: 麦子哥，
0: 都准备好了吗？
2: 好。
0: 好，一队去那边的山梁，二队给我留在这个山坡，一定要记住，以大嫂的枪响为号，谁也不许先开枪，明白吗？
3: 明白，明白。
0: 好。

0: 停止前进。
1: 他们怎么不走了？
2: 是这儿的复杂地形引起了他们的警觉。
1: 他们离咱们埋的炸药还有一段距离。
2: 沉住气，再等等。
3: 前进，看什么呢？
4: 大哥，我看看前面你有没有埋伏啊。
5: 猴子，前面就是正义关，
3: 咱们用不了半个时辰就能赶到。命令部队，走。
4: 大哥，你看，这里地势险峻。四面围山呢，一条土路直通沟顶，那可是大伏击的好地方，咱还是小心点。
5: 猴子，你是不是太高看楚玉河了啊？这利用地形打伏击，那是游击专家的事，那是我的强项。
6: 楚玉河他能想起来在这地方打伏击啊？走，
4: 大哥，稍等。

0: 这机枪准备。
1: 是射击。
2: 不好，熊啸天发现咱们了。
3: 不，熊啸天没有发现咱们，他们这是火力侦察。
4: 火力侦察，
3: 这就是老话说的敲山震虎。
4: 敲山震虎，
1: 继续射击。
4: 白泽，你负伤了，
2: 别动，乱动会暴露目标，
4: 我得赶紧给你报赞。
2: 说了别动，死不了。
5: 再看，老子把你眼珠子给他抠出来！

上上减会上面是

0: 看见熊啸天了没？熊啸天带着几个残兵败将逃跑了，
1: 给我追！
0: 大嫂，穷寇勿追。
1: 不行，不要追！
0: 大嫂，您看白子负了伤，如果咱们贸然去追，恐怕您的安全不敢保证，不如暂时先放他们一马，来日方长嘛。
1: 好吧。

向你发誓，我同杀害你的人形同水火。

0: 乡亲们载歌载舞可热闹了，他们说要闹个通宵，你怎么回来了？我有点累了。不会吧？这回打了大胜仗回来，你好像不是特别的开心。
1: 母妈，我实话告诉你，让熊啸天逃脱了，你说我开心得了吗？
0: 这次你们不光打死了匪徒几十人，抓活的也20多。
1: 这可不是小的数目啊！
0: 冤有头，债有主，我要的是熊啸天的人头，那是再多的匪徒也没有办法替代的。
1: 你看你这个孩子，就是认死理儿。
0: 因为他在我心里生了根。
1: 你又干什么去啊？
0: 摆子负伤了，我去看看他。

0: 大嫂，大嫂，你怎么还没休息啊？我来看看你的伤口。小红刚刚替我包扎完了，没什么事。
1: 不行，我必须看。真的没事，小伤而已嘛，又没有伤筋动骨，养几天就好了。那也不行，快让我看看。 快坐下！打了这么深的一道口子，你还说没事？
0: 这点小伤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了，不算什么的。

0: 明天还得上药，我明天再来。
1: 不用了，这样已经够给您添麻烦的了。
0: 这怎么叫麻烦呢？再说了，这比起你救了我们的命又算得上什么？
1: 大嫂，以后啊您还是少来我这里吧。
0: 怎么，你不欢迎我？
1: 不是，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个下人，您总是往我这儿跑，别人看到了会说闲话的，这样会给您的名声造成不好的影响。
0: 我才不管什么影响，你也别老说自己是下人。下人怎么了？下人就该低人一等吗？我可不管这些，主人也好，下人也罢，既然都是人，那就应该平等。
1: 像您这样的主人，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
2: 大嫂，百子哥，不好了！
0: 小翠，到底怎么了？
2: 大小姐，大小姐她……
1: 罗六姑这个狡猾的女人，她跑了。
0: 她跑了。

0: 我们把他带走，你带几个人跟我去把他给追回来。
1: 大嫂，我看还是算了吧。
0: 算了，他罗六姑是杀害克文的真凶，如果不是为了让他帮助咱们指挥调动熊啸天，我早就用他的血来祭奠克文了。现在却让他给跑了，我……
1: 他逃得了今天，可绝躲不过明日。 他熊啸天不是没有彻底被咱们打败吗？俗话说，是狼就得吃人，是狗改不了吃屎。他既不可能放下屠刀，更不可能立地成佛。我们和熊啸天和罗六姑的较量，绝不是一次两次而宣告结束的。有账不怕算，迟早有一天，我们会让熊啸天和罗六姑。
2: 偿还他们欠下的这笔血债。好，摆子，我听你的。大哥，大哥，大哥，你快醒醒吧！
3: 王八犊子！老子刚睡着，你就折腾我。
2: 大哥，你先别慌骂我，你看看谁。

0: 六姑，你怎么来了？你为什么打我？
1: 六姑，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今天你要不告诉我为什么打我，你小心我跟你翻脸。
2: 你还有脸问我为什么打你？你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啊？
1: 哎呀，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你不就是为了今天晚上的战事吗？
2: 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枪，你竟然能叫他楚玉和打得屁滚尿流、落荒而逃，连我都跟着你一起丢人。他们现在在寨子里欢呼庆祝，那锣鼓声就像刀一样的在割我的心啊！熊小天呀，熊小天，你知道吗？我的心在流血，在流血呀！
1: 胜败乃兵家常事。我承认我打败了你，问问猴子，那不是我们中了人家的埋伏了吗？
2: 你的指挥才能呢？你不是一天到晚的跟我说你怎么能怎么能吗？
1: 六姑，我也不想跟你狡辩啊，我承认我失败了，这天塌下来我扛，这里面没有你的原因呢。
2: 你打了败仗关我屁事儿？
1: 还不是因为你写的那封信。
2: 我写的什么信啊？
1: 猴子，给你看看。
3: 这事儿啊，我得跟你好好捋捋，是不是你让我大哥带全体人马去正义关接你上山，要不然我大哥。

白纸黑字那可写的明明白白，是你送上来的信吗？

0: 我们呢？我们都中了楚玉和的计了。什么？
1: 对于罗克文的死，他早就怀疑是你干的了。于是他派人跟踪你，并知道了你和我之间的关系，然后他放长线钓大鱼，利用你写给我的信引我下山，并在半路做了伏击，这才把我打得丢盔卸甲，是不是？
2: 楚雨禾能有这么大的本事？我不信！哎呦，我的姑奶奶呀，你可千万不要忘了，这楚雨禾身边他还有李维孔和柏子这两个哼哼哼哼二将呢。这两个人啊，尤其是那个柏子，确实是很难对付。上次抢家产。
0: 我都用了美人计了，都没能成功的拉他下水。哎呀，你能不能不提你那美人计？这都幸亏没成功。咱们得承认，楚玉和慧眼识珠，他很会用人。狗熊，啊，你是叫我吗？对，从今儿起啊。
1: 我就叫你狗熊了。那我这么叫你啊，有两层含义。一呢，是我对你的爱称；更重要的，是我要让你牢记前耻。女巫啊，我也不想和你发誓，啊，我只跟你保证一条：不杀了楚玉和。
0: 不报阴风大峡谷这一箭之仇，我熊啸天不和你圆房。我就在你身边，你能忍得住？这你有啥不相信的？要不你在枕头边上放一把刀，我要是有非分之想啊，你就一刀捅了我。
2: 知耻而后勇。
0: 你能有这样的志气最好，也算我罗六姑没有看错人。狗熊，从明天起，我也要学会骑马打枪。不是，骑马打枪你学它干啥呀？那是男人干的事儿。
2: 对付楚玉和，你还不相信我呀？你现在都是我的男人了，我怎么可能不相信你呢？只不过啊，我是这么想的。
3: 凡是他楚雨禾能做到的，我罗六姑也一定要做到。无论是哪个方面，就是要跟他一决高下。奇迹，真是奇迹！从开棺验尸，查出真凶，到深藏不露，引出罗六姑。 再利用罗六姑引蛇出洞，半路上设伏，加以毁灭性的打击。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哥，你是汉奸吗？
1: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3: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从开棺验尸，查出真凶，到深藏不露，引出罗六姑，再利用罗六姑引蛇出洞，半路上设伏，加以毁灭性的打击。这真是一套经典性的作战方案呐！我真没想到，这个楚玉和这么用兵如神。
1: 可不是吗？熊啸天的人被消灭了三分之二，要不是他溜得快，他也早就成楚玉和的俘虏了。
0: 现在看来，我有亲自登门拜访楚玉和的必要了。
1: 拜访他干什么？
0: 现在局势对我们非常不利，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以不变应万变。
1: 共军离咱们这儿还有2000多公里，他们靠两条腿到咱们这儿还早着呢吗？
0: 你可太小看共军的两条腿了，在打运动战方面，他们才是专家。他们的运动速度那是相当的惊人。
1: 那我去联络一下李维孔，他上次求咱们派军医去开棺验尸，还欠咱们人情。
0: 这个暂时不急，我们必须要找一个非常恰当的时间切入点。这个时间切入点非常重要，早一点不行，晚一点也不行，必须要恰到好处，这样才不能让楚玉和对咱们产生反感。

0: 我想跟你们俩商量一下，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收拾熊啸天。
1: 哎呀，大嫂，我们昨天才大获全胜，现在就想一口吃掉它。大嫂，您真是具有大将的气魄。
0: 别说这些没用的，说怎么打啊。
1: 据我了解，熊啸天所剩土匪不到30人，而我们现在兵强马壮，四镇八乡联合起来有300多人，从人数上来讲是10比1。现在我们已经有攻打黑风寨的资本，我的意见是攻打黑风寨，一举彻底捣毁熊啸天的老巢，解除我们的心腹大患。
0: 百泽，你怎么不说话呀？
2: 我还没想好，不过现在攻打黑风寨我认为时机还不成熟，

0: 他们已经不成熟了。别看熊啸天现在只剩下20几个人，但是他们当中大多数都当过兵，大仗小仗没少打。如果他们困兽犹斗，殊死抵抗，还是具备一定战斗能力的。再加上我们对地形不熟，如果贸然攻打黑风寨，吃亏的一定是我们。
1: 危言耸听。
0: 难道我们消灭的那些土匪就没有当过兵、没有打过仗吗？啊，那是我们作了熊啸天粗心大意、过度相信罗六姑的空子。还有，熊啸天刚愎自用，从来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所以他才会大张旗鼓、大摇大摆地钻进我们的伏击圈。这就印证了骄兵必败这个道理，明白吗？
2: 经过英风大峡谷一战，形势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敌强我弱的形势彻底颠覆了过来。不可能！
3: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先胜者正勇，乘胜追击呢？
0: 熊啸天现在就像输红了眼的赌徒，更犹如是惊弓之鸟。为了生存下去，他们会时刻紧绷我们打过去这根弦。这样一来， 他们的战斗力不降反升，我们可以去攻打黑风寨，但如果我们一味强攻，我们也将付出惨痛的代价。所以，这种损兵折将的馊主意根本不可取。
1: 白子，你别给脸不要脸！
0: 我怎么不要脸了？
1: 你在大嫂面前时时处处和我作对，我说东，你就说西，我指南，你偏向北，你不就是想在大嫂面前证明你比我强吗？
0: 李唯恐，你想多了吧？我摆子没你想的那么阴暗。<笑>
1: 你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0: 你别把你那点私欲
4: 安在别人的身上，少来这套！我看你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怎么敢打我？住手！你们俩这是想干什么？放手！给我松手！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啊？啊！我实话可以告诉你，我特别爱听你们两个争论。这俗话说，水越搅越浑，理越变越清啊。你们俩这么一来一往，帮我分析敌情，弄清利弊，对我下决心怎么做是有极大帮助。你们俩给我听好了。 从今天开始，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许给我打架，明白吗？我没问题，关键在他。百子，你说。我不敢保证。为什么？因为他李唯恐，就是欠揍。百子。大嫂。
1: 这你都看见了，他摆子现在也太狂妄了。现在他已经不把你放在眼里了。什么叫将大欺君，普大欺主？他摆子就是活生生的典型啊！
4: 闭嘴，少说两句，没人把你当哑巴卖。
1: 摆子，咱俩走着瞧。

0: 站住！你给我站住！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我在问你话呢，我在等你。
1: 我烦李唯恐。
0: 你烦他，你烦他，你总需要个理由吧？
1: 烦就是烦，不需要什么理由。
0: 白泽，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1: 我不对？我怎么不对了？
0: 你烦与不烦，你都是根据你的喜好。
1: 没错，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百子跟他李唯恐根本不是一种人，我不想跟他共事。
0: 如果我需要他呢？
1: 你需要他？
0: 回答我的话。
2: 来李伯，你看把你累的，擦擦汗。
3: 今天真是热死我。哎呀！哎，狗熊。啊。我那马骑的怎么样了？嗯，
2: 马骑的好啊，我跟小猴子还说呢，六姑这马骑的真好，地道。
3: 真的？
2: 真的。
3: 你没在奉承我吧？
2: 这里有啥不相信的？好就是好，不好我能说好啊？真行，六姑。
3: 那我这计谋就快大功告成了。
2: 啊？啊？计谋？有什么计谋啊？
0: 你烦与不烦，你都是根据你的喜好。如果我需要他呢？回答我的话。

0: 摆啥？
1: 母妈，有事吗？
0: 明天呢是柳溪大集，
2: 玉和想去，
0: 他让我问问你去不去。
1: 李唯恐去不去啊？
0: 这事儿还是李先生穿弄的呢。
1: 既然有李先生陪大嫂去，我就不去了。
0: 你不去？
1: 不去。
3: 母妈，摆子还说什么了？
0: 他倒没说什么，可我觉着呀，还是不大对劲儿。
3: 玉和，
0: 要不我再跟他说说。
3: 哎，母妈，您别去。
0: 那你到柳溪镇赶集，没有他跟着，万一出点啥事怎么办？
3: 他现在跟李唯恐闹得很僵，今天他俩还打了一架。
0: 他俩为什么打架呀？
3: 这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让他俩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双方冷静冷静也好。

0: 哎呀，六姑啊，你把我的头发都挤出来了，你就告诉我，你有什么计谋啊？
1: 你先回答我两个问题
0: 啊，说。
1: 楚玉和他最恨谁？
0: 这不是我头发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他肯定会恨咱们两个人呢。
1: 你说，如果楚玉和看到咱们俩在一块儿，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
0: 那还用问呢？那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我肯定拔出刀来，我就杀过去了呀。
1: 你会这么做，楚玉和也会这么做。
0: 啊！
1: 明天啊，是柳溪的大吉，
2: 以我对楚玉和的了解，
1: 他一定会去。到时候，咱们不妨这样。

0: 依计行事，兵分三路。是是是。大嫂，我能不能给你请一个小时的假？你要干什么去？
1: 我给你两个小时的假，两个小时以后，咱们还在这儿会合。
2: 多谢大嫂，多谢大嫂。
1: 快去吧。百子，百子，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儿躲清静来了？啊，
2: 母妈，出来散散心。家里太憋屈，我闹心。哎呀，
1: 百子，我知道你为什么闹心。你知道？百子，你和李卫红打架的事儿，荷儿已经跟我说了。 百子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一个大男人，那心胸咋就跟个针鼻一样大呢？啊，玉和呀，是我从小看着他长大的，我最了解他的心思。现在他离不开你们俩，他要干的是大事，没有你们两个鼎力相助，玉和那肩膀，他还挑不起这个重担。
2: 你说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咋还耍起小孩子脾气来了？母妈，我也不知道我这到底是怎么了。不管怎么样，
1: 你都不应该离开荷儿半步，因为只有你在他身边呐，我还有大家伙儿才放心。
0: 您什么都不用说了，我这就去柳溪找大嫂。对，快去吧。哎，老板，这个多少钱？不要钱。
3: 不要钱，为什么？大嫂，你带人打垮了熊啸天这帮土匪，我们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我这小买卖才做起来，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大嫂，我们老百姓感谢你啊！你卖我买，明码实价，这跟打不打熊啸天没关系。你能看上他是他的造化，大嫂这东西你拿走，我是绝对不会收半分钱的。不信，你在街上走一走，没有任何人收你一分钱的。
0: 那我只好不买任何东西了。

0: 你说什么？你看见熊啸天和罗六姑了？
1: 可不是吗？
0: 他们在干什么？
1: 他们在那边遛马呢。
0: 遛马？罗六姑什么时候学会骑马了？
1: 这我可不知道。反正我是绝对看清楚了，就他们俩。
0: 他们现在在哪儿？
1: 就在前面不远的山路上。
0: 他们带了几个人？
1: 就他们俩，没别人。

0: 老四，咱们去。
1: 大嫂，你不能去。
0: 为什么不能去？
1: 为什么我说不上来？反正我就觉得你不能去。
0: 上次在阴风大峡谷让熊啸天溜了，罗六虎跑了，我懊悔了好几天。今天他们自己送上门来，我能袖手旁观吗？再说了，我们五个对他们两个，兵力上占优势。废话少说，赶快上马。
2: 上
3: 上上上

0: 你分析得很准确啊，
1: 楚玉和果然来了。
2: 他要是不来，他就不是大名鼎鼎的楚玉和了。
1: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呢？别着急啊，再等等。这已经到了嘴的肥肉，楚玉和岂能让他这么轻易的就溜走了？

0: 我去追罗六姑。
1: 大嫂，你一个人咋行？
0: 追罗六姑，我一个人绰绰有余。
1: 大嫂，
0: 闭嘴，执行命令。
1: 是。
0: 跳。

0: 这个小子怎么不见了？
1: 奇了怪了啊！
0: 要不咱们这四处找找？
1: 不行，咱得赶快去跟大嫂会合。
2: 叫！
3: 叫！报告！

0: 这次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啊！等来我又怎样？举手向我们投降，我保你不死。举手向你们投降，别白日做梦！
1: 你马上就要做我的阶下囚了，还敢嘴硬？你勾结熊啸天，毒杀你的亲哥哥，我怀的孩子也流产夭折。
0: 罗六姑啊，罗六姑，我就是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也难解我心头之恨。
2: 我现在就要你的命，
0: 死并不可怕。
1: 20年后，我又是一个崭新的楚玉河，
0: 我还要回来找你们报仇雪恨。
3: 老子就不信治不了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娘们儿。

0: 之前，我先介绍一下，熊小天是你的亲妹夫，咱们毕竟是一家人。我可以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跪下来求我，我就饶你不死。
1: 呸！我既没有你这个妹妹，又何来这个黑熊妹夫？别痴心妄想，有本事就来拿我人头。
2: 好，我就成全了你。

0: 你怎么样？
1: 白子，
0: 没事吧？

0: 哎呀，何儿啊，何儿，何儿，何儿，做噩梦了吧？
1: 是，你梦见了柏子，
0: 我回来了。柏子呢？
1: 柏子为了救你，身负重伤，被熊啸天和罗六公抓到黑风寨去了。

0: 哎呀，老子这一次虽然损失了几个兄弟，但也生擒了他的一员大将。
1: 这一定会杀了楚玉和的锐气。
0: 他们所谓的抗凶联盟，顷刻间就会土崩瓦解。我熊啸天出头的日子，哎，哈哈，到了。
2: 那对这个摆子，你打算怎么处置啊？
0: 那还用问呐，我肯定是一刀一刀的剐了他，以解我心头之恨。
2: 你不觉得杀了他太便宜那个楚玉和了？嗯，
0: 怎么？难道你对他还有想法啊？
2: 照我的话去做，马上给摆子疗伤，并且给他好吃好喝，绝对不能让那摆子死掉。
0: 不是，这为什么呀？
2: 我要在摆子身上把这文章做足了。

0: 大嫂，您没事吧？您伤得那么重，就不应该出来，应该卧床静养。上上上，我死不了。现在当务之急是怎么把百子从熊啸天罗六姑的手里救出来。
1: 现在罗府上上下下都在议论救百子的事儿，殊不知救百子是要某极大风险的。
0: 风险再大也要救，必须救，就算是豁出我这条命。
1: 我就不明白了，百子对您真的就那么重要吗？当然，我的命是他给的。您没了百子，不是还有我吗？
0: 我宁可要一个百子，也不要你十个李为恐。我跟百子比，真差那么远。那我问你。
1: 哪天在柳溪，你干什么去了？我不是跟您请过假了吗？我有个亲戚家住在那里，我去看了看。
0: 亲戚，一会儿朋友，一会儿亲戚，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
1: 哎呀，大嫂，您气不顺，千万别拿我当出气筒。我这个人胆小，可经不住您这么吓唬。
0: 那你就快拿出办法，怎么救百子？

0: 六姑啊，不是，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呀？难道你对你那个美人计还念念不忘？你呀，就是个熊脑子啊！我现在就算白送给人家，那百子都不会要，他只会狠狠地掐住我的脖子。
1: 把我活活掐死啊！
2: 那你这么做，到底是猴子？来了！
3: 大哥，
1: 关奶奶有何吩咐呀？
4: 我要下帖子。
1: 给谁下帖子呀？
4: 给楚玉和。
1: 什么？你给楚玉和下帖子？
4: 我要跟他谈判，李维孔。
1: 你倒底想出救百子的办法没有？
5: 强攻不行，偷袭没底，我是绞尽脑汁，头发一把一把往下掉，也没能想出个万全之策来。
4: 你真是个废物！
5: 您骂吧，只要您觉得心里舒服一些，您尽管骂好了。老四，
4: 又出什么事了？
5: 黑风寨的熊啸天罗六姑派人给您送了一封信，
1: 为了百子的性命，我们特邀您本人，只限于您本人，于本月十八日上午十时进行谈判。
4: 十八日就是明天。
1: 谈判的地点正一贯，万望按时到达。如若您不接受邀请，那么百子的性命就会驾鹤西行。何去何从，请慎重斟酌。熊啸天，罗六姑，谨上。

1: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大哥，你是汉奸吗？好你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3: 你要证明给我。

0: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0: 本期，带你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0: 为了百子的性命，我们特邀您本人，只限于您本人，于本月18日上午10时进行谈判。
1: 18日？18日就是明天。
0: 谈判的地点正衣冠，万望按时到达。如若您不接受邀请，那么百子的性命就会驾鹤西行，何去何从，请慎重斟酌。熊啸天，罗六姑，谨慎。

0: 实在是高。你先乱了楚玉和的心，然后让他左右为难，顾此失彼。六姑啊，你真的是工于心计，在这一点上我熊小天不如你。
1: 我还有意叫手下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了白子。
0: 啊，为什么要透露给他呢？
1: 这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我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抛给了楚玉和，他来与不来里外都不是。
0: 怎么？
1: 你想啊，他如果来呢，咱们开出的条件近乎苛刻，是任何人都不会应允的。可是他如果不来，那就是见死不救。这摆子啊，在群众心中的威信极高，
2: 如果他楚玉和有半丝犹豫，
1: 那就那摆子也会对他失去了信心。你想啊，如果他归顺了我们，那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局面？那就是一箭双雕的大好事儿啊。
3: 这是熊啸天和罗六姑的又一毒计。大嫂啊，您可千万别上他们的当。

0: 什么呀？来欣赏你们的战利品。
1: 我们是来看望你这位大英雄的。哎，
0: 今天是徒有虚名。
2: 那不，我熊啸天对你摆子还是敬佩很久了的。
0: 我连你们这几个山贼野匪都消灭不掉，你熊啸天能敬佩我什么呢？
1: 这过去啊，我们是仇人，但是从现在起，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化干戈为玉帛，化敌为友呢？
0: 与你们为友啊？那我摆子可能对不起这一撇一捺这个人字了。
2: 哎，年轻人，你说这话就不对了。好死不如赖活着，我相信你摆子也不希望死的。
0: 我当然不想死了，但是我更知道该怎么活。如果让我助纣为虐，像狗一样苟且般的活着，那我宁可去死。
3: 啊，敬酒不吃吃罚酒。
0: 我摆子向来是滴酒不沾的，今天啊，我敬酒不吃，罚酒呢更不吃。
1: 看来我们是话不投机了。我就不明白了，他楚雨禾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让你对他是这么的死心塌地啊？
0: 信任。楚雨禾给我摆子的是信任。
1: 信任。

0: 这种信任你们有吗？
1: 去跟他谈判。
2: 大嫂，您一个人去谈判，这不是把羔羊往老虎嘴里送吗？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再说我楚玉和可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如果他们真的想要张开大口吃掉我，那我就割掉他们的大牙。
2: 勇气可嘉，但不切实际。我劝你还是慎重慎重再慎重。
1: 我没那么多慎，也没那么多重。我楚玉和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
3: 什么？楚玉和竟然同意只身前来与我们谈判？
4: 哎呀，这封回信那是白纸黑字写的，是
5: 不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母妈，就是这么回事儿。百子用性命救了我，我也必须用性命还给他。如果我不这么做，那我楚玉和今生今世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个世上？
6: 和儿啊，
7: 我知道你这么做是对的。做人呐，活的就是我支持你，你大胆去吧。
1: 母妈，我现在最担心的人是你。
7: 你担心我什么呀？
1: 熊啸天和罗六姑阴险狡诈，万一我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那您怎么办呀？谁来为您养老送终啊？
6: 何儿啊，
7: 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惦记着我这个臭卖脖梗的？
1: 母妈，您不是我亲娘，但胜似我亲娘了。
6: 和儿，
1: 没有您就没有今天的楚玉和。母妈，和儿给您磕头了。和

熊啸天，我来了。

0: 咱们只要听见寺院里的动静不对，就立刻冲进去抢人。记住，谁都不许贪生怕死，凡是怯场后退场一律枪毙。
1: 李先生，您用不着瞪眼扒皮的跟我们说这个枪毙不枪毙的。离家的时候后事我们就已经安排好了，没打算。
0: 你说的是真的？

0: 俩能让我们生，我们就愿意为他俩去死。李先生，我说句不中听的话，您虽然也生活在我们中间，可您总跟个外人似的，所以我们就……
1: 熊啸天，笑能掩饰你内心的恐慌吗？
2: 我恐慌吗？我一个东北人敢在你这地面上落脚，我会恐慌吗？面对你这么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女子，我有必要恐？
1: 你恐不恐慌，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
3: 楚玉和，我真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一个人居然敢来。
1: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楚玉和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既没打家劫舍、强取豪夺，又没打过谁的主意、暗算谁，我有什么可怕的？
2: 别装了，你马上就会被打成一滩烂泥。
1: 对这个我早有心理准备，如果我害怕被你们打成一滩烂泥的话，我今天就不来了。行了，你们就别再走夜路唱歌给自己壮胆了，不是要谈判吗？谈吧。
4: 你真的想要救那个百子的命？
5: 那先听听我们的条件吧。猴子，念。

0: 我们的条件啊，一共有
1: 两条。
0: 这第一条，立刻解除自镇八乡的抗雄马西，所有的都要交给黑风站。这第二条，每月按时上缴黑风山稻谷200担，肥猪10只，肥羊10只，老母鸡30只，外加200斤鲜鱼。啊，
2: 以上这两条
0: 字字如铁，不签。
3: 楚玉和，
4: 这条件你都听懂了吧？
5: 我又不聋，你同意吗？你们这哪是在谈判，这分明是要逼我签城下之盟的投降书啊。
4: 到这个时候你还敢跟我掰手腕，你也不怕我一刀剁了你？
5: 熊啸天，你少给姑奶奶瞪眼扒皮，吓唬谁啊？我告诉你，从我认识你熊啸天的那天起，我楚玉和就从来没怕过你。
6: 看来你是不想要摆子的命了。
5: 谁说的？摆子的命我要，
7: 可你们的那两个条件，不但我楚玉和不答应，
5: 我相信四镇八乡的乡亲们也绝对不会答应。
8: 你先别关门，你最好再仔细考虑考虑。
6: 我看这样吧，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明天5时3刻为你答复的最后期限。
4: 明天到了这个时辰，如果没有答复，或者答复的不能让我满意，你就当这给摆子收尸吧。

0: 把马牵住，老嫂。哎呀，我的亲娘祖奶奶，您可真是把我急死了！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度日如年，分秒如天呢。
1: 我这不是毫发无损的回来了吗？
2: 大嫂，您一个弱女子，孤身去会那些虎豹豺狼，难道您就一点都不害怕？
1: 老四，要说我一点都不怕，那是瞎话。

0: 也是个普通人，我也有七情六欲。可我细想起来，这害怕有用吗？你越怕，熊啸天和罗六姑就越是会找上门来寻衅滋事。你只有咬紧牙关，硬着头皮跟他们死扛，也许还能扛出一条活路。这人到头来不就是一个死吗？如果连死都不怕了，那还有什么可怕的？
1: 是。
0: 今天我为救百子是这样，明天我为救任何一个其他的兄弟也是这样。
1: 大嫂，人心都是肉长的，您的所作所为我们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从今天起，您指哪儿我们就打哪儿，我们愿意为大嫂肝脑涂地，万死不辞。我们跟定大嫂了，
2: 我们跟定大嫂了，
1: 我们跟定大嫂了，
2: 我们跟定大嫂了。
3: 好，说得好，楚玉和不愧是我的好大嫂。
4: 他连你的命都舍弃了，你还夸他好啊？
3: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楚玉和虽然舍弃了我的命，但是我可以做一回人，堂堂正正的人。
4: 命都没了，做人还有什么用？
3: 比如你罗六姑吧，虽然你苟延残喘地活着，可是谁又会把你当人看呢？
0: 百子，你别给脸不要脸，我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好。
3: 收起你那套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把戏，听喇喇姑叫还不种庄稼了呢。罗六姑，请你别再烦我，要杀要剐我百子悉听尊便。
0: 你

0: 这是又咋了啊？
1: 娘，我心里难受，
0: 是不是又想摆子的事儿了？
1: 是，我回来了，可摆子他可能永远都回不来了。
0: 你是说熊啸天
2: 罗六姑那两个条件
0: 你永远都不会答应？
1: 在我跟摆子学骑马打枪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永远不要向恶势力低头。
0: 你这样做既然是对的，为什么还要哭吗？啊，你上正义观的时候，你让大伙儿要用笑脸送你上路，你为什么不能用笑脸送摆子上路啊？
1: 娘，我实话告诉你，我已经失去克文了，我不想再失去他。
0: 这么说你心里有他了？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他？
1: 原先想等个两三年，等时机成熟再说，可现在这是我楚玉和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3: 何副官，在，通知警卫连紧急集合。
4: 是。

0: 唯恐。
1: 来了，大嫂。
2: 距离五十三刻还有多长时间？
1: 马上就要到了。大嫂，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2: 白子的灵堂搭好了吗？
1: 已经搭建完毕。
2: 你吩咐下去，五十三刻一到，所有的家人跟我一起去祭奠白子。
1: 是。虎子，
3: 这时辰都已经到了，
4: 卓玉和为什么还不出现呢？
5: 他如果有了动静，他就不是楚玉和了。
3: 那我还傻老婆等什么年汉子呀？刀手，准备把他给我剁了。
6: 用不着蒙眼睛，老子要看着熊啸天的大片刀是怎么砍我脑袋的。

0: 你就是熊啸天，熊大当家的，对吧？哦，
1: 你谁呀？
0: 他就是警备司令部曹少华，曹司令。
1: 曹司令，
0: 你带这么多人跑我黑风寨，有何贵干呢？
2: 我想和你熊大当家的

0: 何人？祭奠仪式已经完了，你怎么还不走？娘，我想在北堂说会儿话。
1: 那我先回了啊。

0: 思是跟我要摆子？
1: 我想熊大当家的会给我这点面子。
0: 如果我不给呢？
1: 识时务者为俊杰，以你熊大当家的名声，恐怕欠妥了些吧。我就是指挥我的士兵们做出点什么，还能带顶为民除害的桂冠。你可以不把人给我，可我就要把你给带走。何去何从，还请好好的掂量掂量。
0: 我是吃粮长大的，不是你吓大的，脑袋掉了也就是个碗大的疤啊。
1: 既然熊大当家的这么油盐不进，执迷不悟，就别怪我曹某人没把话说在前面。何副官，
2: 在。
3: 司令，息怒息怒啊！
1: 莫非夫人有话说？
3: 我们家狗熊啊是个粗人，不会说话。您大人啊不计小人过。
2: 六姑，
3: 别说话，闭嘴，听我说。
0: 对，你说。
3: 司令，您要的摆子我们可以给您送来，但是您能给我们什么好处啊？这俗话说，做生意还讲究个礼尚往来，你送我一尺我还你一丈不是？曹司令，你总不会是那么小气和抠门的人吧？
1: 还是夫人精明，我们既然做了朋友，哼，那还有什么不好商量的？

0: 什么？我百子哥回来了！我百子哥回来了！
1: 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0: 真的，这是真的，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我亲眼看见的。
1: 在哪儿？他在哪儿？

百子真是命大呀，他怎么就能从鬼门关里活着出来了呢？他这一回来，必定成为我事先计划的绊脚石，我该怎么办？曹某早就仰慕大嫂的英明，对大嫂英勇抗击顽匪熊啸天替夫报仇的事迹，也是略知一二。今日与大嫂见面。 大嫂果然气度不凡，英姿焕发，光彩照人。现在曹某将大嫂的爱将完璧归赵，这也是天赐璧人。

0: 一大早结识的良机，曹某实属三生有幸啊。
1: 本来我对于解救百子已经束手无策，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多谢曹司令帮了我这个大忙，百子对于我们罗家是实实在在不可或缺的人物。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只要能助大嫂一臂之力，我曹某定竭尽全力，在所不辞。比如说前方战事吃紧，需要大量兵员，我向大嫂保证，对大嫂所统领的四镇八乡，我曹少华壮丁一个不抓，摊派的军粮颗粒不取。不知大嫂对我的善意是否满意呀？
2: 这曹少华答应给咱们一批枪支弹药，并且应允咱们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看这个样子他像是在帮助咱们，但是他又把百子强行的要回送回了倚天镇，又交给了楚玉和，看这个样子呢他又是像在帮助他们。你说这曹少华到底是演的哪一出啊？
3: 这个曹少华是个诡计多端的老狐狸，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2: 像曹少华这样的国民党高官，有可能会是咱们背靠乘凉的大树，但是也有可能会是咱们的掘墓人。可是不管怎么说，咱们都得紧紧地抱住他，
4: 用他来牵制跟约束住楚玉和，以此来减轻楚玉和对咱们的威胁。

0: 我看你的了。放心吧，我李维鸿为党国大业定当竭尽全力，效犬马之劳。
1: 大嫂，请留步步吧。这怎么行呢？送您怎么也要送到您的座驾边呀？
2: 常言道，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相信，我们这一别是短暂的，我们还会经常见面的。
1: 经常见面。
2: 大嫂的父亲，楚展老先生，不是在城里开了家小店铺吗？
1: 我已经拜会过大老人家了。您见过我爹爹？他老人家现在怎么样了？老人家的身体状况尚可，只是什么？
2: 只是他私人心切。我听他说，自打你出嫁，你们父女还一直未曾谋面。他想你想的，这头发都白了。只要有时间。
1: 我一定去探望我爹爹。
2: 我一定把大嫂的意思提前转告。
1: 多谢。

0: 子，你不高兴？
1: 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呢？
0: 人家曹司令在你就要被熊啸天开刀问斩之际，把你从阎王殿里拉回来，单凭这一点，
1: 单凭这一点，我就得感他的恩，待他的德，给他下跪磕头，对不对？
0: 那你也不能总是板着个脸，给人家一种热脸贴上冷屁股的感觉。
1: 让我摆子给他张笑脸，那你还不如让熊啸天砍了我。

0: 我已经吃过饭了，你干嘛又拿这些来呀？
1: 百子，这是厨房啊，专门为你呀做了四个小菜，还烫了一壶酒。专门为我做的？
0: 这玉和呀，特别嘱咐的呀。哎，他说，为了庆祝你平安回来。
1: 木妈，这饭我不吃了，您端走吧。
0: 不吃了，为什么呀？没有为什么，不想吃，更没心情吃。百子，你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不近人情了？啊，你这样
1: 也会伤玉和的心呐。
0: 木妈，时间不早了，您早点休息吧。也好，百子，吃一点啊。

0: 是你，矮子，你想干什么？
1: 干什么你？
0: 松手！松手！
2: 想干什么？
3: 不要脸的东西！

0: 你这是怎么了？啊？哦，没什么。你的脸怎么弄成这个样子？这……快说！啊，昨晚半夜我起夜上厕所，天太黑。 再加上睡得迷迷糊糊，被地上的树枝绊了一下，摔的。
1: 你看你，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让我看看。
0: 大嫂。
1: 哎呀，少啰嗦，我看看。

0: 以后你要自己多加小心啊！谢谢玉禾。啊，大嫂，今天你怎么对我改称呼了？
1: 其实我早就想叫你玉禾，可以吗？不可以。为什么？对
0: 我叫大嫂的这个称呼，是课文生前定下的。 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
1: 逝者已去，生者已矣，难道您就不想？

0: 你难道不想改变一下自己吗？
1: 我暂时没有改变的任何想法和打算，李唯恐，请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大哥，你是汉奸吗？
3: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0: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0: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盛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0: 七月底正是桂青芒果的采摘盛期，今年田农芒果预计产量41万吨，10个乡镇108个村庄的果园里硕果满枝头。这颗芒果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皮层光滑不断，肉质甜润入喉。您瞧，哇，汁水四溢。
1: 小的芒果不仅是一方水土的孕育，更是科技与匠心的加持。以前的是靠天吃饭，现在的是科技种果，每年的6月到8月都有不同的品种上市。我们每个月都有不同的芒果吃。
2: 我们小农村芒果标准园是精细化管理。
3: 什么时候放水，什么时候收成收点，什么时候给芒果倒带，我们都有严格的标准，让种出来的芒果一起果粒大幅提升，净苹果能卖到普通果的2倍以上的价钱，我们的果农的腰包其实都在鼓起来了。我们现在栽芒果都是无人机吊上来，效率高多了。
4: 测土配方、水肥管护、智慧监测、无人机作业、施肥、喷药、运果，这些曾经遥不可及的黑科技，如今已是田农芒果园的常规操作。从靠天吃饭到知天而作，科技正重新定义一颗芒果的成长方式。

0: 边果园都是我的，大丰收，然后我们都住上了芒果楼，开上了芒果车。
1: 鲜果只是田东这场甜蜜事业的原材料，而真正的价值跃迁发生在轰隆作响的车间里。当一颗芒果被工业文明翻译成果干枝叶，那么它的保质期将从天变为年，它的足迹从河谷走向全球。一颗芒果改变的不只是一个季节的收成，而是整座城的产业底气。
2: 我们工厂主打芒果产线系列产品，采用低温冷榨工艺，最大限值保留了芒果的原汁原味。那么除了供应各大商超的芒果原汁，还供应各大头部餐饮品牌的芒果原浆。
3: 像我们的芒果冰棒，在俄罗斯、韩国、日本都很受欢迎，冷链物流让我们的芒果走得更远更新鲜。
4: 田东连接八方的基因早在800年前就已埋下，南宋博弈场的马蹄踏出茶马古道，瓦氏夫人率狼兵东征抗倭，百色起义的烽火在此点燃，马蹄声远，狼兵东征，红旗漫卷，历史的潮水一次次交汇于此。如今接力棒交到了一颗芒果手里，它正以另一种方式连接世界。
1: 芒果的价值远不止好吃，走进市场它就是订单，是物流，是果农手机上的到账提醒。一个小小的芒果让这座小城有了自己的定价权，也让果农的汗水有了明码标价的回报。这里就是田东芒果变现的引擎。
5: 每到芒果季节，我们芒果交易中心高峰期一天能找掉30000吨芒果。这里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全国市场，是田东芒果走向千家万户的中枢。
6: 过去芒果季，果农走修路、走价格，现在手机一开，直播间里几万人同时在观看，订单从全国各地涌进来，电商让芒果丢过中间商，从枝头到餐桌，让果农赚得更多，消费者吃得更鲜。
1: 芒果不止在货架上书写身价，更在田东的文化版图上落下了一枚深刻印记。走进中国芒果博览馆，便读懂了芒果与这座城的渊源。
7: 我们希望每位来到田东的游客进到芒果博览馆，就能了解芒果文化，爱上这座芒果之城。
8: 我们设计了条完整的体验路线，可以先到标准园去摘果，再到芒果博览馆去参观了解芒果的历史文化，也可以先到坐灯云海看日出，晚上再到草坪集市品尝芒果饮料。现在天气这么热，也推荐大家去龙潭林湖景区、龙须河水上运动乐园去玩水，让游客从早到晚都可以沉浸在芒果的氛围里，来了就不想走。
9: 芒果季节，我们的小店也变得非常热闹，看顾客吃得很开心，我们忙得也很高兴。
4: 夜幕降临，田东的甜蜜还在继续。草坪集市上，芒果制作的饮品甜品，每一口都是这座城的热情。一颗芒果赋了果农新的产业，也点亮了这座小城的夜晚。一座被芒果重塑的城市，正把这份甜蜜写进每一个平凡而滚烫的日子里。
1: 如果说产业是田东的根基，那么剩下的芒果文化活动月就是这座城市盛大的节日。2026年6月到8月，田东用一整季的热情向世界发出邀约，
10: 畅游田东精品路线，串起采摘体验、清水项目和红色足迹，自驾

0: 家人明星演唱会温情开唱，从原创音乐到经典老歌，让旋律在芒果香气中飘荡。芒果野 AI 嘉年华把无人机表演、机器狗互动和东南亚美食搬进夜市，科技与烟火气相映成趣。田小芒杯电竞大赛更是吸引全国各地年轻选手在王者峡谷里为芒果而战。
1: 从芒果文化活动到民俗文化活动，到遍布全网的新农人直播带货，整个夏天芒果线上销售额同比大幅增长。田东以芒果为媒，把农业、文化、旅游、体育、科技拧成一股绳，点燃的不只是消费热潮，更是一座芒果之城蓬勃向上的无限活力。
0: 在田东，人与芒果早已经不分彼此，他们用汗水浇灌，芒果以甜蜜回报。一颗小小的芒果让田东有了新的面貌，让果农的腰包鼓了，让村里的新楼多了，也让这座小城有了自己的节日，有了远道而来的客人，也有了被世界看见的名字。

0: 乐业红心猕猴桃，山野沃土有机种植，一口爆汁流蜜，藏在广西深山的宝藏甜心，千州黄金百香果，糖度19.7%，挖着直接吃，香甜浓郁超解馋。风物广西，天生贵味，贵字号水果从枝头到舌尖，承包你的夏日味蕾。小伙伴们，准备好迎接一场味觉狂欢了吗？今天带你们探秘的正是广西贵字号农业品牌矩阵中的明星乐业猕猴桃。
1: 每年的8月到10月是乐业红心猕猴桃成熟上市的季节，此时此刻置身在千亩的猕猴桃果园里，空气当中都弥漫着这个果实成熟的香甜气息。好山好水养好果，如果您想在夏天感受22度的温度，同时品尝23度的甜度，那么请到乐业来。
0: 广西乐业世界地质公园，举世罕见的大型天坑群与地下河系统，孕育出这片沃土的动植物多样性。亚热带湿润气候的充沛日照，雕琢出乐业猕猴桃灿烂红心、香气馥郁甜蜜、果肉软滑厚实的特性。每年8月，乐业猕猴桃陆续成熟，如期上市。果农们遵循时令，手工采摘每一颗自然成熟的猕猴桃，确保从枝头到舌尖的新鲜品质。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如火如荼开展的当下，乐业猕猴桃产业始终是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从深山果园走向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全国高端商超，小小猕猴桃正持续释放生态红利。
2: 我们在中国广和集团内部发起了我有一株猕猴桃活动，采取的一种叫党支部加村集体加农户加基地的模式，反包了113亩猕猴桃，全部销售给中广和内部员工。2025年，今年能给村民带来收入大概在200万以上。不仅仅是一个数据的变大，也是村民对我们这种模式的一个信任。
0: 从2005年起培育红心猕猴桃到如今，当地红心猕猴桃种植面积达6万亩，2025年总产量1.44万吨，产值超3亿元。依托智慧农业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与溯源管理一体化系统，乐业每一颗猕猴桃从种植采摘到流通全程可追踪，品质保障再升级，线上线下融合发力，电商直播与品牌专场持续激发消费热情，助力果农实现枝头摘金果，家中数票子。
3: 我们家的话是种有40亩左右，产量的话有4到5万斤这样子。我们是通过线上销售线下结合的，线上的话主要有抖音直播啊，然后抖视频号，然后朋友圈以及朋友帮宣传这样的方式来卖我们家乡的猕猴桃，把我们家乡的特产带给全国各地的朋友。
0: 乐业依托贵字号优质农产品品牌

0: 体系，绘就乡村振兴与生态发展相得益彰的新图景。猕猴桃不止于味蕾，更是这片土地的名片，吸引更多人走进乐业，品味乐业。
1: 广西的夏天被一颗黄金小炸弹点燃，桂字号农产品当家花旦，倾国九号百香果，直接挖着吃，甜得像蜜糖炸弹。
2: 直接去拍两斤的大果，
3: 拍二直接给您发上。
1: 百香果，果汁之王，果肉里藏着上百种水果香，草莓、芒果、菠萝，一口爆汁，神仙口感。但它的老家可是地球另一端的南美洲。
4: 百香果不是我们国内原产的，我们有没有百香果相关的种子资源呢？我们是有的，但是大部分都是不能吃的。
1: 20多年前，广西率先引种，长得快，结果早，收益高，迅速成为脱贫金果。巅峰时，广西撑起全国半壁江山。可老品种怕热、疫病、病毒苗，让果农血本无归，百香果急需绝地反击。逆袭密码藏在种子里。广西农科院杨柳博士全球搜寻百香果基因宝藏，他的目标很明确，要耐热抗病，关键必须超级甜。培育新品种就像等待盲盒惊喜，上千次杂交只为找到那个天选之果。
5: 酸度应该在1.0左右，
6: 上面是糖度，下面是酸度。大家可以读一个糖酸比，18.75，这是糖和酸的比例。
1: 甜度爆表，倾国九号横空出世，彻底终结百香果酸涩史，纯甜爆汁。更绝的是，70%就能摘，耐储运，坐上快递48小时，甜遍全国。逆袭路上少不了神队友，钦州木瓜哥邓福斌让好苗不再天价。
4: 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让我比较感动的，就是说做让老百姓能用起的好苗。
1: 科学家加实业家组合，为新品种百香果打开了新局面。在木瓜哥的育苗基地里，40亩防虫网隔绝病毒，无菌机制育苗，倾国九号的小苗正在茁壮成长。2024年，广西百香果种植面积43.48万亩，产量50.24万吨，面积和产量均位居全国第一。从2021年试种10,000亩到如今指数级增长，百香果迎来了爆发式增长。一颗金果，甜了舌尖，更富了乡亲。新南定盟村曾经集体收入不足50,000的空壳村，如今黄金百香果示范种植基地已成为定盟村自主经营的村级集体经济项目。3年来，基地已累计种植4批百香果，为定盟村村集体经济增收超180万元。
7: 可以卖到10几块钱一斤，很明显的是选择这个产业。
1: 高效助农直播，智能分选仓，产地直发，桂字号农产品产业链火力全开。
4: 中国的百香果的生产的规模跟面积是已经超过80%了，我们是全世界的老大了，市场的这个潜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1: 一颗广西黄金果，从引进来到领跑全球，倾国九号甜动中国，炙恋世界，这就是现代农业的广西答卷。
0: 广西的夏天浸满果香，红心猕猴桃清甜入心，黄金百香果蜜润心间，甜冬桂期忙飘香满园，一枚好果兴一方产业，一口清甜暖万家烟火，这是属于广西的甜蜜事业。
8: 平台再也无法回头，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9: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10: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肿瘤破裂之后，已经到了腹腔，其实转移这一块已经是在所难免了。他随时都有可能会休克倒地就没有了，有没有做好这么坏的心理打算？
2: 1925
3: 可能出现缺氧的情况，这个手术的难度系数上是高一些的，
4: 风险比较大。
5: 鼻子里也有，
3: 确实碎的有点严重了，有点超出我们的想象了。
6: 从来也没想过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7: 不管是饿他也好，杀他也好，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
6: 他只要能正常的活着，就是最好的。
1: 你们有生他的权利，但说老实话，没有决定他死亡的权利。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机会？

0: 我是窦慧红，广西儿童医院的血液肿瘤科医生。淼淼，
1: 早。
0: 这两天漱口这些做的怎么样？嗯，淼淼的这个脸色也比原来好一些，我感觉她好像就是对吧？感觉胖了一些，皮肤撑开以后，这脸色也好一些了。
2: 三个月前，12岁的淼淼出现了乏力、脸色苍白等症状，严重时甚至呼吸困难。
0: 她实际上呢，当时来的时候是把我们所有的医务人员都吓了一跳，她是以很严重的贫血来的。血色素只有17，这个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他这个年龄段的男孩子应该在140以上，血色素是比较正常的。小于30之下，可以想象整个循环里面他基本上血红蛋白都没有了，组织器官是缺氧的，他随时可能就会倒地，会休克，或者甚至于说心脏的骤停。在这之前没有任何的征象吗？
1: 没有，
0: 没有观察到，还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就没有注意到孩子的一些不舒服。
1: 表现出来最明显的就是跑步跑不动，
0: 啊、嗯，还去跑步了。当时他爸爸跟我说这个的时候的，我是很震惊的。他的心脏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属于是超负荷，那剧烈的运动可能会造成骤停。他们总觉得男孩子嘛，坚强一点嘛，勇敢一些，所以他们会忽略掉孩子真正很痛苦和难受的那部分感觉。
2: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早期常见表现为反复发热、面色苍白、骨头关节疼痛等。然而许多非典型的不舒服症状往往会在一开始被家长忽视，

0: 没想到当他身体那样不好的时候还做了一些可能对他身体不太好的事情，真的
1: 我理解，
0: 对家长就很愧疚。
1: 我理解这个，现在目前我要说你做得很好啊，做得很棒，因为淼淼前期你看这么艰难的一些状况下，我们一起想办法。

0: 西啊，身体上面的东西就关注的没有这么够，因为从来也没想过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嘛。It was very dark, Rusty could sense something was near. The young tomcat's eyes opened wide as he scanned the dense undergrowth. 基本上是算是从孩子还在还没出生前就开始做了各种规划嘛，就说那尽量给孩子打一个更好的基础吧。因为这个病，所以其实最大的愿望就变成了他只要能正常的活着就是最好的。
1: 针对淼淼的特殊情况，窦慧红主任和医疗团队精心制定化疗方案，采取谨慎的保护性治疗措施。化疗药物对儿童带来的毒副作用，包括心功能损害、肿瘤溶解产生的毒副反应等问题，被无限降低。
2: 我们经过治疗之后吧，这第一阶段还是有惊无险的把它走完了。那么孩子现在目前的状况也还可以，心脏呢也是在缩小，而且的话功能在恢复，因为它时间毕竟短嘛，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其实我也蛮想说，我们孩子们的每一句话，他的每一个举动，他的每一次心声，我们的家长其实还是要重视的。有很多可以治疗的疾病，花比较少的时间，花一些比较少的一些费用来把它扼杀在萌芽状态中。动了，动了。好了，好了，好了。这个小朋友呢，因为一个来的时候年龄比较小，第二个就是他这个疾病的类型也是比较预后不好。马上好了哦，宝贝。
1: 乐乐所患的急性髓细胞白血病 M 七型，又称聚合细胞白血病，因其比较罕见，生存率较低，加上乐乐年龄小，给治疗增加了难度。
2: 骨穿的检查呢，是最直接的去判断它就是骨髓里面它的那些细胞老不老实、规不规矩，是不是按照它既定的一些方向来进行一个发育。就像火灾发现，可能就是它会有一团火、一盆火在那，我可能发现它。那么现在哪怕有一个火星星，我都可以能够预知它，并且能够及时的去把它给灭掉。哎呦，好委屈，好委屈啊！看到妈妈更加啊，压压这
3: 只是说熟练的话，没有什么的，我都一点都不操心，就心疼他疼疼的一路。
4: 十个月大的时候发现的时候，就他有点发热，我们觉得是不是可能风寒啊、感冒啊那些，然后一检查，那个检查结果就血小板这一块才14，然后我一看，我说那不用想，肯定是要住院的啦，这个。

0: 我们就直接来曲阜优这一边。
1: 在医疗团队的帮助下，乐乐目前已完成规范化化疗，但原发病复发率高，前路依旧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2: 我们知道高危的孩子，尤其是像这个类型，复发率还是蛮高的。那么下面的治疗呢，上次我也跟您谈过一下干细胞移植，我们现在目前能做的最小的是满月就可以做，当然就是风险肯定是有的。
0: 移植这一块我打算写不做了、
2: 还是不考虑、
0: 暂时还不考虑。就像您说的，它移植也还会有复发的风险，只是说降低到一个我们觉得比较稳定的一个程度而已。其实我有点接受不了，因为我说实话，在小朋友出生到打麻塞风之前，他都没有过发热，都没有过，都还是健健康康一个小宝宝，也是白白胖胖的，所以说我其实有点接受不了。
2: 我非常能理解啊，很多家长他会存在着不同的一些态度。其实每一个得到这种诊断

就是恶性肿瘤的这些家长，首先的态度就是怀疑，就为什么不可能啊？是不是搞错了？其实我不着急去跟家长去说，让他摁住他，一定要让他相信。我们要允许家长。

0: 至少一年不要打预防针，然后这个期间有什么
1: 可以草根马上就会跟你们联系了，
0: 没问题没问题啊。
1: 我是很感谢很感谢医生和护士的，您看我这么轻松这么乐观，更多也是因为医院医生这一边的，他们都是经验很丰富，临床经验非常丰富的。作为家属来说，我们能够更多是把后勤这块做好，让医生和护士能够心无旁骛的去帮自己的小朋友去治病，去打败他的病魔。
0: 以前我们说白血病是不治之症，基本上家长们一听到了就很绝望现在我们要说的是白血病其实现在是可治的，尤其是儿童白血病。那么儿童白血病的话呢，相对于成人来说，它是可以一种治愈的一种肿瘤，特别是低危现在目前的一个治愈就是叫做我们叫做五年无病生存已经达到了90%。给我写了什么呀？我可以看了啊。
2: 可以，感谢。
0: 尊敬的窦主任、龙医生、郭医生以及全体医护人员，献上我们最真挚的谢意。我们六岁的女儿得了重型地中海贫血。
3: 一年前，六岁的安怡因患重型地中海贫血，到广西儿童医疗中心就诊。医疗团队通过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技术，使其成功脱贫，逐渐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
0: 在这场漫长的生命保卫战里，正是你们用高超的医术筑起屏障，不分昼夜的守护，才让孩子重获新生。哎
2: 呀，我们都好了，希望我们以后一直好。
0: 这封信是我真的这么长时间，你看我们的锦旗很多，但是能够有妈妈这样子，就是家长这么贴心这么贴切的去描述这个状态，对我们发自肺腑的这种感激，我还是第一次，这一次把我自己给感动了，他把我治愈了。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进行一些产前的诊断进行产前的一些干预，其实广西这个重型地贫的出生率已经下降了很多了。那么对于已经有的孩子呢，就是不要去忌惮这个就是移植。区内的话呢，包括我们医院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政策扶持，像安怡这种移植下来，他就自己真正花费的费用可能也就3万到5万，能够尽早移植，他的并发症比较少，他的存活后面的质量会更高。你这个肚子是吃饱了吗？怎么又是胀鼓鼓的？这段时间不要玩沙子鞋了好吗？现在我们可以做这个中华骨髓库的配型搜索，这个成功率还是蛮高的。我一直把我的病人当成自己的孩子，就是所有的病患，我会从假如我是他的母亲，我会做什么样的抉择。有些家长说，你能够保证他一定会能够好吗？没有哪个医生可以敢做这样的保证。但是我要说，你们有生他的权利，但说老实话，没有决定他死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机会呢？看着这些本来已经被死神拉在路上的孩子能够茁壮的健康的成长，并且有他自己的完美的人生这个是我觉得我作为医生来说最想看到的。

0: 我是广西儿童医院呼吸诊疗中心一病区的黄慧萍医生。呼吸科呢，可能是家长和孩子们最熟悉的一个科室了。呼吸系统的感染啊，肺炎、支气管炎、上呼吸道感染等等，都是在我们科治的。
1: 你进。
0: 哎，你好。是吗？啊，你好，小朋友，你有什么不舒服呀？
2: 查出有支原体。然后就吃药。
0: 当时咳嗽咳了多长时间去的？是在我们这儿查的吗？
2: 哦，对。多久？起码也有三天了，不太记得。
0: 啊，小朋友。
2: 然后。

0: 就茶后来都有。
1: 你来这里坐好不好？
0: 来这里坐吧，好吧。
1: 当时的话呢，就是查了，确实是查了血的这个肺炎支原体的抗体是阳性的。
2: 嗯，儿科医生跟其他医生真的很不一样。面对这些很调皮的小朋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给他一个好的一个情绪价值。所以经常说我们自己是最会哄孩子的医生。
1: 喜欢哪吒吗？那先跟你玩一会儿，但是你要乖乖的坐着，好不好？
3: 如果我是学生服的话。
1: 希望你梦想成真哈！
4: 你还在亲我啊？哎呀，亲一下你好不好？
2: 支气管异物需要尽快的把它取出来，如果不及时的去取出来的话呢，可能会出现气道梗阻，就会出现缺氧的情况，
4: 一直拉这个好像风箱那样，
0: 就是在这个地方，
4: 那就这样。
0: 所以就是你给那个 CT 我看。
2: 孩子来的时候其实他的精神状态比较好，呼吸啊各方面都是正常的，异物堵在某一个地方，因为其他地方还可以通气。妈妈，我们坐这儿啊。你看这边呢，就是特别大，因为那个气啊，就黑色的地方就是进气的地方，特别黑呢，就是那个气进去了，它好像出不来。你看它挺黑的，但是这边的话呢，感觉好像有点东西。
0: 那这个算是一个小手术吧？
2: 其实它是一个操作，这个操作呢，我们叫支气管镜术。
0: 那我理解就是说，支气管那么小，就是说肯定。难度上可能比做那个胃的
2: 是的，对，这个手术的难度系数上是高一些的。
0: 所以我就觉得风险很大呢。昨天晚上我睡不着。
2: 看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首先是安抚家长，不要担心，他目前不会出现特别危重的情况，但是呢，我们也要尽快的把它取出来，
5: 就是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像我们其实就是从这里进去啊，这边是右，这边是左，那左边的话呢，其实我们就顺着管道进去，在这个地方取，大部分都是很顺利能取出来的，就是因为它呛的时间久了，它会长肉芽，可能异物还不一定能看到，还有痰啊这些，我们得伸进去才能够把它给取出来。
0: 我们今天也是临时上来，什么都没带。
2: 对，因为这种异物都是比较急的。好的，我们尽量把它给快一点取出来，顺利取出来，好吧？
6: 阿姨抱抱，
4: 今天临时。
6: 好吗？
7: 你在外面的电脑那里。

机械的这种声音的啊，所以他妈妈跟我说他有呵呵的这个声音，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左主支气管的中段是有白色的分泌物，我们要抽吸一下看一下，是有异物的啊，就是确定是有异物的，但这个异物比较小，我们直接取了，我们就先不放头罩了啊。那个网蓝，没有套的，就是哎 ，OK， 好好好，先取了一小块，掉了一小块，因为它这个溶掉了。

0: 个气道再大一点的气道，我们要把它推进去，推进去再好取，因为它进到声门下狭窄的时候就不好。来，那个套篮，好，慢慢收回来，慢收，慢收，慢慢收，慢慢收，慢慢收。OK， 是可以的。OK， 好，好，收好了啊。好，可以了，最大块的那块已经取出来了。嗯，松开这个钳子，好。
1: 那个异物它也会寻找一个能够待得住的这个地方，然后就会卡在那个地方，但是在它上下活动的时候，其实会对这个支气管黏膜、气管支气管的黏膜会造成损害，就会增生。那老是反复刺激呢，它就会长肉芽出来。
0: 我们这肉芽长得比较明显，然后堵住管腔，导致管腔缩窄了大约80%了，就只剩下一条缝了。

0: 可以看一眼，如果没有什么，我们就打不进来的就出来了。保持这个气道是通畅的。哎，上面又有一些，这个我镜头这里还有一小块，鼻子里也有，所以这个孩子就碎掉了。这是鼻腔，
1: 因为这个孩子呢是一岁多的孩子，我当时呢也是想着用孩子损伤最小的，就是用最小支气管镜，但是这个确实碎得有点严重了，有点超出我们的想象了。
0: 套篮取，套篮进来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进到下面，鼻腔硬物来要取一下，开放开，套套，好，收收，慢慢收。其他的我把它一起拨出来了。哎，这是太惊心动魄了，真的真的是
1: 太容易了。
0: 这也是睡觉的，你也把它清洗干净一下。套好，套稳了，套好了，我们一起出来。
2: OK， 好，可以了，
0: 算。

0: 拉。
1: 啊，做完了啊、哦嗯，确实是
0: 这个衣物比较曲折，嗯，但是还是顺利的啊、嗯。其实它就是一块啊、哦。
2: 它就是说刚才它很哭吗？
0: 它不哭，打麻药它不哭的啊。对于它自己来说，它就是睡着了。
2: 嗯，
0: 行，嗯，没事的，不客气的，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们先在这里坐着等一会儿，好吗？
3: 支气管异物呢，其实并不是特别复杂的、特别疑难的一件事情。支气管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取出来异物之后，孩子来说他就已经治好了。那对他以后的生长发育啊，对他以后的

0: 生活都没有任何的影响，那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1: Hello， 你又找朋友玩了？好的，弟弟，我们听听看哦，真乖，
2: 真的是很感激你这边。所以我就说啦，我跟他爸爸说，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及时。然后你又牺牲你的休息时间给我们加班加点，
3: 不用客气了。
2: 真的，然后我就说很感激你。我还以为说还要入院那么一两天才能去处理，这样因为人比较多嘛，你们这边哦小孩比较多，没想到你那么哎呀那么高效，那么快捷的给我们处理又专业，所以很放心。
0: 对于儿科医生来说的，首先就是救死扶伤啊，另外呢就是其实我觉得也是他的朋友，家长的朋友，他跟我说的，他说你都不知道你有多珍贵，在我们的心目中啊，认识一个儿科医生是我们觉得特别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我其实挺感动，我就是特别感动，经常觉得我们就是去打怪兽的，尤其是小怪兽，尤其是大怪兽，我就觉得我们就是打怪兽的一个医生吧。
2: 好，拜拜。拜拜。
0: 支气管异物呢，确实是我们儿童最常见的一个意外的发生的一个疾病了。1岁到3岁的孩子，因为他的这个咀嚼的这个功能并没有这么完善，最常见的就是在节假日有坚果吃的时候，就是花生仁啊、核桃啊，还有腰果呀，在节假日可能是我们异物最好发的这个时候。
4: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小朋友吃东西的时候要专心，不可以打闹嬉戏，平时生活中也不能把异物放进嘴巴里哦。
5: 平台再也无法回到，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6: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7: 好你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0: 四川龙泉山下的五凤古镇，依山傍水，蜿蜒的沱江穿镇而过，勾勒出半边山江半边城的独特景致。古镇人伴水而居，十多座古桥连接两岸，串联起人们的生活。这座风雨廊桥始建于清康熙年间，一方上亿桥匾额高悬桥头。这座由贺氏家族捐资修建的驿桥，300多年来见证了古镇的繁华过往，讲述着温暖人心的故事。
1: 五凤溪一张帆，能装成都半城盐；五凤溪一摇桨，能装成都半城糖。这首在当地流传了几百年的民谣，描绘了历史上古镇的商业盛景。
0: 五凤古镇因水而兴，在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下，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带着各自的乡音和风俗定居在这座山

0: 清水秀的江边小镇。清康熙31年，五峰贺氏先祖由湖南武冈入川，在此安家置业。五凤贺氏源自江南世家会稽贺氏，家族显赫一时，主持开凿西兴运河的两晋名臣贺循，写下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唐代诗人贺知章，都出自这个家族。贺氏迁入五凤后，经营一家糖铺，由于运输需要，贺家人组建了一支船队，往来于沱江之上。
1: 当年沱江上啊，这个码头是非常繁盛的，网鱼庙是波涛滚滚，前后两里停满了的往来的货船，能够达到100多艘，可谓是络绎不绝，围墙林立。
0: 在清代，凭借上达成都、下通渝卢的黄金水道优势，五凤码头成为川西重要的水路转运枢纽。盐巴、丝绸、药材等大宗商品在此集散，形成日有千人拱手、夜有万盏明灯的盛景。江畔的许多人家都依靠水运，在风浪里闯险滩讨生活。有一次，贺家的运糖船从五凤启程，驶往重庆。船队行至明月峡时，突然遭遇险情。这里暗礁险滩密布，水势湍急，因为风高浪急，江水冲击力大，满载货物的船只被卷入漩涡。几艘船接连触礁，货物掉入了滔滔江水中。就在那时，一支古镇船队正满载着货物溯流而上。
1: 他们货船上也装满了货物，要救上人，那肯定只有把货物抛洒。
2: 其实他当时要抛货救人的时候，也是为了能够让船行得更快一些，更快速地抵达到这个救援地，是吗？
1: 对对，因为过去的船哈，它这装上货物之后都是满载的。你如果不货物不抛洒，你如果说超重了，你救上的人也救不上，自己的船也会损害。
0: 危急时刻，船长指挥船工迅速抛下部分货物，减轻船身重量，快速驶向贺家船队。不远处的几艘渔船也火速驰援，大家抛出缆绳，合力把快要倾覆的几艘货船拖出了漩涡，将落水的船工逐个拉上甲板。
1: 因为过去的沱江上下行驶的船工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就每当遇到有困难和危难的时候，大家都出手相救，今天你帮了我，明天我帮你，如果不这样，大家就认为你这人讲义气，想在各个码头上无立足之地。所以我们常说，帮别人也就是帮了自己。
0: 在危机四伏的江面上，唯有相互扶持、相互信任，才能一次次化险为夷。沱江畔的船工在风浪中生死相托，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讲义气也就成为他们行船中的规矩和赖以生存的智慧。危难时古镇人的仗义相助，让初来乍到的贺家人感恩于心。从那以后，贺家的灶房里总会为晚归的船工留一口热饭。盐巴码队遇险时，贺家人会鼎力相助。在大家的相互帮衬下，贺家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规模越来越大。修订族谱时，贺氏族长把上侠义正式写入家训，传与后世子孙。
3: 这边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赫氏族谱了，嗯，然后我们是从清朝就一直开始修订的，其中第七条上侠义，嗯，然后要求赫氏后人是扶危济困，见义勇为，然后牺牲自己在所不惜，

0: 然后一定要做到支持他人全力以赴。
1: 贺氏家族特别郑重地写了上侠义，为什么会加上这一条呢？
0: 因为我们贺氏家族是从湖南一带迁过来的，在五凤这边其实当时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一些支持，他们非常的包容我们，所以我们贺氏的祖先就要求我们贺氏的后人一定要见义勇为，崇尚侠义。
2: 一座水路码头把天南地北的人聚在一起，今天的古镇依然可以看到当年移民文化的历史印记。四座独具风韵的庙宇和会馆，虽然历经了岁月的沧桑，依然保存完好。当年，人们把对故乡的思念和情感都融入到这些古老的建筑中。陕西会馆关圣宫气势宏伟，人们敬仰关公的忠义精神，逢年过节大家不分籍贯共同祭拜关公，重情重义的淳朴乡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到这里开设商号，一时间古镇上商客云集，店铺林立，五凤也由一处水路码头发展成一座商贸重镇。但那时的古镇仅有一座石桥，随着商贸的日益发展，人口不断增加，到了清康熙末年，原有的石桥难以承载日益繁重的交通需求，给当地百姓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
3: 我们过了这座桥就到镇子了。
4: 哎，对对，
3: 好，
4: 这就三里桥。
3: 好，我们走。
4: 清康熙年间修建的，到现在有300多年，
3: 就是这座桥，
4: 就是这座桥。
2: 这座风雨廊桥就是由贺氏家族和古镇商户共同捐资修建的。有一次，贺家人去镇上赶集，正逢商号的伙计在运送货物，大家挤在一座窄窄的石桥上。混乱中，一位老人不慎落水，虽然被大伙儿合力救起，老人却因这场意外身受重伤。惊险的一幕深深地触动了贺家人，为了百姓的安危，他们打算修建一座新桥，但建一座坚固又宽阔的石桥并非易事。当时贺家正在兴建新的宅院，积蓄大多投入到新房的修建中，是为百姓修桥还是为自家建房？贺氏族人召开了一次家族会议。
4: 因为贺家拖家带口到五凤，对他们支持也很大，他们觉得也应该回报老百姓，还是先修桥，先大家后小家。
2: 贺氏族长决定暂缓建房，拿出原本用于建房的银两修建桥梁。古镇的商户听说后纷纷慷慨解囊，码头船工也参与进来。不到一年的时间，一座宽阔又坚固的石桥落成。
4: 老百姓对他们贺家支持也很大，重情重义，就是大家是捧土成祥把这个桥修起，所以大家取名叫上义桥。
3: 其实也是为了感谢贺家的这种善心和义举。
4: 哎，对，他们不仅做出这一件事，因为当时在五凤就安凤廊桥啊，上边还有一个大山桥、广福桥、马石桥，都是他们牵头把这几座桥修好的。
2: 落成后的上义桥成为五凤的标志性建筑。为了感谢贺家人和古镇商户捧土成桥的义举，古镇百姓制作了一方上义桥匾额，悬挂在桥头。行船时大家同舟共济，修桥时人们倾力合作，一代代贺氏后人秉承着上侠义的家门风范，在古镇中建义学、设义仓、修桥铺路，扶危济困。今天的五凤镇邻里和睦，宛如一家，无论谁家遇到难事儿，大家都会搭把手帮帮忙。农历正月十五，贺家人正在举办一场罢罢宴，招待亲朋死邻，即使庆祝节日，也为联络感情。

0: 热气腾腾的酒大碗象征着长长久久，人们品尝的不仅是美食，更是其乐融融的幸福味道。
1: 水深鱼极乐，林茂鸟之归。在我身后的这座大院是成都金堂县占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备的一座清代的老宅——贺家大院。贺家大院历经风雨，见证了五凤贺氏的繁荣与变迁。
0: 这座贺家大院始建于清道光年间，占地19亩，房屋80多间。如今作为家风传习馆，面向游客开放。
2: 贺林故居，贺林先生是一代哲学宗师，西方哲学学科的主要创始人。
0: 这一天，贺家大院里正在进行一场研学活动，探寻新元牌匾背后的含义。
2: 新元，同时又是贺老师的精神家园。贺老师一贯把这个老四合院视为他的文脉之源，精神的归宿，更是乡愁的归处。
0: 1902年，当代著名西方哲学史家、教育家贺林就出生于贺家大院。贺林的父亲贺松云是晚清秀才，在家乡以教书为生。有一年，五凤遭遇一场旱灾，粮食欠收，家家户户都为生计发愁。一天，父亲用家中为数不多的粮食煮了一锅热腾腾的白粥，打算分给学堂的孩子。满心欢喜的贺林以为能吃上一顿饱饭，没想到父亲却让他排在领粥队伍的最后一个。眼看着大家都盛到了一大碗白粥，轮到自己时只剩下一碗清米汤，他感到既委屈又困惑，不明白父亲为何如此安排。
3: 他们父亲就教育他，就说我们虽然富裕一些，但是别个这些穷孩子经常饿肚子，我们有这个条件，我们就能应该去帮助他们。而且一个读书人不只是学理论，而且要有人心，在行动上要有善举。从小呢，你要立下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志。有这种大志，你才可能有社会的担当。
0: 那时的中国正值民国初年，社会动荡，国弱民贫。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贺林明白了亲友他人的一份责任和担当，也立下了读书报国的志向。
3: 在1926年，贺林先生远涉重洋，到了美国、德国去留学研究黑格尔、大经大法。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救中国。
0: 1931年，9·18事变爆发。那时的贺林已是一位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国家危难之际，作为一名文人，虽不能上阵杀敌，但手中的笔可以成为锋利的武器，唤醒民众，鼓舞士气。
3: 在抗战期间，他特别发表一篇文章，就叫《德国三大哲人出国难时之态度》，就介绍了德国的郭德、费希特、黑格尔的爱国情怀，以此呢来激励中国的抗战的那种信心和激情。
0: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维持独裁统治，撕毁和平协议，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2月，国统区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5月16日，北大院系联合会首先提出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矛头直指国民党最高统治当局。国民政府教育部

0: 要求北大开除进步学生。作为当时北大代理训导长的贺林，把特务送来的名单锁入抽屉里，置之不理。听说游行的学生遭到军警毒打，被捕入狱，贺林十分气愤。当晚，他四处奔走，设法营救被捕学生。
1: 他先是找了法院，我法院就以学生属于非法的和这种集会，拒绝了贺林放人的请求。然后贺林就找这个铁刑厅，铁刑厅呢又以这学生扰乱社会治安而为由，再次拒绝了贺林。最后贺林先生设法找到了傅作义先生，晓之以理，就给傅作义说，别这些都是爱国学生，而且这都是国家的栋梁。就是贺林站在民族大义的角度上，他就说服了傅作义，最后傅作义就签字放了两百个学生。
0: 1948年12月17日，北大50周年校庆时，积极营救和保护学生的贺林收到学生们送给他的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我们的保姆”。文人的侠义之风，不在刀光剑影，而在风骨气节。他们以笔墨为剑，以良知为盾，担起为国为民的家国大义。1985年4月，贺林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那时的他已白发苍苍，心中充满了对故乡的眷恋。当得知家乡的中小学办学条件困难时，他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捐给家乡的学校，回报桑梓。
1: 贺林先生当时全部存款30000元，他就一次性的捐给淮沟中学、五凤的两所小学27000元，老师无私的捐给了家乡的教育事业。贺林的家风第一条就是爱国家，他这个爱国家是这样阐述的：国家者，家族之基也，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有国方有家，爱家必爱国。
0: 从上义桥上施粥舍粮，到以笔为剑学术救国，从战火纷飞中保护学生，到和平年代捐资助学，贺家人始终把侠义二字放在心中，融入到这片世代生活的热土之中。
2: 贺家大院不仅仅是贺林先生的故居，承载着他年少的记忆，见证着贺氏家族的发展。同样，他也是五凤明清建筑的典型代表，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如今的贺家大院早已远近闻名，每年都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参观。

0: 每日午后，古镇的茶馆热闹起来，茶客们围坐一堂，泡上一杯热茶，听一曲川剧作唱。这种独属于川渝人的巴士生活也吸引着众多游人。2009年，成都周边的古镇游发展的红火，五凤人想凭借当地得天独厚的山水景观和传统古建筑发展旅游，客家大院也在政府的规划内。当时大院里住着39户居民，由于历史久远，产权问题错综复杂，给大院的搬迁工作带来了困难。贺杰是贺林的侄孙，从小就在老宅里长大。当时负责古镇旅游开发的工作人员找到他，希望他帮忙做通大家的工作。
1: 一个就是说，从情感上来说，大家都不愿意去办理。

0: 我的父亲和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这个院落生长，过去这个院落烟火气很重，人丁兴旺，随着改革开放大家都走出农村走向城镇，人都很多都出去外头打工啊，出去买房啊，重新建设啊，这个地方相对比较衰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做出了一种决策，服从于政府我们整个旅游开发的一种规划，同时积极的配合。
1: 虽然从情感上人们都不愿意离开老屋，但为了古镇的旅游开发，赫氏族人达成一致，大家搬离老宅，重新修缮祖屋。
0: 但后面经过我们族人的这个决定，第一方面是要支持政府去搞这个开发和旅游，另外一个方面呢，作为族人也要作为这个院落的传播者和传承者，也要担负起这种责任，所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说院落以内由我们自己出资出力进行修复。
1: 在贺家人看来，这座祖宅是贺家的根，是家族历史的见证。为了更好地保留家族文化，传承家风，贺家人决定恢复老宅的原始风貌。那段时间，贺杰和族人四处奔走，筹集资金。修复工程远比想象的艰难，为了秉持修旧如旧的原则，大家四处搜寻匹配的建筑材料。一个窗棂的雕花，一块青砖的质地，都力求符合原貌。不久后，筹集的资金用完了。作为一座码头古镇，五凤人做事重情义。听到贺家大院修复的消息，许多人不请自来。木工师傅帮忙打造门窗，老人送来了收藏多年的老物件。
0: 比如我们出金重叠这些匾，都是这些老人多年收藏，把它保存完好，得知修复故居，他们全部把它捐出来。二个就是很多老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都来帮助，做一些义工，帮助在这个故居的修缮，包括我们现在的木工、义工，大家共同能出力的都来出力。说很快，我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基本上就重现了故居的原貌。
1: 就像当年大家合力建起一座上亿桥，重情重义的古镇人再一次携手合作，用了一年时间，贺家大院修缮完成。修缮后的老宅被打造成家风家训展览馆。当时有人建议收取门票，以此来弥补修缮老宅所花费的资金，但贺家人决定免费对外开放。
0: 家族定了个原则，就不以盈利为目的，修完了以后做社会公益事业。比如我们现在每年至少不低于500个单位在组织在这儿参观学习。
1: 2015年，贺家大院重新对外开放，老宅焕然一新，既保留了原有的历史风貌，又增添了新的文化气息。今天的五凤古镇，凭借独特的风土人情、山水景观和传统古建筑，吸引着八方游客。从曾经的水路码头到今天的旅游小镇，上亿之风融入古镇人的生活，更成为他们的处事准则。在这里，义是危难时的仗义相助，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担当，是国难当头的义无反顾，更是今天家乡建设的携手合作。厚德淳朴的民风，让今天的古镇充满了暖人心扉的质朴与温情。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0: 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0: 广西的绿色是生命的颜色，是未来的颜色。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漓江上，广西的故事便是从山水间苏醒。在这里，人与自然早已约定，共享这片绿水青山。漓江水把青山研成墨，在天地间挥毫写意。喀斯特峰林以倒悬的笔锋蘸取天光，在碧水间写下亿万年的生态密码。白头叶猴掠过绝壁时抖落的露珠，正唤醒岩缝中沉睡的梭罗。北部湾的红树林正用气根丈量潮汐，招潮蟹在滩涂按下星图般的爪印，珊瑚虫在涠洲岛海域搭建水晶宫殿，白海豚跃出水面的弧线，恰与青州湾上空的风力发电机组成同心圆。在这里，每一寸土地，每一片海域，都是生命的乐园。
1: 天坡青绿，地为纸，山采锦绣，水磨砚。
2: 小小少年梦作笔，画出八桂满是春。
1: 尊敬的各位老师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还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如诗如画的广西。今天的课堂啊，我们是搬到了绿水青山当中，开启一堂以生态文明为主

0: 的自然课。
1: 清晨，当露水在天地间写下透明的诗句，当动物的嬉戏声在森林里谱成一曲春歌，八桂大地在山水绿庄中苏醒了。
0: 十万大山的勃勃生机，北部湾海洋的蓝色浪漫，边境丛林里的动植物乐园，一块块自然拼图正汇聚成锦绣广西多彩的生态画卷。
1: 翻开广西这本生态百科全书，有叹为观止的自然风光，有自由繁衍的珍贵物种，有丰富多样的地质资源，更有大家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
0: 今天我们也将聚焦校园里那些保护环境的闪光实践，一起为建设美好家园的师生们点赞。
1: 接下来，首先让我们跟随蓝天下的镜头，走进山川、森林、湖泊、海洋，看看同学们眼里的生态家园。
2: 嗨，大家好，我是桂林市荣湖小学向日葵中队的环保志愿者吴佳彤。今天我将带你们走进我的家乡桂林，这个自古被誉为山水甲天下的人间仙境。桂林的山水仿佛是大自然亲手绘制的绝美画卷，每一处都令人心驰神往。清晨的漓江如梦似幻，薄雾轻绕，江水碧绿得如同最纯净的翡翠，清澈见底。象鼻山栩栩如生，似一头巨象在江边嬉戏。作为荣湖小湖长的一员，我深知这份美丽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守护。每周我都会和同学们带着专业的小仪器检测荣湖的水质，确保它清澈如初。我们还会沿着漓江捡拾江边被遗忘的垃圾，给漓江洗脸，让它重现美丽容颜。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守护这份大自然的馈赠，让桂林的山水永远璀璨夺目。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崇左的一名学生，今天我很荣幸能够代表我们崇左的少先队员向大家介绍我的家乡崇左。白头叶猴是我们崇左的明星居民，他们那标志性的白色头部毛发就像戴了一顶时尚的小白帽，在翠绿的山林间格外显眼。他们身姿轻盈，在树林间攀爬跳跃，活泼可爱，令人忍不住驻足观看，就像大自然中灵动的小精灵。白头叶猴们的栖息地就在我们崇左的喀斯特石山地区，这里风林林立，洞穴众多，是白头叶猴们理想的家园。山上郁郁葱葱的树木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和休息之所。然而，白头叶猴们也曾面临着生存的危机，但幸运的是，我们崇左人意识到了保护它们的重要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它们的家园。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保护白头叶猴的行列之中，它们的生存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白头叶猴，一起加入到保护他们的行列中来吧。
4: 大家好，我的家乡广西贺州市有世界长寿市的美称，是全国森林城市，人和野生动植物在这方水土和谐共生，共同书写着神奇的长寿密码。我们贺州市有一片神秘的森林，大桂山保护区。保护区内生活着古老而神秘的珍稀濒危动物鳄蜥。鳄蜥是地球上仅存于中国及越南的远古物种，它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世界濒危物种。它们外形奇特，它长着蜥蜴的头，身体和尾巴跟鳄鱼的相似，全身覆盖铠甲般的鳞片是恐龙时代幸存至今的活化石。目前全球野生鳄蜥不足1400条，在大桂山保护区内就有500多条，占全球总数量的1/3。

0: 护区内还栖息着286种陆生野生动物，这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珍宝，我们要好好保护它们。
1: 我是靖西市第五小学生态保护宣传员梁思妍，我为大家介绍我的家乡靖西。广西靖西市紧挨着越南，就像一块巨大的绿色地毯铺在两国之间。这里有被誉为猴哥乐园的广西邦亮长臂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里住着全球性极度濒危物种的东黑患长臂猿，它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上世纪50年代，国际公认该物种已灭绝，直到2006年，它们才在中越边境被重新发现。目前全球仅存100多只。值得骄傲的是，咱们广西可是全中国唯一能寻觅到东黑患长臂猿踪迹的地方。他们还被称为喀斯特山林中的歌唱家。您要是来到靖西，可千万别错过聆听长臂猿的森林歌声。
2: 下午好，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到北海湿地公园，我会带着大家去认识红树林。那你们能说出红树林有什么吗？
3: 老鼠的，招螃蟹，
2: 哇，有各种各样的红树的品种，还有听到招潮蟹，有白鹭，有滩涂鱼等等等等。这里边有的植物又能说出底栖生物，还有天上飞的一些鸟类。那我们等会儿就去看一下，是不是能看到你们说的这些东西。出发。这一片主要的区域基本上是一种红树植物，叫白骨壤。不同的红树植物它的根是不一样的，它的根的形状有很多。红树植物我们一般说它生长在什么地方？
4: 滩涂，
5: 潮湿的地方。
2: 潮间带，没错。潮间带是什么意思呢？
3: 它陆地与海水之间的那一块地。
2: 陆地与海水之间的交界，不完全正确。还有别的吗？
5: 潮间带就是涨潮时候被海水淹没土地，退潮的时候又露出来的那种土。
2: 对，其实你讲的是最准确。红树植物，尤其是真红树植物，大部分是生活在潮间带的这个区域的，所以它涨潮的时候会被海水淹没，退潮的时候又会露出来。海水淹没了有一定的时间，所以红树植物需要抓住更多的时间来呼吸，所以它的根很特别，底下有很多一枝竖起来一根一根的东西，像手指一样。
5: 指状型呼吸根。
2: 对，指状型呼吸根，我们又称为指状根，像一个手指一样。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根呢？
6: 膝状根。
2: 膝状根像膝盖一样的，对不对？红海榄有支柱根，一根上面然后插出好几根，像一个支柱一样，要撑着这棵红树植物的支柱根。还有笋状根，像竹笋一样，没错。所以这些根其实是有助于红树生长，也是它红树植物生存的技巧。那这一片都是白骨壤，那除了白骨壤之外，我们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很有特点的红树植物，叫秋茄。看到吗？那三只。其实秋茄它会开花结果，然后把胚轴长出来，是为了什么？
7: 更好的生长。
2: 对，更好的扎根。秋茄长长的胚轴，对不对？前面底下还是尖的，掉下来落下来的时候，是不是就扎在土里，它就可以长起来了？这也是它们的生存技巧之一。所以每一种红树植物，它的生活环境不一样，它都有自己的生存技巧。红树林它如何生活在会被海水淹没的地方？它也不能吃盐，
8: 它会把
9: 自己那个海水给净化掉。
2: 还有什么？
9: 它会把海水凝结在自己的叶片上。
2: 它会把盐分泌出来，我们叫泌盐性。植物上面会有一些白白的结晶，但是今天呢，很可惜的是阳光不那么充足，所以它泌盐性的发挥的效果不是那么好。大家一边走的时候，你们仔细看一下，站到的木头上或者是一些红树植物的叶子上面，会有一些小动物在这上面。
5: 你看，
2: 这种叫冰螺，它是红树植物里边常见的一种贝类。然后这种冰螺是爬树的高手，有的时候可以在很高的这个叶子上边都能看到它。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种类的，我们发现叶片上有一些虫。
10: 那叶子上

0: 如果有虫的话，为什么不用药水杀掉它呢？
1: 虫的数量不是大面积的扩散的时候，我们一般不会用人为去干预，因为虫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在这个红树林里边，它也有它的生态位。这边有候鸟在这孵化的时候，那有可能虫也是候鸟的食物。在这一片红树林里边，或在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里边，每一种动物的存在都是有原因的，并不是说你。

0: 欢迎我们的小朋友来到珊瑚馆。今天呢，由我来带领大家进入珊瑚的世界。咱们岛上有这个珊瑚礁，你们有没有来过滴水单瓶这里？
1: 来过。
0: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不太好的消息，我们这里的沙滩一直在往后退，一直在受到海浪的侵蚀。你们有个小伙伴叫珊瑚礁的，我把它比喻为海底的长城。珊瑚礁它可以抵消70%-90%的海浪冲击力，它是可以帮你们保护海岸的。它退化以后的话，就没有东西挡浪了，沙子呢就全被这个海浪就卷下去了，整个我们海岛是受到侵蚀的。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大家来一起保护它。刚刚我们讲了很多的就是它保护海岸线的功能啊、然后除此以外呢，珊瑚礁其实是海底的热带雨林，它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是最丰富的。虽然它只占海洋面积的0.2%，但是有30%的海洋生物都是在珊瑚礁里面生存的，鱼啊、虾啊、这个蚝啊，其实都是来自于珊瑚礁的。珊瑚其实非常的漂亮啊，大家看一下，这里有很多很多的活珊瑚，你看这些在动的，然后有这些有颜色的，都是珊瑚。学名叫做角孔珊瑚，我们俗名叫做宝石花。大家猜一下这个叫什么名字？
2: 海草。
0: 叫海草，海草是不是？它的真名叫做草皮珊瑚。
3: 草皮。
0: 是不是像草皮？大家认为珊瑚是动物还是植物呀？
4: 动物。
0: 为什么动物的生长它还需要光照呢？
5: 因为它体内有虫黄藻。
0: 啊，真棒啊！它虽然是动物，但是它很懂得合作。它跟虫黄藻呢，它是生物界中合作的典范。一个立方厘米的那个珊瑚里面就有30,000颗虫黄藻，那相当于什么呢？它体内呢有一个食物工厂，一直在帮它进行生产有机物质供它生长，所以呢它才会有这么快的一个生长速度，并且形成这么大的一个生命体出来。那珊瑚它其实就是它的生长是怎么样，就是抓海里面的碳酸钙放在脚下长起来。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我们涠洲岛珊瑚礁不是退化了吗？庞老师及我们广西大学在岛上做了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修复珊瑚礁30公顷。这是水下的叔叔们在水下施工，难度很大的哦。
5: 对啊，这水下施工肯定要背很多的这个
0: 气瓶。
5: 对，
0: 这个是在水下拉线定位，其实比陆地上难10倍都不止，知道吗？这是苗圃，这是刚放下去的时候，哇，你看这是长出来的珊瑚，好多吧，满满的珊瑚，是不是？
6: 下面太大了，
0: 都是我们种植的珊瑚。大家一起来保护珊瑚礁，好不好啊？

0: 真是一趟收获满满的研学之旅啊！在同学们的眼中，红树林和海洋生物们共同组成了一组神秘又有趣的生态密码，吸引着他们继续探索大海的秘密。
1: 是的，在一次次沉浸式的生态实践活动中，同学们实实在在地置身于大自然，观察万物生长，感受四季变换，触摸山海脉动。
0: 从认识它、了解它，再到保护它，我们这位名叫地球的好朋友，在大家的朋友圈里人气越来越高。
1: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首歌来了解他们的友谊，以及孩子们对这片绿土的深深热爱。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2: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1: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圣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在广西玉林北流市沿江路的江滨公园里，有一座小楼，名为景苏楼。自清光绪31年建楼以来，这里逐渐成为北流当地文人墨客谈诗论文的好去处，如今已是北流城内著名的景点。此楼为何名为景苏？它与苏轼有何渊源？本周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北流景苏楼，探寻一代文豪苏东坡两次

途经北流与乡结缘的故事。出生于四川眉山的苏轼，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后世并称三苏，同在唐宋八大家之列。苏轼21岁时，就和19岁的苏辙同榜中了进士，并凭借着观点独到的策论、卓尔不群的诗词，名动京师。但是，朝堂上波澜诡谲的政治斗争，把苏轼裹挟陷入新旧党争之中。宋元丰2年，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被贬湖北黄州。此后又屡次被贬，宦海浮沉，历经磨难。在广西玉林市玉州区与北流市交界处，有一座2000多年历史的古关隘，一连神秘的古石缝物生其间，宽不足30步，常年瘴气滋生，蚊虫鼠蚁繁多，夜里还常被一团白雾笼罩，鸦雀悲鸣，甚是可怕。当地古谚有“十人去，九不还”的说法。由于当时人们认多北方人，常把因为蚊虫叮咬、湿热天气、身体不适应、食用不洁食物等造成的疾病，全部归结于中了瘴气所致。瘴气逐渐从一种有毒气体，扩大成了地理、医学、气候等多重因素下形成的文化概念。正是出于对瘴气之害的恐惧，百越之地大多被看作绝地，多为贬黜流放之所，来者非罪即贬。北宋绍圣4年，以贬谪惠州3年的苏东坡，又再次受到政敌的迫害，被贬向更远、更偏僻的海南儋州。那时海南属广南西路，是朝廷贬谪大臣最为遥远和凶险的地方。此时的苏轼已经超过60岁了，这一次他觉得无论如何都再没有生还的可能，于是他留下了遗言。接踵而至的打击是元佑诸臣贬到雷州，经过福州时，苏轼听说弟弟就在离自己不远的前方，于是抓紧追赶，兄弟俩最终在滕州相遇。经历了颠沛流离后还能再度重逢，苏轼兄弟俩都很感伤，但能聚在一起也算是得到一种特别的安慰。随后二人相约一同南下，途经北流时只稍作休整，便取到鬼门关而去。苏东坡第一次途经北流，来去匆匆，如飞燕惊鸿，只得翩然一饮，觉得大文豪人生低谷，心底满是绝望。他在《道昌化君谢表》中说：“并鬼门而东悟，扶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则。”哀伤之情溢于言表。不过生性大度豁达的他并未因此而消沉，在海南儋州度过3年之后，他等来了新皇帝的懿旨诏书，获赦北归。在洁身雅中，苏轼写下了“自雷士莲宿于兴莲村静行院”，其中“九死难荒无不恨，自由奇绝冠平生”一句，
广播带。

0: 没有怨恨，反而感慨此番游历胜过之前所有。元符三年秋，苏轼从连州北上，再次走过这座鬼门关。
1: 预设北归，政治重获新生，现在又升渡鬼门关，苏东坡百感交集，想到一代名相李德裕也经此前往崖州，他有感而发，写下了《过鬼门关》，感叹道：人的命就像坐在装着人骨的瓦瓮似的船上，遇到风浪随时有覆灭的可能。临近北流城时，政治上重燃希望的他又兴奋地吟出一句：养分应知天理数，鬼门出后即为人。人在失意时过鬼门关，心情绝对是悲凉绝望的，而一旦有幸得赦出鬼门关，何尝不是人生一大幸事。这其实是一种精神压迫，对命运无法抗争的无奈。若是以平凡人平静的心态去看待，他跟千山万山无异；若心怀坦荡，荣辱不惊，便不会怪罪过鬼门关艰难重重，险山恶水。翻开历史画卷，鬼门关不但不是什么凶险之地，反而还是通三江、贯五岭、越域外的水陆交通咽喉。鬼门关还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和海洋文化的交接点。由于鬼字不雅，朝野均认为不吉利。明洪武四年，明太祖朱元璋皇帝下令将鬼门关改为贵门关，明宣德四年再改为天门关，并在天门山东侧石壁上刻天门关三个大字。北流城中的景苏楼是光绪三十一年北流人为纪念苏东坡两次经过北流而建，主楼之外还有一座德月亭。月亮是苏东坡笔下所钟爱的景物，无论是月有阴晴圆缺，还是一尊还酹江月，都以月亮寄托着苏东坡的旷达情怀。亭名德月，在景苏楼二楼屋檐下挂着一副牌匾：颇仙已乏，这又有何寓意呢？
2: 苏东坡到北流的时候，北流周边的文人墨客都去欢迎他，当时是坐竹筏过来的，没有那种像样的船，把他那个竹筏还保留了 一段很长的时间。
0: 乙是驶船靠岸的意思，便是苏东坡从码头登岸的往事。苏东坡登岸的码头原名沙街码头，现在也改名为东坡码头。相传苏东坡登岸后，见北流江边一块巨石晶莹如玉，却名为龟石，觉得此名不够雅致，不如改为龟石。龟，古代君臣举行隆重仪式时所用的玉器，众人纷纷称赞。此后北流人便将北流江龟，在故老传说中，北流知县在接待苏东坡时

0: 人们点起了他最喜爱的熏香，而北流的特产沉香也因此而沾染上了东坡先生的传奇色彩。苏轼一生爱香，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被流沉香的习惯，烧香、点茶、挂画、插花，概括了宋人最喜爱的四大雅事，其中烧香居于首位。黄庭坚、苏轼等文人雅士对沉香的大力推崇，让这一岭南名产闻名遐迩。极品沉香来自当时广南西路的琼州，即今天的海南岛。当时的人们以一头牛换一担沉香，回去筛选过后，能沉水的上品不到两成。酷爱沉香的苏轼专程探访沉香产地，并将所思所想写作成文。苏轼看到自然接香的沉香需要至少十年的漫长。与沉香难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时人用香却太过奢靡。当时的沉香产地除了琼州之外，隶属玉林州的北流同样也出产优质沉香。由于接触的香在树干中随机分布，想要获得沉香必须手工一点点地将无用的部分凿去，这是一项复杂且枯燥的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力。接香机理复杂与获得所需的繁复人工，都让沉香成为了千金难求的珍品。苏东坡在北流时，是否曾与知县一同品香论道呢？史籍里并无记载。在宋代，熏香已成文人交往必备之物，由此推至当地官员会见苏东坡，应该也会焚香矣。经历了人生的磨难与历练，此时的苏轼已经以香为媒，剥离了内心的浮躁与怨怼，不再执着于仕途沉浮，而是在内心寻得安宁。这种以香修身、以香寄情的方式，让香不仅成为一种气味，更成为一种人生态度。
1: 因为沉香树它结香啊，是经过很多受伤，比如说这种外在的这种因素，雷劈啊，草木的修行。我感觉苏东坡之所以爱香，可能是因为正好这个香的一生啊，它的形成方法正好映射了他一生的这种人生起伏。
0: 归江蜿蜒东去，悄然带走了东坡先生的传奇。江边楼台翩跹，留下千年文化的一脉传承。岁月流转，潮起潮落，与氤氲的风华，如这滔滔江水，生生不息，万古长流。

身在曹营心在汉，

0: 走进长寿之乡，在动静之间体味人和者寿的心境。百岁爷爷独创健身拳法，
1: 哇，你也太厉害了吧！
2: 我创始来，
0: 人老心不老，七宜之年有滋有味。
2: 有空就看啊，
1: 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0: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

0: 正是桂青芒果的采摘盛期，今年田东芒果预计产量41万吨，10个乡镇、108个村庄的果园里硕果满枝头。这颗芒果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皮层光滑不断，肉质甜润入喉。您瞧，哇，汁水四溢，好香啊！这颗小小的芒果不仅是一方水土的孕育，更是科技与匠心的加持。
1: 以前都是靠天吃饭，现在都是科技种果，每年的6月到8月都有不同的品种上市，我们每个月都有不同的芒果吃。
2: 我们小农村芒果标准园是精细化管控，看什么时候放水肥，什么时候树枝修剪，什么时候给芒果套袋，我们都有严格的标准，这样种出来的芒果一级果粒大幅提升，精品果能卖到普通果的2倍以上的价钱，我们的果农的腰包实实在在鼓起来了。
3: 我们现在摘芒果都是无人机吊上来，效率高多了。
4: 测土配方、水肥管护、智慧监测、无人机作业、施肥、喷药、运果，这些曾经遥不可及的黑科技，如今已是田东芒果园的常规操作。从靠天吃饭到知天而作，科技正重新定义一颗芒果的成长方式。
5: 这边果园都是我的，大丰收，然后我们都住上了芒果楼，开上了芒果车。
0: 鲜果只是田东这场甜蜜事业的原材料，而真正的价值跃迁发生在轰隆作响的车间里。当一颗芒果被工业文明翻译成果干汁液，那么它的保质期将从天变为年，它的足迹从河谷走向全球。一颗芒果改变的不只是一个季节的收成，而是整座城的产业底气。
6: 我们工厂主打芒果产线系列产品，采用低温冷榨工艺，最大限值保留了芒果的原汁原味。那么除了供应各大商超的芒果原汁，还供应各大头部餐饮品牌的芒果原浆。
7: 像我们的芒果冰棒，在俄罗斯、韩国、日本都很受欢迎，冷链物流让我们的芒果走得更远更新鲜。
4: 田东连接八方的基因早在800年前就已埋下，南宋博弈场的马蹄踏出茶马古道，瓦氏夫人率狼兵东征抗倭，百色起义的烽火在此点燃，马蹄声远，狼兵东征，红旗漫卷，历史的潮水一次次交汇于此。如今接力棒交到了一颗芒果手里，它正以另一种方式连接世界。
0: 芒果的价值远不止好吃，走进市场它就是订单，是物流，是果农手机上的到账提醒。一个小小的芒果让这座小城有了自己的定价权，也让果农的汗水有了明码标价的回报。这里就是田东芒果变现的引擎。

0: 每到芒果季节，我们芒果交易中心高峰期一天能找掉上万吨芒果。这里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全国市场，是田东芒果走向千家万户的中枢。
1: 国际芒果季，果农走销路、走价格，现在手机一开，直播间里几万人同时在观看，订单从全国各地涌进来。电商让芒果掉过中间商，从枝头到餐桌，让果农赚得更多，消费者吃得更鲜。
2: 一颗芒果不止在货架上书写身价，更在田东的文化版图上落下了一枚深刻印记。走进中国芒果博览馆，便读懂了芒果与这座城的渊源。
3: 我们希望每位来到田东的游客进到芒果博览馆，就能了解芒果文化，爱上这座芒果之城。
4: 我们设计了条完整的体验路线，可以先到标准园去摘果，再到芒果博览馆去参观了解芒果的历史文化，也可以先到坐灯云海看日出，晚上再到草坪集市品尝芒果饮料。现在天气这么热，也推荐大家去龙潭灵湖景区、龙须河水上运动乐园去玩水，让游客从早到晚都可以沉浸在芒果的氛围里，来了就不想走。
5: 芒果季节，我们的小店也变得非常热闹，看顾客吃得很开心，我们忙得也很高兴。
6: 夜幕降临，田东的甜蜜还在继续。草坪集市上，芒果制作的饮品甜品，每一口都是这座城的热情。一颗芒果赋了果农新的产业，也点亮了这座小城的夜晚。座被芒果重塑的城市，正把这份甜蜜写进每一个平凡而滚烫的日子里。
2: 如果说产业是田东的根基，那么剩下的芒果文化活动月就是这座城市盛大的节日。2026年6月到8月，田东用一整季的热情向世界发出邀约，
7: 畅游田东精品路线，串起采摘体验、清水项目和红色足迹，自家人明星演唱会温情开唱，从原创音乐到经典老歌，让旋律在芒果香气中飘荡。芒果野 AI 嘉年华，把无人机表演、机器狗互动和东南亚美食搬进夜市，科技与烟火气相映成趣。田小芒杯电竞大赛更是吸引全国各地年轻选手在王者峡谷里为芒果而战。
6: 从芒果文化活动到民俗文化活动，到遍布全网的新农人直播带货，整个夏天芒果线上销售额同比大幅增长。田东以芒果为媒，把农业、文化、旅游、体育、科技拧成一股绳，点燃的不只是消费热潮，更是一座芒果之城蓬勃向上的无限活力。
2: 在田东，人与芒果早已经不分彼此，他们用汗水浇灌，芒果以甜蜜回报。一颗小小的芒果让田东有了新的念头，让果农的腰包鼓了，让村里的新楼多了，也让这座小城有了自己的节日，有了远道而来的客人，也有了被世界看见的名字。

乐业红心猕猴桃，山野沃土有机种植，一口爆汁流蜜，藏在广西深山的宝藏甜心。千州黄金百香果，糖度19.7%，挖着直接吃，香甜浓郁超解馋。风物广西，天生贵味，贵字号水果从枝头到舌尖，承包你的夏日味蕾。嘿，小伙伴们，准备好迎接一场味觉狂欢了吗？

0: 你们探秘的正是广西刽子手农业品牌矩阵中的明星乐业猕猴桃。
1: 每年的八月到十月是乐业红心猕猴桃成熟上市的季节，此时此刻置身在千亩的猕猴桃果园里，空气当中都弥漫着这个果实成熟的香甜气息。好山好水养好果，如果您想在夏天感受22度的温度，同时品尝23度的甜度，那么请到乐业来。
0: 广西乐业世界地质公园，举世罕见的大型天坑群与地下河系统，孕育出这片沃土的动植物多样性。亚热带湿润气候的充沛日照，雕琢出乐业猕猴桃灿烂红心、香气馥郁甜蜜、果肉软滑厚实的特性。每年八月，乐业猕猴桃陆续成熟，如期上市。果农们遵循时令，手工采摘每一颗自然成熟的猕猴桃，确保从枝头到舌尖的新鲜品质。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如火如荼开展的当下，乐业猕猴桃产业始终是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从深山果园走向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全国高端商超，小小猕猴桃正持续释放生态红利。
2: 我们在中国广和集团内部发起了我有一株猕猴桃活动，采取的一种叫党支部加村集体加农户加基地的模式，反包了113亩猕猴桃，全部销售给中广和内部员工。2025年，今年能给村民带来收入大概在200万以上。不仅仅是一个数据的变大，也是村民对我们这种模式的一个信任。
0: 从2005年起培育红心猕猴桃到如今，当地红心猕猴桃种植面积达6万亩。2025年总产量1.44万吨，产值超3亿元。依托智慧农业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与溯源管理一体化系统，乐业每一颗猕猴桃从种植、采摘到流通全程可追踪，品质保障再升级，线上线下融合发力，电商直播与品牌专场持续激发消费热情，助力果农实现枝头摘金果，家中数票子。
3: 我们家的话是种有40亩左右，产量的话有4到5万斤这样子。我们是通过线上销售线下结合的，线上的话主要有抖音直播啊，然后抖视频号，然后朋友圈以及朋友帮宣传这样的方式来卖我们家乡的猕猴桃，把我们家乡的特产带给全国各地的朋友。
0: 乐业依托刽子号优质农产品品牌体系，绘就乡村振兴与生态发展相得益彰的新图景。猕猴桃不止于味蕾，更是这片土地的名片，吸引更多人走进乐业，品味乐业。
4: 广西的夏天被一颗黄金小炸弹点燃，刽子号农产品当家花旦青果9号百香果，直接挖着吃，甜得像蜜糖炸弹。
5: 直接去拍2斤的大果，
6: 拍2直接给您发上。
4: 百香果，果汁之王，果肉里藏着上百种水果香，草莓、芒果、菠萝，一口爆汁，神仙口感。但它的老家可是地球另一端的南美洲。
7: 百香果不是我们国内原产的，我们有没有百香果相关的种子资源呢？我们是有的，但是大部分都是不能吃的。
4: 20多年前，广西率先引种，长得快，结果早，收益高，迅速成为脱贫金果。巅峰时，广西撑起全国半壁江山。可老品种怕热、疫病、病毒苗，让果农血本无归，百香果急需绝地反击。逆袭密码藏在种子里。广西农科院杨柳博士全球搜寻百香果基因宝藏，他的目标很明确，要耐热抗病，关键必须超级甜。培育新品种就像等待盲盒惊喜，上千次杂交只为找到那个天选之果。
7: 酸度应该在1.0左右，
8: 上面是糖度，下面是酸度。大家可以读一个糖酸比，18.75，就是糖和酸的比。
4: 甜度爆表，青果九号横空出世，彻底终结百香果酸涩史，纯甜爆汁。更绝的是，七成熟就能摘，耐储运，坐上快递48小时，甜遍全国。逆袭路上少不了神队友，钦州木瓜哥邓福斌。

0: 让好苗不再偏价。
1: 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让我比较感动的，就是说做让老百姓能用得起的好苗。
0: 科学家加实业家组合，为新品种百香果打开了新局面。在木瓜哥的育苗基地里，40亩防虫网隔绝病毒，无菌机制育苗，青果九号的小苗正在茁壮成长。2024年，广西百香果种植面积43.48万亩，产量50.24万吨，面积和产量均位居全国第一。从2021年试种10000亩到如今指数级增长，百香果迎来了爆发式增长。一颗金果，甜了舌尖，更富了乡亲。新南定盟村曾经集体收入不足50000的空壳村，如今黄金百香果示范种植基地已成为定盟村自主经营的村级集体经济项目。3年来，基地已累计种植4批百香果，为定盟村村集体经济增收超180万元。
2: 可以卖到10几块钱一斤，很明显是选择这个产业。
0: 高效助农直播，智能分选仓，产地直发，贵字号农产品产业链火力全开。
1: 中国的百香果的生产的规模跟面积是已经超过巴西的，我们是全世界的老大了，市场的这个潜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0: 一颗广西黄金果，从引进来到领跑全球，青果九号甜动中国，炙恋世界，这就是现代农业的广西答卷。
3: 广西的夏天浸满果香，红心猕猴桃清甜入心，黄金百香果蜜润心间，甜冬桂鸡芒飘香满园。一枚好果兴一方产业，一口清甜暖万家烟火，这是属于广西的甜蜜事业。
4: 平台再也无法回头，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不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5: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6: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在广西玉林北流市沿江路的江滨公园里，有一座小楼，名为景苏楼。自清光绪31年建楼以来，这里逐渐成为北流当地文人墨客谈诗论文的好去处，如今已是北流城内著名的景点。此楼为何名为景苏？它与苏轼有何渊源？本周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北流景苏楼，探寻一代文豪苏东坡两次途经北流与乡结缘的故事。出生于四川眉山的苏轼，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后世并称三苏，同在唐宋八大家之列。苏轼21岁时，就和19岁的苏辙同榜中了进士，并凭借着观点独到的策论、卓尔不群的诗词，名动京师。但是朝堂。

上波澜诡谲的政治斗争，把苏轼裹挟陷入新旧党争之中。宋元丰二年，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被贬湖北黄州，此后又屡次被贬，宦海浮沉，历经磨难。在广西玉林市玉州区与北流市交界处，有一座2000多年历史的古关隘，一连神秘的古石缝物生其间，宽不足30步，常年瘴气滋生，蚊虫鼠蚁繁多，夜里还常被一团白雾笼罩，鸦雀悲鸣，甚是可怕。当地古谚有“十人去，九不还”的说法。由于当时人们认知水平不高，因而很多北方人常把因为蚊虫叮咬、湿热天气、身体不适应、食用不洁食物等造成的疾病，全部归结于中了瘴气所致。瘴气逐渐从一种有毒气体扩大成了地理、医学、气候等多重因素下形成的文化概念。正是出于对瘴气之害的恐惧，百越之地大多被看作绝地，多为贬黜流放之所，来者非罪即贬。北宋绍圣四年，以贬谪惠州三年的苏东坡又再次受到政敌的迫害，被贬向更远更偏僻的海南儋州。那时海南属广南西路，是朝廷贬谪大臣最为遥远和凶险的地方。此时的苏轼已经超过60岁了，这一次他觉得无论如何都再没有生还的可能，于是他留下了遗言。接踵而至的打击使他的弟弟苏辙也因被指为元佑诸臣贬到雷州。经过湖州时，苏轼听说弟弟就在离自己不远的前方，于是抓紧追赶，兄弟俩最终在滕州相遇。经历了颠沛流离后还能再度重逢，苏轼兄弟俩都很感伤，但能聚在一起也算是得到一种特别的安慰。随后二人相约一同南下，途经北流时只稍作休整，便取到鬼门关而去。苏东坡第一次途经北流，来去匆匆，如飞燕惊鸿，只得翩然一饮。此时的大文豪正处于人生低谷，心底满是绝望。他在《悼昌化君谢表》中说：“并鬼门而东悟，扶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则。”哀伤之情溢于言表。不过生性大度豁达的他并未因此而消沉，在海南儋州度过三年之后，他等来了新皇帝的懿旨诏书，获赦北归。在结束儋州的流放生涯前往合浦的途中，苏轼写下了自雷士廉宿于兴廉村静行院，其中九死难荒无不恨，自由奇绝冠平生一句，不但没有怨恨，反而感慨此番游历胜过之前所有。元符三年秋，苏轼从连州北上，再次走过这座鬼门关，预设北归，正至重获新生，现在又升渡鬼门关，苏东坡百感交集，想到一代名相李德裕也经此前往崖州，最后客死他乡，他有感而发，写下了过

0: 鬼门关，感叹道：人的命就像坐在装着人骨的瓦瓮似的船上，遇到风浪随时有覆灭的可能。临近北流城时，政治上重燃希望的他又兴奋地吟出一句：养分应知天理数，鬼门出后即为人。人在失意时过鬼门关，心情绝对是悲凉绝望的，而一旦有幸得赦出鬼门关，何尝不是人生一大幸事。真正的鬼门关其实是一种精神压迫，对命运无法抗争的无奈。若是以平凡人平静的心态去看待，它跟千山万山无异；若心怀坦荡，荣辱不惊，便不会怪罪过鬼门关艰难重重，险山恶水。翻开历史画卷，鬼门关不但不是什么凶险之地，反而还是通三江、贯五岭、越域外的水陆交通咽喉。鬼门关还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连接点，是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交接点。由于鬼字不雅，朝野均认为不吉利。明洪武四年，明太祖朱元璋皇帝下令将鬼门关改为贵门关。明宣德四年再改为天门关，并在天门山东侧石壁上刻天门关三个大字。北流城中的景苏楼亦为景仰苏轼。是光绪31年，北流人为纪念苏东坡两次经过北流而建。主楼之外还有一座德月亭，月亮是苏东坡笔下所钟爱的景物。无论是月有阴晴圆缺，还是一尊还酹江月，都以月亮寄托着苏东坡的旷达情怀。亭名德月，自有深意。在景苏楼二楼屋檐下挂着一副牌匾：颇仙已乏，这又有何寓意呢？
1: 苏东坡到北流的时候，北流周边的文人墨客都去欢迎他。当时是坐竹筏过来的，没有那种像样的船，把他那个竹筏还保留了 一段很长的时间。
0: 乙是驶船靠岸的意思，记载的便是苏东坡乘坐竹筏从码头登岸的往事。苏东坡登岸的码头原名沙街码头，现在也改名为东坡码头。相传苏东坡登岸后，见北流江边一块巨石晶莹如玉，却名为龟石，觉得此名不够雅致，不如改为龟石。龟，古代君臣举行隆重仪式时所用的玉器，众人纷纷称赞。此后北流人便将北流江称为龟江。在故老传说中，北流知县在接待苏东坡时专门点起了他最喜爱的熏香，而北流的特产沉香也因此而沾染上了东坡先生的传奇色彩。苏轼一生爱香，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被流放贬谪，他都保持着熏香的习惯。烧香、点茶、挂画、插花，概括了宋人最喜爱的四大雅事。其中烧香

0: 手绘。黄庭坚、苏轼等文人雅士对沉香的大力推崇，让这一岭南名产闻名遐迩。作为一种名贵香料，极品沉香来自当时广南西路的琼州，即今天的海南岛。当时的人们以一头牛换一担沉香，回去筛选过后，能沉水的上品不到两成。酷爱沉香的苏轼专程探访沉香产地，并将所思所想写作成文。苏轼看到自然接香的沉香需要至少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漫长时间，与沉香难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时人用香却太过奢靡。当时的沉香产地除了琼州之外，隶属玉林州的北流同样也出产优质沉香。由于接触的香在树干中随机分布，想要获得沉香必须手工一点点地将无用的部分凿去，这是一项复杂且枯燥的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精准的眼力。接香机理复杂与获得所需的繁复人工，都让沉香成为了千金难求的珍品。苏东坡在北流时是否曾与知县一同品香论道呢？史籍里并无记载。在宋代，熏香已成文人交往必备之物，由此推至当地官员会见苏东坡，应该也会焚香以待。经历了人生的磨难与历练，此时的苏轼已经以香为媒，剥离了内心的浮躁与怨怼，不再执着于仕途沉浮，而是在内心寻得安宁。这种以香修身、以香寄情的方式，让香不仅成为一种气味，更成为一种人生态度。
1: 因为沉香树它结香啊，是经过很多受伤，比如说这种外在的这种因素，雷劈啊，被虫咬啊，它其实属于一种草木的修行。我感觉苏东坡之所以爱香，可能是因为正好这个香的一生啊，它的形成方法正好映射了他一生的这种人生起伏。
0: 归江蜿蜒东去，悄然带走了东坡先生的传奇。江边楼台翩跹，留下千年文化的一脉传承。岁月流转，潮起潮落，唯有绵延的文脉与氤氲的风华，如这滔滔江水，生生不息，万古长流。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思乔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死。

0: 报告吧，
1: 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双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2: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
3: 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0: 是。

0: 小杨，看，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华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1: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注意隐蔽，前期侦查。

妈的，这叫什么道？记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察上华山的关口，千尺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记下来，千尺庄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1: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班长，
2: 是
1: 诸位，这个坚持装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
3: 走。
1: 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它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3: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1: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3: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1: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3: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已经安排好了。
1: 冲着山下的目标，射击炮。
3: 炮兵准备。
1: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村。

对，只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赤霞到北峰。

0: 关上。哟，我把驻守北方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冲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又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用不着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2: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3: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4: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嗯，
2: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0: 奇怪了，

0: 请你说吧。
1: 是。
0: 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嫌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2: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

0: 有了反把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安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1: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0: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
1: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了去。
0: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3: 进来。
2: 电报。
4: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0: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胡宗南。
4: 子乔，这可好了。
0: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1: 吕座，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0: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1: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0: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5: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呢，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使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6: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5: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6: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5: 围困和封锁呢
7: 也花不来，却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6: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
5: 刘明基同志，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

0: 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浦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爬上去过，
1: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怎么样，
0: 刘明基同志？

0: 现在我命令由侦察参谋刘明基同志带你们去侦察一条从侧翼进攻华山的道路，为了很快解放我们的华山，消灭国民党残匪方子桥，拯救当地受难的人民，以及为了减少我们对华山天险进攻中不必要的牺牲，你们必须坚决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同志们，任务很简单，要完成它还有一定的困难。这条路现在还不知道哪儿，必须要你们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依靠他们用勇敢和智慧去找。同志们，你们是英雄的侦察员呢，我相信困难是挡不住你们的，全团都在支持着你们。
3: 记住，时间不能拖得太久，敌人多住一天，华山的人民就要多受一天痛苦。今天早晨土匪又下来抢粮，看样子方子桥是想长期地待下去，我们绝不能允许他。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

0: 匪下山抢粮，乡亲们都吓得逃走了。现在我们立刻分散到小山沟里去，在那里可以找到他们。
1: 土匪挨处的抢粮食，人们都跑了。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打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啊？
0: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1: 不行，大华山得走千尺窗。
0: 哎，老乡
1: 啊，
0: 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埔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1: 没有，我常年在这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2: 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哪。
3: 全都解放了，就是我们还在这受苦，这年月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4: 桑子桥狗日算是占了一个好地势，四股花山一条路。
5: 刘参谋，你该休息了。

0: 过了一天了，我不知道你们想了没有，今天这一天我们可有什么成绩？朱开芬有点着急了。
1: 是啊，
2: 同志，反急性病可会影响工作情绪。算了，
0: 你们心里不见得不比我着急，老百姓在那儿受罪，方子乔这个土匪还蛮逞威风的待在山上，我们的任务呢没有一点头绪。可是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这句话把我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2: 我看啊，什么时候把你的耳朵磨得再也听不见这句话就好了。
0: 那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咱们出发的时候刘参谋怎么说的呀？是让咱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另外再侦查出一条路来。可是你呢？
3: 着急了。任务是困难的，如果是很容易完成的话，上级也不会派我们来。咱们这一辈子啊，就是为人民的幸福跟困难打交道做斗争的，要不然凭什么把光荣交给咱们呢？啊，
4: 我就不信华山就像刀切似的那么勤，连个棱角也没有，就是做城墙一定有道砖缝啊。
5: 刘参谋，咱们是不是把这条路亲自去找一找，这样咱们心里就有了底了。
4: 对
5: 对，
4: 找一找他。
0: 对，让我说呀，凭咱们侦察员的两条腿趟也趟出的一条道来。
2: 同志，光着急没有用，可是单凭两条腿也不行。
3: 是啊，我同意大姐的意见，到明天呢咱们就亲自去把这条路找一找。不过不能忘记政委的指示，还要依靠群众。

0: 你听着看吧，你听。 刘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
0: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
1: 刘参谋，
0: 大伯，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呢。
1: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2: 毛主席，
3: 老大伯，大伯，
1: 是吧，
3: 大伯。
4: 你们不是山上的，
3: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
4: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
5: 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

0: 去往昔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与荣耀。
1: 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为什么不走千尺窗了？
2: 大伯，
1: 哦，
2: 那上不去呀。
1: 是啊，
2: 大伯，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1: 在这一带？
2: 是啊。
1: 哦，
2: 没有路吗？
1: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2: 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3: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2: 嗯，有。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3: 为什么偷偷的呢？
2: 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3: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2: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3: 对，老大伯，你知道谁上去过？
2: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4: 他叫什么，老大伯？
5: 他叫什么？
4: 他叫什么呀？
2: 叫这个长生林。
4: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3: 老大伯，谢谢你了。
2: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0: 天哪，生林，你快快走，生林，孩子，孩子，不干什么？
2: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2: 我他妈的，老夫媳妇说，妈的，都死啊！
0: 给你打，娘，
2: 枪毙了你。

0: 有什么？吸尘狗的响枪。走。
1: 你说，人骨子那个人是谁？
0: 快说！说，快点的！
1: 说说。
2: 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3: 大娘，你坐着吧，
4: 坐着吧，大娘。
3: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2: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4: 打着他没有？
2: 打不着他。俺们申林自小生在华山，腿脚可快呢。
4: 哦。
2: 这会儿他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0: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4: 知道了。
2: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4: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的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2: 好，就住在这儿，等申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
5: 儿。对，
6: 你们慢点。
7: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0: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4: 了没。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3: 对，
2: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0: 没关系，大娘，
2: 不行。
0: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2: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0: 大娘，大娘，
2: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8: 还没呢。
2: 哎，多对不住同志们。
8: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怕要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2: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怪，这小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
1: 这个就要看长生林的了。
2: 怎么长生林还不回来？
3: 是啊，真叫人着急啊。
4: 刘参谋，找长生林逮鹿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呢？
5: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就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
1: 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4: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2: 杜克夫，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1: 说的不对头了。
3: 知道了。

0: 娘，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1: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林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呢？娘，

0: 你说可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的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0: 娘，你别说了。

0: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1: 老叉，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2: 是啊是啊
3: 是
2: 啊。
4: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5: 哎，
0: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1: 同志们，你们说呢？
6: 没问题。
0: 老常，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7: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0: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
1: 哎，对。
8: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由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是跑不了了。
0: 对，
1: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战斗吧。你坐，咱到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9: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喽。
1: 据你的估计，从长城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0: 是的。
1: 那么再从长城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0: 是的。
1: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
9: 参谋长，你谈谈吧。
10: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被俘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1: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城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城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9: 你去侦查的时候能在当天夜晚翻回长城林家吗？
0: 能。
9: 不会发生意外吗？
0: 不会，侦察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常正林，他很有把握。
1: 那好极了，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尺窗，就发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尺窗，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
9: 记住，第一天侦察的时候要仔细，第二天带着队伍摸上去，战斗的时候要勇敢机动灵活，让敌人摸不清你们的来势，就打他个措手不及。
1: 就这样叫方子桥吃下这个夹馅的炸弹。
0: 太好了，
1: 你看一下我们的战斗部署和敌人的兵力装备有什么问题，问一下参谋长。
0: 好的。

0: 杨小宝，
1: 哟，
0: 怎么样，杨小宝？这回侦察华山，能顺利的完成任务吗？
2: 当然能了。
0: 哎，你听听，这小伙子劲头多足。要是完不成呢？嗯，
2: 这个我们还没想呢。报告探长，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样坚决的完成的。

0: 头瞭望哨送来的报告。
1: 今天上午，山下共军仍无动静。前天突然打击了我的征粮队，怎么这几天又没有动静了？奇怪了。

0: 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早像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材。
1: 对，我们要给兄弟他爹报仇。
2: 对，
3: 给兄弟他爹报仇。

0: 真有办法。
1: 同志们，上吧！
2: 同志们，上吧！
0: 看着了没有？叫陈总。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走吧。
1: 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1: 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流产了，不要紧，
0: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2: 好。
0: 崔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启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1: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3: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去吧。
0: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1: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刘参谋，你看，
0: 刘参谋，走吧，走吧。

0: 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不行，
0: 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的大山，怕鬼见愁，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凤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2: 走吧，
1: 走吧。
0: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3: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刘长龙，我来。

0: 报，声明为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1: 什么？升司令了？你看，司令，来，来，来，来，来，可要喝您的喜酒了。啊，进来，啊，进来，太太。
0: 啊。
1: 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0: 好的。
1: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 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2: 十万火急电令，挺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

0: 度策应扰敌后方，吴宗南。
1: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副官，
2: 有，
1: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2: 是。
3: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4: 夫人，侯副营长驻守千尺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1: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挺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啊，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快点，快点，就你慢，快快快，快点，快点！
2: 啊，妈的，西五郎当二，
1: 西五郎当二，五样穷一，板两，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做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3: 第十。
1: 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
4: 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啊，摸上去保准兔崽子们一个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1: 老唐同志，千尺窗的上边是白纸侠，
4: 是
1: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纸侠呢，
4: 那可得夹着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1: 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4: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报了。
1: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4: 对，
1: 让大家好好休息。
5: 好，
4: 你也该好好歇歇了，谈算盘算咱们怎么回去。
1: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跑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一排人带上来？
1: 是啊，老常同志，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2: 是啊，两天，
1: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0: 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3: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2: 你们说我们拼了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0: 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倒下北风。
1: 对，好下来，
0: 小张板，
1: 刘三们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手里当尖刀。
0: 走，跟刘三们说说去。
2: 怎么？
0: 就咱们这几个人？
2: 是的。
0: 等一等，我们拿下北风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
2: 那咱们就守住北风，把住在西风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团部，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0: 对，不行，在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风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风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1: 死也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0: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队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1: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面，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险给他仗胆。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鹰半夜地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房子桥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1: 太棒了，刘参谋，下面了吗？
2: 没问题，
1: 开吧。
2: 房子桥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这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奔跑，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000-30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

0: 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
4: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4: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6: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7: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

0: 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纠缠吗？你想什么呢？
1: 老唐同志，千纸窗的上边是白纸侠。
0: 是啊，
1: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了白纸侠呢，
0: 那可是掐着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1: 千纸窗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0: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报了。
1: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0: 对，
1: 让大家好好休息。
2: 好，
0: 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爬上爬上咱们怎么回去啊？
1: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侦查找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一排人带上来？
1: 是啊，老常同志，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2: 是啊，两天，
1: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0: 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3: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一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1: 你们说我们拼着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0: 他妈的，
1: 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峰。
0: 对，搞下来就这么办，刘三妹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
4: 走，跟刘三妹说说去。
0: 怎么，就咱们这几个人？
4: 是的。
1: 等一等，我们拿下北峰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
4: 那咱们就守住北峰，把住在西峰的房子桥跟千子床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团部，向千子床的敌人发动攻击。
2: 对，
4: 不行，团部没有向千子床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峰上就要受到千子床跟西峰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0: 非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1: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前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同步对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
1: 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
0: 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边，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险给的账单。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天半夜的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今晚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1: 太棒了，刘参谋，下命了吗？
2: 没问题。
3: 方子桥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得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

0: 匪徒一多少人？
1: 不到60个。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北府里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0: 北府里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还有一个。
0: 前置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营夫带着有1个连。
0: 口令呢？
1: 大叫。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

0: 倒霉会从你脸上来吧。
1: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算完了。
2: 好了，现在情况更清楚。杨小白，
0: 怎么样，老常同志？
3: 一个手榴弹就够兔崽子们受的了，完了还把枪就更足受。
0: 走。刘教练，
4: 有。
0: 我上北方后，你去见识汤龙岭。你去见识千尺冲。
4: 是。
0: 现在出发。
4: 好。
0: 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走吧。
5: 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0: 帅，你们不辞艰险，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蒙上司抬爱，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1: 谢谢司令，
2: 谢谢司令。
0: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

0: 马三子，你起来，上岗了。
1: 妈的！

0: 受缚，真是父王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1: 老陈，给你听，
0: 是他这个样，我就成了老战士了。
1: 啊！我是北风，
2: 我是关院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1: 报告班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2: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3: 混蛋！再走火枪毙！
2: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1: 是，再走火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2: 我啊，还待会儿呢。
3: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2: 今晚上好好休息。嗯。
3: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其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1: 你是排长？
4: 是是。
1: 叫什么？
4: 我叫梁德明。
1: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必超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2: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1: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2: 是是，那一定一定。
5: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科长，
6: 哟，
5: 白翠祥再加个哨兵。
6: 是，
5: 都给我睡下，睡下。
7: 胆儿小鬼，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了啊？
5: 找的事儿，
8: 有，
5: 上百十家加岗去。
7: 去吧，
1: 先等一下，回头我有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5: 是是，
1: 部落怎么样？
9: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大政策。刘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部落，
0: 一个叫他跑不了。谢谢你老师傅，
1: 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0: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1: 好。大小宝同志，你留在北峰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群机枪

0: 和刘家两同志封锁住仓库里，插住西风。
1: 是。
0: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天池庄，那里有敌人一个连，偷袭恐怕。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大厅，
1: 干什么？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0: 哎呀！解放军！站住！站住！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小虎！侯小虎！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1: 怎么了？
2: 牵制装备同志注意，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3: 啊，这可怎么办？
2: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0: 韩警，韩警，上次到守着房子准备抵抗。西凤，西凤，西凤，西凤，
4: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3: 啊，梁排长，
4: 快投降吧，北方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0: 哎，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4: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
5: 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2: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来考虑。
4: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0: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等副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4: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钻道山吗？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1: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2: 喂，朋友，你闹轻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班，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0: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2: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1: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丁天还能收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他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

小强呢？

0: 刘参谋。老常夫人，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1: 是。
0: 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仓库里，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正钦，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冲铃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1: 是。
0: 上仓库里。

0: 灵感，脚底下留点神呐。
1: 有了一人泪。

0: 什么？
1: 打枪！通知王成接小汤包，把信号。
0: 美工，美工，
2: 怎么了？
0: 美工，
2: 怎么了？
3: 前池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前池庄，前池庄，
4: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前池庄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2: 信号？
0: 四层了，
1: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5: 是。

0: 快说，
1: 让共产党给占了，
0: 完了。
2: 志强，
0: 你这个废物，犯怂！千尺窗，千尺窗，千尺窗，千尺窗！赶紧集合西边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北方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尺窗，把天线拿。

0: 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圈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

0: 电话，只要19.9，只要19.9。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补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

0: 块九，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4: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手了。江枪，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1: 对，
0: 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看。

乡亲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华生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荣誉是属于人民。所以我们的侦察英雄奇迹的战士，属于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在广西玉林北流市沿江路的江滨公园里，有一座小楼，名为景苏楼。自清光绪31年建楼以来，这里逐渐成为北流当地文人墨客谈诗论文的好去处，如今已是北流城内著名的景点。此楼为何名为景苏？它与苏轼有何渊源？本周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北流景苏楼，探寻一代文豪苏东坡两次途经北流与乡结缘的故事。出生于四川眉山的苏轼，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后世并称三苏，同在唐宋八大家之列。苏轼21岁时，就和19岁的苏辙同榜中了进士，并凭借着观点独到的策论、卓尔不群的诗词，名动京师。但是，朝堂上波澜诡谲的政治斗争，把苏轼裹挟陷入新旧党争之中。宋元丰2年，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被贬湖北黄州。此后又屡次被贬，宦海浮沉，历经磨难。在广西玉林市玉州区与北流市交界处，有一座2000多年历史的古关隘，一连神秘的古石缝物生其间，宽不足30步，常年瘴气滋生，蚊虫鼠蚁繁多，夜里还常被一团白雾笼罩，鸦雀悲鸣，甚是可怕。当地古谚有十人去九不还的说法。由于当时人们认知水平不高，因而很多北方人常把因为蚊虫叮咬、湿热天气、身体不适应、食用不洁食物等造成的疾病，全部归结于中了瘴气所致。瘴气逐渐从一种有毒气体扩大成了地理、医学、气候等多重因素下形成的文化概念。正是出于对瘴气之害的恐惧，百越之地大多被看作绝地，多为贬黜流放之所，来者非罪即贬，

0: 北宋绍圣四年，以贬谪惠州三年的苏东坡又再次受到政敌的迫害，被贬向更远更偏僻的海南儋州。那时海南属广南西路，是朝廷贬谪大臣最为遥远和凶险的地方。此时的苏轼已经超过60岁了，这一次他觉得无论如何都再没有生还的可能，于是他留下了遗言。接踵而至的打击使他的弟弟苏辙也因被指为元佑诸臣贬到雷州。经过福州时，苏轼听说弟弟就在离自己不远的前方，于是抓紧追赶，兄弟俩最终在滕州相遇。经历了颠沛流离后还能再度重逢，苏轼兄弟俩都很感伤，但能聚在一起也算是得到一种特别的安慰。随后二人相约一同南下，途经北流时只稍作休整，便取到鬼门关而去。苏东坡第一次途经北流，来去匆匆，如飞燕惊鸿，只得翩然一影。此时的大文豪正处于人生低谷，心底满是绝望。他在《道昌化君谢表》中说：“并鬼门而东悟，扶障骸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则。”哀伤之情溢于言表。不过生性大度豁达的他并未因此而消沉，在海南儋州度过三年之后，他等来了新皇帝的懿旨诏书，获赦北归。在结束儋州的流放生涯前往合浦的途中，苏轼写下了《自雷世莲宿于兴莲村静行院》，其中《九死难荒无不恨，兹由其绝冠平生》一句，不但没有怨恨，反而感慨此番游历胜过之前所有。元符三年秋，苏轼从连州北上，再次走过这座鬼门关。预设北归，正是重获新生，现在又升渡鬼门关，苏东坡百感交集，想到一代名相李德裕也经此前往崖州，最后客死他乡，他有感而发，写下了《过鬼门关》，感叹道：“人的命就像坐在装着人骨的瓦瓮似的船上，遇到风浪随时有覆灭的可能。”临近北流城时，政治上重燃希望的他又兴奋地吟出一句：“养分应知天理数，鬼门出后即为人。”人在失意时过鬼门关，心情绝对是悲凉绝望的，而一旦有幸得赦出鬼门关，何尝不是人生一大幸事。真正的鬼门关其实是一种精神压迫，对命运无法抗争的无奈。若是以平凡人平静的心态去看待，它跟千山万山无异；若心怀坦荡，荣辱不惊，便不会怪罪过鬼门关艰难重重，险山恶水。翻开历史画卷，鬼门关不但不是什么凶险之地，反而还是通三江、贯五岭、越域外的水陆交通咽喉。鬼门关还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连接点，是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交接点。 由于鬼字不雅，朝野均认为不吉利。明洪武四年，明太祖朱元璋皇帝下令将鬼门关改为贵门关。明宣德四年，再改为天门关，并在天门山东侧石壁上刻“天门关”三个大字。北流城中的景苏楼，亦为景仰苏轼。是光绪31年，北流人为纪念苏东坡两次经过北流而建。主楼之外，还有一座德月亭。月亮是苏东坡笔下所钟爱的景物。无论是月有阴晴圆缺，还是一尊还酹江月，都以月亮寄托着苏东坡的旷达情怀。亭名德月，自有深意。在景苏楼二楼屋檐下，挂着一副牌匾“颇仙已乏”，这又有何寓意呢？
1: 苏东坡到北流的时候，北流周边的文人墨客都去欢迎他。当时是坐竹筏过来的，没有那种像样的船，把他那个竹筏还保留了 一段很长的时间。
0: 已是驶船靠岸的意思，记载的便是苏东坡乘坐竹筏从码头登岸的往事。苏东坡登岸的码头原名沙街码头，现在也改名为东坡码头。相传苏东坡登岸后，见北流江边一块巨石晶莹如玉，却名为龟石，觉得此名不够雅致，不如改为龟石。龟，古代君臣举行隆重仪式时所用的玉器，众人纷纷称赞。此后北流人便将北流江称为龟江。在故老传说中，北流知县在接待苏东坡时专门点起了他最喜爱的熏香，而北流的特产沉香也因此而沾染上了东坡先生的传奇色彩。苏轼一生爱香，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被流放贬谪，他都保持着熏香的习惯。烧香、点茶、挂画、插花，概括了宋人最喜爱的四大雅事，其中烧香居于首位。黄庭坚、苏轼等文人雅士对沉香的大力推崇，让这一岭南名产闻名遐迩。作为一种名贵香料，极品沉香来自当时广南西路的琼州，即今天的海南岛。当时的人们以一头牛换一担沉香，回去筛选过后，能沉水的上品不到两成。酷爱沉香的苏轼专程探访沉香产地，并将所思所想写作成文。苏轼看到自然接香的沉香需要至少10年甚至20年的漫长时间，与沉香难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时人用香却太过奢靡。当时的沉香产地除了琼州之外，隶属玉林州的北流同样也出产优质沉香。由于接触的香在树干中随机分布，想要获得沉香必须手工一点点地将无用的部分凿去，这是一项复杂且枯燥的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精准的眼力。接香机理复杂与获得所需的繁复人工，都让沉香成为了千金难求的珍品。苏东坡在北流时是否曾与知县一同品香论道呢？ 史籍里并无记载。在宋代，熏香已成文人交往必备之物。由此推至，当地官员会见苏东坡，应该也会焚香以待。经历了人生的磨难与历练，此时的苏轼已经以香为媒，剥离了内心的浮躁与怨怼，不再执着于仕途沉浮，而是在内心寻得安宁。这种以香修身、以香寄情的方式，让香不仅成为一种气味，更成为一种人生态度。
2: 因为沉香树它结香啊，是经过很多受伤，比如说这种外在的这种因素，雷劈啊，被虫咬啊，它其实属于一种草木的修行。我感觉苏东坡之所以爱香，可能是因为正好这个香的一生啊，它的形成方法正好映射了他一生的这种人生起伏。
0: 归江蜿蜒东去，悄然带走了东坡先生的传奇。江边楼台翩跹，留下千年文化的一脉传承。岁月流转，潮起潮落，唯有绵延的文脉与氤氲的风华，如这滔滔江水，生生不息，万古长流。

0: 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哥，你是汉奸吗？
3: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4: 到底是你。

0: 背靠国内研发资源，面向广阔东盟市场，广西正着力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
1: 兰陵市累计建设了广西人机交互与智能决策重点实验室等平台118家，初步形成了平台加人才的联动培养模式。
0: 但强练补练的问题也随之显现，
2: 需要既懂理论又懂产业又懂这个市场的人，算力、数据和一些真实的场景这块呢，高校的资源呢是明显不足。
0: 复合型人才短缺，跨境应用水土不服，都成为制约产业升级的现实瓶颈。
3: 把东盟市场的实际应用场景、跨文化沟通能力融入进培养的体系中，
4: 是走出去了解痛点，然后解决问题。
5: 兰陵园区已吸引了102个国内人工智能项目和17家外资企业签约入驻。
6: 从实验室和试验场真正落地到产业的这个应用场上，从研发到集成到落地到反哺技术迭代的正向循环。
0: 本期贵在协商聚焦人才培养、场景落地、跨境合作三大关键环节，为加快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加产业布局建言献策。

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自治区政协办公厅和广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全媒体协商节目《贵在协商》，我是主持人李辉。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也就是南A中心，我们将在这里和各位嘉宾开启一场

0: 人工智能加话题的深度协商。首先来认识一下参加今天节目的各位嘉宾，他们是
1: 自治区政协委员、民盟广西区委副主任委员、广西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常务副院长张振荣，南宁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民进南宁市委副主任委员王俭，广西人工智能创新合作服务中心副主任潘芽，广西万物镜像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文龙。
0: 在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总体布局中，广西明确提出，人工智能时代，广西不能缺席，不能落后，要服务国家所需，发挥广西所能，回应东盟所盼，着力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接下来我们将聚焦人才培养、场景落地、跨境合作三大关键环节，探讨广西如何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之路。我们先来看一条短片。
2: 现在呢，这只灵巧手就正在抓取水果，从找准果实到精准抓取，再到稳定的投入，这套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实则是力控精度、还有视觉识别以及算法响应等多项核心技术的协同配合。我们当初研制这款灵巧手的初衷的目的是什么呢？
3: 灵巧手和灵巧臂是具身机器人上面最难的这个工程部件。具身机器人要想真正落地产业，融入千家万户的生活场景的话呢，必须要有具备这个足够灵活性、足够低成本的这个灵巧手和灵巧臂。所以我们跟瑞元公司一起研发这个灵巧手的初衷，就是要把这种关键核心技术牢牢地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面。
2: 一开始造出来是能动，到现在逐渐变得灵巧，这当中我们到底攻克了哪些技术难关？
3: 要像做到像人手一样灵活的话呢，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我们工程上的所谓的不可能三角的问题，同时要兼顾高度的灵活性、长使用寿命以及低成本这三个关键要素。我们从机械结构的设计，从力控算法的优化，到视觉协同系统全链条进行攻关，最终呢，把我们的这个灵巧手做到了高可靠性、高性价比，同时呢，成本可控。我们现在的手的灵活度呢，甚至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普通的人手。更重要的是呢，在灵巧手的研发当中呢，我们的学生全程参与，现在年轻的学生们已经成为了我们整个灵巧手研发的这个生力军和主力军。
2: 这只灵巧手目前已经精细到了什么程度？
4: 小到豆腐啊、鸡蛋啊这些草莓啊，我们都可以自适应的去捏取了，这叫力控的精度。从视觉的精度也可以做到要毫米级这种精度了，就是再加上我们的一套自适应算法，对这种水果采摘啊、这些分拣呢、那基本上都是完全能胜任的。目前我们这个水平呢，在世界上其实也是得到了许多国际头部的大厂的一些青睐，然后也是下了一些订单给我们，像比如像苹果就是我们客户，对，国内就是像小米啊、荣耀啊，这些都是我们客户。
0: 一个产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背后是人的突破。当前广西正大力推进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对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南宁市政协围绕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培养展开了调研，我们首先请王委员给我们介绍一下调研了解到的情况。
5: 南宁市累计建设了广西人机交互与智能决策重点实验室等平台118家，一些高校也建立起国家级、省部级的创新联动中心，初步形成了平台加人才的联动培养模式。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灵巧手项目，它就是让学生跳出了书本直面这个项目，让毕业的时候直接能够对口相关的岗位。但是我们在调研过程中也发现，一些校企合作还存在和而不融的现象。
0: 刚才呢，王委员点出了和而不融的问题，接下来就想问一问张委员，您呢是人才培养的一线实践者，从高校的角度看，目前我们面临着哪些突出的挑战？
6: 人工智能的发展日新月异，需要我们不断的更新的知识，因此呢，这方面呢就需要老师们也要不断的跟上时代，把我们的最发表的前沿的论文，然后呢最新的案例融入到教学中，这块呢还是具有一定的难度。其次呢是符合师资的力量不够，又需要既懂理论又懂产业又懂这个市场的人啊，所以呢我们呢希望呢引进了企业的师资，让企业的导师呢加入我们的这个学生的联合培养。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一些真实的场景，这块呢高校的资源呢是明显不足，而且我们也知道

0: 那个算力卡呢，这价格也是日新月异，学校来投资这个呢非常不划算，所以我们希望呢能借助产学研证的平台来进一步呢加强共享这个资源，让学生呢进入真实案例的学习和实践。
1: 高校有高校的挑战，我们相信企业也有自己的期待。文总，您觉得你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
2: 物理 AI 呢，不仅仅是要处理信息，更要理解并作用于真实的世界。最紧缺的三类人才：精通空间模型建模，擅长 AI 仿真迭代训练，掌握合成数据生产调优。这三类人才呢，可以推动技术体系化、规模化落地场景应用，那么最终落地在真实的口岸、产业链、矿山里去。最关键的是具备场景翻译能力，看到 AI 和具体行业之间的契合点，在效率、成本、协同方式上实现真正的层级跨越。
1: 高校培养端有挑战，企业用人端有需求，一方面是供的挑战，一方面是需的缺口。那么打通这个供需梗阻的突破口在哪里呢？
3: 校企合作目前存在合而不融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这个双师队伍的断层。一方面高校老师擅长理论，但缺少一线的实操；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企业的技师专家就是缺乏这个与高校对接的平台。加之现在我们的入高校的课时费用较低，远低于市场的标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们企业专家进校园的积极性。
0: 从三个方面来适配产业的培养体系：一是强化底座，要真正支撑学生走得更远，必须把这个数学基础、编程能力、算法的思维和工程能力核心基础打牢；第二是 AI 加 X。一个方式，在广义大学呢有个非常大的优势，我们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所以呢 AI 加多学科的发展，让学生更加理解 AI， 同时理解行业的痛点。我们目前呢是让全校各个学科都开展 AI 的普适教育，同时呢我们也在研究生培养，也希望呢各个学科各个专业的研究生，他除了学专业知识之外，同时呢也来进行 AI 的培训。第三点呢，我们要坚持实践，要加强企业科研机构的之间的合作，让学生呢真正融入到企业，融入到现实的项目中去锻炼和实现。同时呢，我们也大力支持学生参加这个广西的这个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大赛，在比赛中训练他的能力，提升他的对 AI 的理解，然后呢融入到真实的项目中。
2: 那么从企业布局东盟的维度来看呢，我们广西的人才培育不能光懂产品技术交付，那么企业走出去的痛点之一呢，还在于缺少理解当地数字化的进程、文化语境和商业合作逻辑的复合型人才。那么对于迫切需要走出去的国际化企业而言，真正的技术出海呢，绝不是单向的技术和产品输出，而是要在不同文化坐标里找到情感与价值的共鸣，找到打通供需错配的突破口，把东盟市场的实际应用场景、跨文化沟通能力融入进培养的体系中，助力广西 AI 产业规模化、系统化在东盟落地。
1: 听完嘉宾们对于人才培养的建议，接下来也想问一问 AI 大模型，抛开校企现有的培养思路，针对广西对接东盟的特色，有没有差异化的人才引入新方案可以补充？我们来听一听 AI 大模型的回答。
4: 结合广西毗邻东盟的区位特点，有两点嘉宾未提及的实操建议。一是推出东盟 AI 双向交换实训计划，一边选派本地 AI 专业学生赴东盟当地涉农口岸企业实习，一边引进东盟技术人才来桂参与灵巧手、数字仿真等项目研发，同步配套小语种加 AI 复合短期集训营。二是设立跨境 AI 人才专项补贴，不单补贴企业授课工程师，对愿意长期深耕东盟市场的 AI 技术从业者、跨境产品经理给予落户、住房、项目研发专项补助，从留人环节补齐激励短板。
1: 几位嘉宾从不同的角度把供需梗阻的问题和对策都摆了出来。前面我的同事在实验室里带我们看了灵巧手的技术突破，其实在那里校企合作的探索还远不止这些。接下来我们就再一次回到实验室，看一看他还有哪些新发现。
5: 在我身旁的这位陈博士啊，不仅是一位正在就读的在校的博士生，而且呢也是灵巧手这个项目的深度参与者。那陈博士，您认为从这个校企合作当中，您作为博士研究生在这里收获了什么呢？
6: 在广西人工智能学院这个高校里面，能有机会参与到世界最前沿的人工智能关键技术领域的研发，这是我最大的收获。那么刚才刘校长也介绍，我们的学生们就是我的同学们，我们一起在这个过程当中承载了场景落地，然后场景适配、数据训练的这么一个关键环节的作用，所以也为广西的 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贡献我们博士生的力量。

0: 我们广西发展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发展路径是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那您怎么理解广西在这个发展路径当中的独特价值呢？
1: 北上广呢有顶尖的前沿的研发资源，我们广西呢不用从零开始重复打造轮子，我们只要直接把先进的 AI 技术拿到广西来，结合本地的农业、制造业、物流这些跟东盟高度相似的这个真实场景呢，进行本地化的集成优化、适配和测试，然后呢就可以直接把先进的技术从实验室的试验场真正落地到产业的这个应用场上。而广西作为面向东盟的这个开放的门户呢，可以把国内打磨成熟的具身智能的解决方案直接辐射到东盟市场，把我们的灵巧手技术用到东盟的特色的这个像农业啊、精密制造这些场景当中去，真正形成一个从研发到集成到落地到反哺技术迭代的正向循环，让广西呢成为 AI 技术对接东盟市场的一个关键的不可替代的枢纽。
2: 刚才我们看到了一条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赋能的可走之路，但是这条路能不能走宽走远，关键还是要看应用场景能不能真正的落地。那么广西 AI 应用场景目前存在哪些局限，怎么样才能够把赛道拓得更宽呢？
3: 从调研情况看，拓宽中国东盟 AI 应用场景还要以专业化人才培育为支撑，要依托本地高校资源，深化与东盟国家的职教合作，推广成熟的交替式人才培养模式，联合打造中国东盟 AI 应用工程师国际赴任资质，为双向 AI 场景应用输送专业人才，成立中国东盟 AI 创新应用联盟，常态化对接海外人才需求，精准匹配本土及东盟多元 AI 应用场景，以人才标准化培育专业化，助力跨境 AI 产业协同发展。
4: 从企业实践来看呢，我们的场景向本土产业做实，再向东盟市场做延展和增量。我们发现在东盟国家，智慧农业和智慧制造那么多语种服务的领域呢，在 AI 场景有极大的需求，这和广西本土产业高度契合。那么物理 AI 的价值从智能驾驶到具身智能，本质上就是真正的要读懂并作用于真实的世界。就拿我们在南宁的实例来说呢，东盟博览会期间，民族大道交通路口拥堵，我们结合了高精的路网、交通组织信息等多方案同屏对比，让风险预判、决策预演。在城中村改造方面呢，我们践行了以人为本、以人定产的发展理念，通过深度分析片区人口容量以及特征，依据片区的人口变化、发展趋势，科学匹配我们承载能力跟产业布局方向，兼顾民生改造、产业升级和城市治理的效能提升。
2: 从本土试验田到跨境复制地的跨越绝非易事，但广西的企业正在一步一步把这条路趟出来。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南宁市政协专题调研组成员一起走进一家深耕 AI 跨境应用的企业，去看一看这些成熟的案例是如何落地的。
5: 大家好，我是南宁市政协专题调研组的成员余胜。对接东盟到底怎么对接？企业走出去之后碰到的是真金白银的市场，还是水土不服的困境？让我们一起到企业去看一看。
6: 杰嘉润这个农业数字大脑进入东盟已经六个国家了，这条路你们是怎么走通的？
7: 在十几年前我们就已经开始把我们的灌溉设备卖到那边，然后这几年因为 AI 的这个发展速度非常的快，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 AI 的一些智能化的技术跟我们的水肥一体化技术做了一个融合，然后可以进一步的提高它智能化的一个水平，能够节省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这样的话，很多东盟国家的种植企业就能够接受我们这样的一套系统。
6: 那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呢？
7: 是走出去了解痛点，然后解决问题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要多去一线，因为我们的很多自动化可能在国内你可能跑得很好，但是到了东盟国家，因为有网络的原因啊，各方面的因素都会有影响，所以我们要结合当地的一些信号啊等等，要做一些优化和迭代。
6: 企业要走出去最需要政府帮什么，平台帮什么，有什么建议？
7: 我说第一步，首先要把我们在国内比较成长性比较好、技术比较成熟的这些中小微企业，先带他们去了解当地的市场、当地的国情、当地的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些情况然后去挖掘一些痛点，尤其是把我们国内很多成熟的一些技术能够集成起来，去服务到他们的产业链当中去。
2: 广西 AI 企业在东盟市场已经趟出了一条可行的道路，但是要把这种点上的突破变成面上

0: 的生态，把企业的单打独斗升级为产业集群的系统化输出，就需要一个更高能级的平台来承载和赋能。这正是广西正在推进的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目前南宁市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已达1552家，占全区总量的57.3%，一个覆盖算力、算法、应用场景的全产业链生态正在加速形成。想问一下潘副主任，南宁中心具体通过哪些政策举措来帮助企业创业落地，走向出海东盟？
1: 在政策方面，我们出台了实施南宁中心第一批政策，南宁东盟股主张企业发展人工智能、OBC 发展等相关政策，激发壮年创业活力。在服务保障方面，我们着力构建拎包入住的创新创业生态，高标准建设南宁园区、南宁东盟股，打造人工智能企业研发基地和可信度双虚。截至目前，南宁园区已吸引了102个国内人工智能项目和17家外资企业签约入驻。在政策兑现方面，目前我们已兑现了场地实施、人才公寓、算力补贴、创新创业启动资金等政策实施，企业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红利。下步，南宁市将加快南宁园区规划建设，强化政策实施服务，推动多管出海，推进南宁中心人工智能企业研发基地和可信数据双虚建设，实施人工智能实践行动，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0: 南宁中心的服务框架和初步成效呢已经比较清晰了，但是从建起来到强起来还需要哪些方面持续发力，它的差异化优势应该如何构建，各位都有什么样的建议？
2: 我认为在南宁中心的差异化优势呢，就是立足东盟，深耕跨境场景落地，针对东盟各国的产业特点、政策标准、语言文化进行本地化适配，打通政策咨询场景对接，项目链式孵化，那么解决企业出海水土不服的痛点，同时能够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等平台呢，实现我们和东盟各国的常态化对接，那么推进场景化系统落地。
3: 首先从政策层面上，我们应该进一步强化对人工智能的政策支撑，优化发展生态，营造以企业和创业者为中心的营商环境。其次，我们要打造 AI 硬件的产业集群，充分发挥我们广西传统的产业优势，推进南宁打造全球最大的 AI 动力电池生产基地。最后是搭建 AI 随域应用产业精准对接平台，分国别、分行业搭建 AI 产业线上线下对接平台，提升南宁渠道能级，服务国家 AI 能力建设普惠计划。
0: 今年的东博会也即将到来，听说南宁中心呢也设置了东博会人工智能展区，这将成为广西 AI 产业链接东盟的关键平台。潘副主任，能不能给我们先透露一下展区的相关情况？另外，借助这个展区平台，将会给广西的企业带来哪些合作机遇？
1: 我们这个展区仅够突出东盟应用场景落地，设置了1+N 布局，这个一就是一个测试一个综合馆。集中呈现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合作成果以及广西发展人工智能的成效。那分设 AI 加、北斗、矩阵智能、制造、教育、医疗、能源、文旅、智慧城市等 N 个行业主题馆，展现人工智能赋能先行百业的成果。同时，我们也策划了路演和机器人手球比赛，打造可观、可演、可体验的 AI 场景。这个展区也为广西的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第一呢，对接行业头部企业，让广西的企业在家门口就可以和国内人工智能头部企业进行对接洽谈。第二个呢，承接技术落地，广西的企业可以承接北上广深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成果，在广西进行集成试备之后，面向东盟进行复试推广。第三个呢，拓展东盟市场，广西企业通过对接位、洽谈位、论坛等活动，和东盟国家企业进行面对面、一对一的洽谈合作，推动一批 人工能、人工智能产业合作项目现场签约落地。
0: 南 A 中心的建设也为高校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开放场景和转化

0: 大枢纽，张委员，您觉得高校应该如何主动出击，成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发动机？
1: 我认为要从三个维度发力。第一，重塑科研导向，让实验室的技术真正解决真实产业的痛点，形成需求清单、技术清单、成果清单。比如在面向东盟合作方面，可能需要多语种的智能翻译、跨境电商的管理推荐、区域产业的数据分析等等。高校的科研团队要围绕这些具体问题开展系统和产品的联合研发，提高科研的针对性和转化性，真正用 AI 技术为实体经济赋能。第二，创新育人模式，打造面向东盟的 AI 国际化人才蓄水池，依托南 A 中心形成项目制教学和实践训练，同时邀请企业工程师、行业专家共同参与课程建设、课题指导和成果孵化，形成科研、教学、产业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第三，共建开放生态，助力中国 AI 技术组团出海，推动中国的优质的 AI 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在东盟国家落地生根。
0: 从企业到政协，从高校到平台，刚才几位嘉宾从各自的角度给出了南 A 中心如何强起来的务实建议。那么如果把这些具体实践放在更大的坐标系里看，广西在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全局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广西重大战略决策咨询委员会首席专家连玉明对此有过深入的思考，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观点。
2: 我觉得广西集成在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主要表现在通过三个率先来促进五个共同。第一个率先就是我们广西率先要建好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这个应用合作能够纳入到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的整体框架中。那么第二个率先呢，我觉得就是要率先建设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为我们国家下一步来设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积累经验、提供样本、贡献智慧。那么第三个率先呢，就是要率先打造中国东盟人工智能的集成新高地、人才性高地、文化性高地，通过这个三个率先来推动中国东盟在人工智能合作的过程中来实现机遇共享、规则共建、产业共创、安全共治、伦理共识，来让广西集成成为连接北上广和东盟的人工智能战略枢纽，让东盟国家更多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的红利。
0: 人工智能的赛道上，广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注重策略，强化整合，创新场景，把比较优势变成不可替代的优势，这条差异化之路值得期待。再一次感谢四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有

0: 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就位，预备。
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加速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5: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6: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7: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5: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位呢？
8: 我们中间有内奸，
5: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广西新闻。8月26号，2026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大会暨侨商侨领广西行活动在南宁举办，一场聚焦链的盛会，吸引了中国与东盟600多位政商代表。台上，广西向世界发出邀约；台下，企业家们思考的是如何借力广西这个门户，撬动中国与东盟大市场。本次活动由自治区政府主办、自治区园区办、侨联商务厅承办，以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为主题，聚焦以订单带动市场、以市场撬动投资，紧盯跨境产业链供应链、人工智能加企业出海等重点领域合作。签约仪式现场，政企代表携手达成合作共识。

0: 时，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四大重点领域投资占比超80%，成为跨境产业合作的核心赛道。值得关注的是，本次签约多个项目精准锚定东盟市场，东部研发设计加广西制造加东盟组装的模式正在加速落地。
1: 国学高科依托柳州基地作为华兰制造中心东盟出口基地的定位队列也有效示范国内的产能对外也联动越南泰国印尼等亚太海外生产制造基地构建国内基地供货海外工厂本地化的协同联动格局。
0: 依托独特的区位交通产业开放平台优势，广西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持续迭代升级，呈现链长新链长在的良好发展态势。本次大会首次发布的双向清单，系统整合供需资源，精准匹配市场需求，被参会企业誉为跨境合作的订单导航图，切实落地以订单带动市场，以市场撬动投资的合作理念。
2: 广西在新能源、装备制造等领域技术领先，与东盟的资源高度互补。我们非常看重大会发布的跨境采购双向清单，广西正迎来向海独强、开放发展的黄金期，可以说潜力巨大。大有可为。
3: 我是第一次来到广西，我们希望在数字经济、绿色能源、智能制造等领域考察一些项目。
0: 投资广西已有5年的老友深圳市中兴泰投资公司，这次组织了100多家越南企业参会。公司投资的东兴智能制造产业园正承接大湾区产业转移，构建面向东盟的电子制造基地。在企业看来，广西不仅是简单的中转枢纽，更是制造加市场的叠加厂。
4: 通过此次会议，把越南东盟的订单带到中国来，把我们长三角、珠三角的一些企业来到我们的产业园区来进行投资，跟广西、跟东盟建立更好的这种联系，更好的去服务于我们国内的客商走出去。
0: 会上，全体侨商侨领共同发布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倡议，大家将奔赴北海、防城港、钦州等地实地考察，寻找落子布局的突破口，
5: 充分发挥以侨为侨的独特作用，推动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围绕打造十大支柱产业，精准地推动侨商以广西优势精准嫁接。
0: 一条链连起中国与东盟，一场会串起天时地利与人和。平陆运河即将通航，自贸区3.0版加速推进，广西正站在跨境合作的新起点上，而这场大会播下的种子将在未来的产业链上生根发芽。
6: 8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龙兴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伟武、澄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继平一行。
7: 陈刚对胡伟武、王继平一行来贵商谈合作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机遇。陈刚表示，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突出策略、集成、应用、开放、安全，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希望龙芯中科、澄迈科技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与广西在人工智能应用、通用 CPU 操作系统、人才培养、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等方面合作，落地建设相关项目，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胡伟武、王继平介绍了各自企业发展情况。胡伟武、王继平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

0: 特应用场景丰富，发展空间广阔。龙芯中科、澄迈科技将充分发挥技术、人才、资金等优势，加强与广西在人工智能应用、具身智能、面向东盟的自主可控计算生态等领域合作，加大在广西发展布局力度，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徐永克、曹志强、周一觉等参加会见。
1: 8月27号，卢新宁出席自治区对外友协第10届理事会会议时强调，要加强自身建设，以更高站位锚定新时代新坐标，充分发挥广西民间外交的独特优势，打造更多特色品牌，构建大友协工作格局，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大局。
0: 8月28号，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8次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及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党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审议相关文件，研究落实措施。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区政法机关要提高政治站位，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及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以忠诚履职担当筑牢安全稳定防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健全政法领域维护政治安全工作协调机制，明确权责边界，规范工作流程，强化协同联动，推动维护政治安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要抓好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章程落地执行，严格执行遴选标准、程序和纪律，健全完善逐级遴选机制，畅通基层法官、检察官向上渠道，持续提升专业化水平。要加快推进行政执法监督地方立法，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制约，通过制度化手段破解执法领域突出问题，促进行政执法规范公正，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黄海龙、杨正根参加会议。
1: 8月27号，崔国华出席广西民营企业绿色发展交流暨帮企减污专题宣讲活动，强调要扛起绿色发展的责任担当，以人工智能赋能，打通绿色转型的政策链、技术链、资金链和服务链，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绿色发展转型之路。水文监测显示，玉江南宁水文站今天中午1点左右出现75.47米的洪峰水位，超警2.47米。南宁市各部门继续严阵以待，合力守护城市安全度汛。
2: 我来到的位置呢，就是英华大桥下的清水步道。昨天11点，我们也在这个位置拍下了一张照片。我们可以从照片里面看到，当时呢，这个步道的样子是清晰可见的，但是现在呢，已经被水漫过了。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已用警戒线隔离被淹区域，周边居民的生活基本未受影响。
3: 早上8点过来，看到有市民在这边，跳舞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把那个警戒线给拉起来了。
4: 现在我是在南宁市良庆区龙堤路的沿江公园，目前我们在这里可以直观地感受到，现在涌江水流速也是非常的快，在我对岸的这个清环路上面一些比较低洼的一些清水平台同样也是被淹了。
0: 工作人员介绍，此次洪水造成大沙田水塘江至青山大桥下3处低洼区域被淹，沿途不同程度进水，为确保安全，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在积水受淹区域沿江公园各出入口拉起警戒线，同时联动街道社区组建联合巡逻队，开展沿江巡查值守。在南宁民生广场，水位高度差引起了轻微渗水，工作人员提前用沙袋垒成临时围堰，并进行24小时不间断拉网式排查，确保安全。
5: 市的雨水管它也是有排放出口的，所以只要它这个江水它不是它没有这个杂物或者说垃圾太多的话，比如这种大块的木头碎石，还是不会堵塞这个。
6: 我们是4班倒，每一班4个人以上。除了我们社区的，也有街道的，也有城管，还有其他地方支援的民兵巡河巡堤。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贵港城区鲤鱼江口的小江防洪闸处，受上游来水影响，鲤鱼江水位现在持续走高，超警2.56米。
0: 为应对本轮洪水，贵港应急部门和跨区域增援的贺州消防等力量投入三台大功率排涝车24小时不间断作业，持续把鲤鱼江的水抽排到豫江外江，全力稳住水位。
8: 接到跨区域增援指令后，迅速出动7车19人赶赴

0: 贵港开展排涝作业。
1: 在港北区桂城街道，永新社区党员干部和志愿者26号起就对沿江堤防开展不间断巡查，密切监视水位变化等情况。
2: 分4个时段，专人值班值守巡堤，根据现场情况密切关注，有什么及时上报。
1: 水文部门预计，洪峰将在明天下午通过贵港，各相关部门将持续保持紧密协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受洪水影响，宁明大桥出现累计约2.97万立方米的竹木漂浮物堆积，导致桥梁伸缩缝轻微扩张，桥体出现位移。为迅速化解险情，当地紧急调度机械设备进场，开展24小时不间断清障作业。经过日夜攻坚，8月27号，宁明大桥汛后清障、桥面清扫工作全部完成。
3: 我们累计调度钩机5台，运输车16台。完成清运1488车次，清理障碍物共计2.97万方。经连日不间断巡查观测，两座桥整体运行状态稳定，未排查出轻生安全隐患。
4: 本轮洪水造成崇左市江州区部分街道严重内涝，南宁、上林、武鸣等地的基干民兵闻令而动，火速驰援，全力开展人员转移、物资运送和灾后清淤等工作，以实干担当筑牢防汛救灾安全防线。
1: 今天上午，在江州区城西路，来自南宁市上林县的100多名基干民兵正全力清淤，大家分工协作，加速道路及周边环境恢复。
5: 像我们配合洒水车，用扫把还有那个铲子，先把路面这些清理干净，然后再看下一步任务怎么安排。
1: 韦雨生介绍，他们从7月起就一直奔走在抢险一线，从宾阳甘棠到衡州镇龙云表，再到崇左江州，他们始终冲锋在前。
5: 有个母亲跟我们求助，说她的女儿就是生病很严重，需要马上转移出来。当时我就带着2个同志进到他们小区里面，把他们运出来，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好事啊。
1: 洪峰过境，积水渐退，大家来不及休整，就马上转入到清淤恢复工作中。江州区建设路附近，来自南宁市武鸣区的基干民兵陆海正和战友们一起挥汗如雨。这位不到20岁的大二学生也是队伍中年纪最小的。
6: 因为我学无人机的，所以我的任务是通过无人机进行搜救勘察，我觉得这是一件让我感到很荣幸的事情，哪里需要我就会到哪里。
1: 这群基干民兵的肩上始终扛着责任与担当，扛着老百姓的安危冷暖，周边群众看在眼里，暖在心间。午饭时间，一位附近超市的老板自发送来冰镇饮料给大家消暑降温。
7: 他们吃饭要喝饮料啊？我那个
8: 就是不要吗？
7: 就是不要。上午我帮了好多件饮料，他们都给我退回来了。
9: 每天有很多的市民送这个饮料矿泉水过来给我们，非常感谢，但是不能拿，我们有我们的纪律，非常感动，非常感谢所有的爱心人士。
10: 还是那句话，若有战招必回，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宗旨，要发扬这种队伍不对策的精神，党员要作为一个带头模范作用，十个太前，5把5发累。
4: 柳州市依托扎实的工业基础和优势，把发展壮大智能经济作为破局突围、追赶超越的关键一招，积极对接海外市场，以 AI 深度赋能，持续推动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提质增效，智链全球。在柳州智能显示终端产业园内，绝远智创科技新一批重量仅为38克的智能 AR 眼镜，经过拼装、调试等50多道工序下线后，正被加紧打包发往全球。企业于7月投产，产品不仅销往国内，还远销欧美、东盟等地，成为柳州智能终端产品出海的新代表。
11: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款呢，就是最新款的 AR 眼镜，通过手机蓝牙就可以唤醒我们的这款眼镜，不仅可以语音交互，同时呢，它也可以翻译全球120多种语言，在旅行的过程中呢，也会非常的方便。
12: 这款产品里面集成了世界上最小的微型光引擎，以及世界上最透的衍射光波导镜片，并且用了6纳米的芯片，能够做到日常可佩戴，并且长续航的去使用。目前海外的客户已经占到了我们客户群的70%以上了。
4: 去年11月落地柳州的极目机器人专

0: 专注于复杂非结构化环境下全自主无人机系统解决方案。目前产品中的 AI 技术已经进入成熟应用阶段，无人机搭载的 AI 系统能够在作业中自主判断和分析，给出路径，实现自主飞行。
1: 整体的年产能规模是10000台，我们现在柳州工厂的这个产品已经能够实现像越南、泰国的出口，另外一个就是像巴西、拉美一些国家的出口。从未来2到3年，我们会把主要的产能都转移到柳州工厂来，会成为极目在全球的最大的生产制造基地。
0: 广西汽车集团所属原控制区科技有限公司于去年底成立，目前已实现移动充电机器人、无人物流车两款拳头产品的量产交付。得益于广西汽车集团将制造和研发力量重点投入无人车业务，实现资源高度协同，企业的车规级无人物流车月产量已超1000台。
2: 包括东南亚的客户，包括一些中东的客户，我们都跟他们做一些需求的对接，做很好的产品适配。我们出海的布局一直在保持双轮战略，一方面是我们传统的有人车制造，然后加上现在的无人车制造。
0: 围绕加快打造广西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及产业集群创新基地，柳州市持续推动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提质增效，培育规上工业企业46家，形成6大系列、50多种规格的机器人产品体系。今年1至7月，全市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产值同比增长92%，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6.5%。日前，平陆运河建设绿色工程通过院士专家评估论证。
3: 评估论证会上，7名院士专家组成院士专家组，结合前期现场踏勘成果，听取平陆运河建设绿色工程检查专家组汇报。围绕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生态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全流域污染协同治理、入海段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节能降碳实施、生态惠民等评估内容深入交流研讨，大家充分肯定平陆运河绿色工程建设取得的成果，认为平陆运河工程总体完成了绿色工程建设任务，创立了全过程绿色工程管理体系，绿色工程建设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一致同意通过平陆运河建设绿色工程评估论证。下一步，平陆运河建设绿色工程检查专家组将系统梳理、汇总凝练院士专家组意见建议，修改完善评估报告。各相关单位将进一步细化完善通航后环境应急、节能降碳等措施，确保将平陆运河真正打造成为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绿色工程。
4: 平陆运河绿色工程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实践体系，形成了10大工程亮点，有很多都是全球和国内首个或者是首次，建立了一整套全生命周期的绿色运河建设方案。这个方案呢是可推广可复制的，为全球的运河建设呢提供了中国方案。
0: 8月26号晚，平陆运河夜间实船试验完成，这标志着自8月12号启动的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所有科目顺利完成。当晚，4艘试验船从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出发，沿钦江城区航道驶往青年枢纽。此次试验所在的钦州城区段长约21.4公里，沿线桥梁较多，河道弯曲，城市灯光与航标灯交织。下游受潮汐影响，水位和流态不断变化，增加了夜间操船难度。夜航过程中，试验人员通过北斗定位、无人机监测等设备采集船舶航迹、船间安全距离等数据，并对航标灯的清晰度、连贯性以及背景眩光影响进行观测。初步试验显示，编队通行总体顺利，背景眩光影响较小，航标灯可正常发挥夜间导助航作用。除了本次夜航，8月26号4艘试验船还进入海域航段，重点对入海口近海段的航道尺度、航标配布及船舶在潮汐流作用下的航向稳定性 进行了实船试验。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于8月12号启动，对平陆运河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调配1000吨级、3000吨级和5000吨级共4艘代表性船舶，沿平陆运河主航道分阶段完成不同工况通航验证与全线航标效能检测，全面核验

0: 运河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的安全性、稳定性等相关试验成果，为完善航行规则和运行操作规程，保障平陆运河安全有序运营，提供了技术依据。近日，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起石枢纽第二回外部电源线路接连投入运营，至此运河三大核心枢纽实现双电源供电。
1: 电力供应的稳定性直接关系青年、马道、起石三大枢纽通航安全。三大枢纽双电源提前到位，相当于为枢纽装上双保险，极大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将为后续平陆运河联调联试及通航安全提供坚实保障。
2: 我们坚持快装快接快送原则，创新建成一段验收一段送电一段的分段验收模式，将工期节点牢牢守住。后续我们还会全程监测负荷波动，服务到最后一公里。
1: 为加速推进送电工程建设，南方电网广西钦州供电局统筹建立服务专班加六个一协同督办机制，成立党员突击队奋战一线，全力推进三大枢纽第二回外部电源线路全部送电，比正式通航日期提前20多天，用电网速度为世纪工程赋能。
3: 钦州供电局以高效的工作和贴心的服务，为我们接通了青年枢纽第二回电源，为枢纽上了双电源保险，现在用电更稳定、更安心，为我们冲刺通航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持。
1: 全力打造平陆运河电虹综合示范区，构建适配运河全周期需求的电虹加 AI 新型电力系统示范场景，为运河经济带建设提供更智慧、更绿色的电力支撑。
0: 2022年8月28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开工建设。四年来，建设者们奋勇拼搏，砥砺攻坚。眼下运河通航在即，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着镜头共同回顾运河大事记。

港阵雨26到32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阵雨26到33度，乐业大石围天坑中雨转阵雨21到30度，贺州玉石林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桂林象鼻山多云转小雨25到36度，桂平西山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大兴德天瀑布中雨转小雨24到33度，百色水利工程中雨转阵雨25到34度，明明花山小雨25到33度，巴马长寿之乡中雨转阵雨25到35度，阳朔玉龙河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东兴金滩阵雨26到32度，宜州下碱河阵雨转多云25到36度，平祥友谊关小雨24到32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23到34度。

下面播送8月28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1.2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8至1.6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

0: 再也无法回头，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哥，你是汉奸吗？
1: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2: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

0: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0: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蜃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0: 全长700多公里的赣江，舒展成玉带，穿过两岸青翠的峰峦，纵贯江西全省。地处赣江中游的吉安市，秦朝时设县，古称庐陵、吉州。江水悠悠，孕育出吉安大地的丰饶富足，也让这里成为庐陵文化的发源地。3000进士冠华下，文章结义金庐陵的佳话流传至今。直下镇距离吉安20多公里，南宋时这里因水路畅通形成集市，开市之日恰逢夏至，小小的集镇便由乡城改名为直下。1102年，南宋名臣胡铨就出生在这里。
1: 来到直

0: 下镇，纵横交错的街道，充满了岁月感的古码头旧址，都在讲述着这里曾经作为商贸重镇的繁华过往。这里是赣江、双江和富水河三水交汇处，大约早在1000年前，胡氏先祖就选择定居在了这里。这个依水而居的家族，在这方水土上留下了一段段传奇的故事。
1: 根据庐陵胡氏族谱记载，吉安胡氏家族是三国时曹魏的荆州刺史胡志的后代。南唐时，胡氏后人胡公霸出任吉州刺史，家族迁入吉安，扎根异乡。想要家族兴旺，严明的家规必不可少。胡家人制定了《襄城胡氏家规十条》，其中《官箴篇》说道：“凡有立世籍者，无论一碗半通，上各一乃星，奏乃祭。”意思是，凡有担任公职之人，不论职位高低大小，都应恪守本心，尽忠职守。尽忠职守写进了家规，也镌刻在胡氏宗祠的梁柱上。
2: 忠信敦士就是要求他的子子孙孙们要忠信，要忠诚，要守信用，笃敬爱岗，那就是要恪守岗位啊，敬业，做任何事不能够马虎。
1: 祖辈的劝诫，在岁月的流转中，浸润着代代胡氏子孙的心田。他们恪守祖训，以耕读传家，逐渐发展为当地望族。1127年，金军攻陷汴京，北宋灭亡。宋朝皇室和北方士族被迫南渡，建立南宋。宋高宗赵构即位的第二年，26岁的胡铨高中进士，就此踏上仕途。胡铨纪念馆里保留着许多珍贵的史料，记录着这位爱国名臣的一生。那时的南宋，外有强敌侵扰，内有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派对忠臣义士肆意打压排挤。南宋绍兴八年，宋高宗复用秦桧为宰相，指派使臣赴京求和。不久后，两个傲慢无礼的金国使者大摇大摆地来到临安，对南宋君臣大肆羞辱。
2: 秦桧是一个议和的主张者，然后就把金国的两个使者带过来了。这两个使者非常的傲慢，无视朝廷，还要叫皇帝要到他面前跪下来。那这个宋朝的文武百官那就是非常震惊啊。结果皇帝他没有感觉。
1: 在众人眼中，称臣纳贡、屈辱议和，让南宋王朝的尊严荡然无存。但当时秦桧把持朝堂，排除异己，朝中群臣敢怒不敢言。那时的胡铨只是个在枢密院编修文献的官员，可在他看来，无论官阶大小，都要尽己之责。面对权势滔天的秦桧，绍兴八年，胡铨做出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决定：上书皇帝，请斩当朝宰相。这篇名为《戊午上高宗封事》的奏书，被后人称为《斩桧书》。
2: 他在文章里面就表现了，你看，陛下一去兮，在祖宗庙塞之林，尽无夷狄，祖宗数百年之次子，尽为左人。意思就是说，你皇帝一向矜

0: 国跪下来，做儿皇帝，那么老祖宗数百年的一切都白费了。所以到了后面，我们不能够与秦桧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的头，要挂在街市上面示众。
1: 所以他那个时候实际上提出这种请求，对于他个人来讲，完全就是置生死于不顾了，是吗？
0: 小臣狂妄，冒赌天威，甘是斧钺，我甘愿受到朝廷的刀斧，杀头，
1: 哪怕死，
0: 哪怕死也没有遗憾。
2: 一千多字的展会书里，愿断三人头的请求掷地有声，而胡铨甘似斧钺的决心更令人动容。他置生死前程于度外，以末官之身发正义之声，一时间朝野震惊，人心振奋，甚至连敌人都连连感叹：南朝有人，中国不可轻。意料中的报复随之而来，胡铨被贬谪流放长达23年。流放期间，胡铨不改旗帜，几次上书斩情，不屈的风骨被后世誉为脖子最硬的人。胡铨晚年辞官回乡，把全部精力用在教导子孙上。离世前，他写下一首家训：立身忠孝门，传家清白归，但愿后世贤，努力勤称职，成为代代胡家子孙遵行恪守的准则。
1: 立身忠孝门，传家清白归，胡铨言简意赅的家训为后世注入了一股正气和力量。据胡氏家谱记载，自胡铨以后，家族子弟皆以家训自勉。在这样的家风影响之下，胡氏家族也逐渐成为了当地的名门望族。
2: 在家风的熏陶下，胡氏家族人才辈出。两宋300多年间，吉安胡氏33人考中进士，在当地留下了“秋榜待无虚榜，他姓莫敢争衡”的美誉。

0: 历史上面对外族入侵，胡权挺身而出，力主抗敌。革命战争年代，面对家国危难，胡氏后人同样义无反顾投身救国。在吉安东固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里，陈列着一件展品，印染着奋斗两个字的半面红旗，记录着一段红色的记忆。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性转移，踏上长征之路。胡氏后人胡海临危受命，带领一支700-800人的独立团留守赣西南苏区，以游击斗争的方式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相比离开，留下是更艰难的选择。
1: 这些留下来打游击斗争的，他们知道留下来是最危险的，但是作为组织任务，他组织决定，他必须服从。再大的困难，再大的危险，我也必须接受。这就是共产党人的一种品质。
0: 面对敌人的步步紧逼，游击队的处境极为艰险，不仅兵力悬殊，还缺粮少药，武器弹药更是得不到补充。1935年3月，几支队伍汇合到一起，大家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部队分散突围，为革命保留火种。
1: 对方力量很大了，大部队都走了嘛，那么所以他就要把这个我们留下来的武装部队，地方武装部队要全部消灭掉嘛，不留后患嘛。

0: 等于是把我们封锁到一块最小的地方，那你出不去，只有突围。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要保住革命的火种，哪个地方能够生存下去就到哪个地方，所以是无目的地的。
1: 对于患难与共的战友，这是一次前路漫漫、生死未卜的离别。在分别之际，大家把一面写着艰苦奋斗四个大字的红旗一分为二，
0: 拉出这面红旗，就是说我们把这面红旗一分为二，一方面是激励我们艰苦奋斗去达到我们突围的目标，第二个是将来我们有胜利的这一天，我们可以用它来作为重逢的标志，所以就有这面红旗。
1: 胡海带着写有奋斗的半面红旗，带着战友互道珍重的情谊，踏上了突围之路。由于叛徒出卖，胡海所在的村庄遭到敌人的层层包围，敌人以百姓的生命作为要挟，逼迫胡海束手就擒。
0: 胡海是看着国民党部队包围了这个村庄，而且是压着群众要进行杀害的时候，那么胡海站出来，那么站出来说，我在这里，你们要抓就抓我，不要伤害群众，所以这么就站出来了。
1: 生死之际，胡海把半面红旗连同重要文件用油纸包好，交给了家人，叮嘱他们一定要保管到革命胜利之时。在狱中，敌人对胡海严刑拷打，追问游击队和党组织的情况。胡海抱着必死的信念，没有吐露一个字。牺牲时年仅34岁。
0: 胡海就是胡权这个家族大家族里面成长起来的一个人，可以说深受这个家族家风的传承影响很大，所以这种为国献身的这种家风是在我们这个地方深深的扎根于老百姓当中，是有深厚的文化土壤。
1: 共和国成立后，胡海的家人把珍藏的半面红旗转交给当地政府，那时他们才得知另外半面写着艰苦两字的红旗已经遗失在战争年代。虽然生死与共的同志再也没有重逢的机会，一面红旗也再没能合二为一，但奋斗的精神就像这面红旗依然炽热地飘扬在无数人的心中。如今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吉安胡氏家族也发展成为40,000多人的大家族。从历史上胡权的展会书到印染着奋斗的半面红旗，一代代胡氏族人用尽忠职守的人生选择维护着家族的荣耀，他更融入千家万户，成为今天家乡建设的精神力量。
2: 喂，你说。
1: 胡建成是一名维修工程师，从20岁成为机修工，他已经与机器设备打了30多年的交道。这一天是周末，原本在家休息的胡建成接到厂里的电话，设备出现了故障。胡建成匆匆赶往车间，从家到厂11公里，胡建成用时17分钟。精准已经成为他的一种本能，从工作带到了生活。
2: 你把你那个板不要太厚，不要大于0.3。板进去如果没有搞好的话，它做出来的板。
1: 进入21世纪，吉安市利用地理位置的优势，发展起电子信息产业。2008年，在深圳打

0: 打工的胡建成回到家乡，在一家电子设备厂工作。胡建成所在的企业以生产电路板为主，这是一个极其需要精准的行业，一丁点儿的差错都会造成很大的损失。有一次，工厂生产一款新产品，看上去一切正常，胡建成却发现生产线上有偶发的故障。那时候工期紧，许多同事都建议先开工，完成这次生产再说。胡建成却不同意，职责所在，必须全力以赴。为了尽快找出故障原因，胡建成守在了电脑前，双眼紧盯着屏幕，寻找一闪而过的故障信号。
1: 那这个时候不能说，哎，我走神，或者是有其他的情况，就会错过掉吗？
2: 啊，我们就是盯着那个电脑看，看那个程序，它偶发性的，它是一闪断，有可能是以毫秒为单位，你不盯着就看不到的。
0: 就这样不眠不休，胡建成整整值守了26个小时，终于捕捉到仅有0.003秒的干扰信号，找到了设备出现故障的原因。在胡建成看来，任何疏忽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这份较劲和坚持是工程师的职责所在，他也因此被大家称为轴师傅。
2: 因为我的职责就是维护设备正常运转的嘛，是吧？并不是说坏了，哎，修好了就没事了。修好了，但是我们要分析出原因来，它是什么原因坏的。
1: 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耐心？尤其是你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2: 我有一种心里有这个想法，这个问题没有排除掉，就感觉人睡觉也不踏实，吃饭也不想，睡觉不踏实，睡得长了人睡不着，翻来覆去总是在想这个问题。
0: 胡建成的这种轴劲儿来自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名会计。胡建成记得小时候，父亲因为账目上几分钱的出入，就能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核对一整晚，直到找到问题所在。
1: 你有没有问过父亲他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2: 简单的说过，就是说帮别人打工也好，做什么事情，我们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要做这个事情，要不就不做，要做就一定要做好。
0: 工作30多年来，靠着这一股轴劲儿，胡建成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2020年，他被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今天的胡氏族人在各个岗位上尽职尽责，用一枚枚奖章延续着祖先的荣耀。
1: 在胡家人的身上有着一股刨根问底儿、紧跟细节的犟劲儿，他们自称为螺丝钉，或许并不显眼，但却更要坚守住自己的岗位，把一件件细致的工作做到最好。现在在胡氏家族当中仍然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散发着光和热。
3: 一天要坚持这个东西，因为款来自香港吧，一
4: 个胡氏大天发
3: 天官吧。
0: 35岁的胡聪亮是一名骨科医生，他有一个工作习惯，会随身携带一支粗头的记号笔。胡聪亮的病人大多是老年人，为了让病人清楚地看见药品的用法用量，他都会在药盒上写上醒目的大字。身为医生，要对得起病人，胡聪亮一直记得父亲对自己的叮嘱。他的父亲胡明高是一名乡村医生，从1986年开始为乡亲看病。老人至今还保留着一本笔记本，上面记录着乡亲们的病情和用药情况。过去由于村民买药不方便， 每隔一段时间

0: 胡明高就要进城帮乡亲们采购所需的药品。
1: 病人，你要去不厌其烦地去对待他，争取治好他，可以对待那个病人住了。
0: 父子俩见面，总有聊不完的话题，聊着聊着就连钱。那天下着倾盆大雨，胡家突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胡明高开门一看，是邻村的一家人，家里16岁的男孩突发疾病，最近的医院在60多公里外，大雨天找不到车辆，情急之下只好找到胡明高，让他帮忙看一看。胡明高赶忙为孩子诊病，开方煎药，可那时发现少了一味关键的药材，想要买到药就得去10几公里外的镇上。胡明高披着雨衣出了门，
1: 不管下多么大的雨，我一定要把药买好，市区去药店取院，再把药买好。买好一回来的时候呢，天差不多还全部黑下来了，我的一心也全部灵犀了。
0: 全身湿透的胡明高带着，因为处理及时，孩子的病情稳定下来，送到医院后很快就痊愈了。胡明高行医40年来有个习惯，家门前总会为晚上来看病的乡亲留一盏灯。20世纪90年代，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到广东沿海一带打工，而胡明高为乡亲看病仅收取药钱，一家人的生活开销全靠家里的几亩地维持。那时在深圳打工的亲属帮他介绍了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为了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胡明高也犹豫过。但作为村里唯一的医生，一旦自己离开，村民看病就要走上几十公里，只留在了村中。
1: 我们一个人一生不可能就是说你把所有的钱都赚，你能够把你所学的知识都用在那个老百姓身上，只要你心安理得就可以，这是一种精神财富啊。
0: 2012年，胡从亮大学毕业后，跟父亲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回到家乡成为一名乡镇医生。
2: 当时我父亲呢，他是打了电话给我，他觉得就是说家里面呢，我们家乡啊，这些老百姓看病啊其实都不大容易，所以他希望我回来给家乡的这些人提供比较好一点的这个医疗服务。
0: 如今随着医疗改革，他所在的乡镇医院也升级为区级医院，医疗设施和医疗条件都提升了许多。但对胡从亮来说，不管在哪里，只要有病人，那就是医生的战场。
3: 未来3天，南方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湖南
0: 三月的吉安，一场春雨唤醒了整座城市。环卫工人胡春英正在清理下水道中的落叶和杂物，确保排水通畅。
4: 贴发票，发票贴好，今年到手。
0: 司机胡成静也在出车前做着安全检查。一位位胡家后人，把延续千年的家风融入每一个融进城角落，也融进每一个平凡又充满希望的日子。尽忠职守的一门家风，化作一座城市的精神力量。